0: 流动的流啊，变留下的流嘛。更重要的是啊，这个赛事凝聚了人心，重塑了东北有情有义的形象，成为了点燃区域势头的火苗。最终谁赢，那都是咱东北赢。
1: 嗯，谁赢了呢？可能比分呢，大家伙记不清了。
0: 嗯
1: 啊，但是看一看，说是谁赢啊，都是东北赢。这句话确实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哎，
0: 所以说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
1: 嗯，
0: 就是咱们东北呀，自己家的这个兄弟在一起也像搞联欢一样，
1: 嗯，
0: 哎，东北超，我觉得也是东北超级快乐嘛，嗯，
1: 东北超级快乐，
0: 哎，乐乐呵呵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
1: 嗯，哎，首先来看看两个实实在在的赢家，普通人赢了，
0: 嗯，
1: 哎，场上踢球的那些个呀，有拧螺丝的师傅，有快递站的小伙啊，有职校的学生弟儿。他们穿上五颜六色的队服，就是沈阳的鲁纳尔多啊，鸡西的贝克汉姆，通辽的梅西了。脚下功夫确实了得，哎，所以说啊，哎，人家是真玩命跑啊，九十分钟是不带停的呀。
0: 对，第二现场看球的大爷大妈啊，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啊，牌上啊有的字儿写的离得外写的，
1: 嗯，
0: 据说有的还用过期的口红啊，哎，现勾的，
1: 嗯，
0: 花19.9买张票。喊了90分钟，哎，散场之后烤串去啊，兄弟，
1: 嗯，
0: 哎，啤酒一开，为场上啊某一个进球啊，哎呀，能够高兴到后半夜，
1: 嗯，
0: 就叫普通人花小钱啊买到了大快乐，
1: 对，
0: 实实在在的。
1: 再有就是文旅赢了，那这段时间整个东北像过年似的，那呼和浩特、长春、通辽、哈尔滨各个主场人头攒动啊，几万几万人呢，啊，线上东北超话题阅读量过亿，线下揣着一张东北超球票啊闯关东，哎，整个景区啊，这个打折，那酒店优惠、消费券，到时候领到手软。
0: 嗯，
1: 外地球迷看完球不走，顺道把周边逛个够，沈阳故宫啊、大连的这些景点啊，哎，长春呢、哈尔滨呢，火红一片。以前费个牛劲花钱做广告不一定有人来，现在东北超啊，把一个足球啊，把活都给干干净了，
0: 对，
1: 干净利索的。
0: 哎，所以说呀，东北文旅啊，真的那句话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呢。
1: 嗯，
0: 再看看那些看不见的这个赢家呀，
1: 嗯，
0: 人心赢了。多少年呢，有人说了，没见过东北人呢，哎，这么劲儿劲儿的，哎，往一块干一件事儿。
1: 嗯，
0: 平时呢连对门姓啥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一场球妈坐一块堆儿了，平时唠嗑啊都能吵起来，两个人突然发现，哦，原来咱是一伙的，
1: 嗯，
0: 是吧。你看沈阳球迷啊替哈尔滨球队叫好，通辽球迷啊合唱乌苏里传歌给鸡西队加油，所以人心这一块哎聚起来也快，就是缺一个由头，
1: 嗯，是。再有就是形象赢了，以前外地人一说东北就撇嘴，哎呀冷啊，那边太冷了，
0: 对
1: 啊，那边老气啊，穷土留不住人。现在你上网搜一搜东北超，满屏就是几万几万人呢，同时打开整装东北的 TIFO， 哎，成排山倒海之势。第二现场几千人烤串看球，笑声不断，这个阵势世界杯都得往后稍一稍啊。东北呢不再是苦寒的东北，而是有情有义的，是让你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滚烫的大东北。
0: 对，所以说这张新名片呢，啊，比花多少钱拍这个宣传片都好用。
1: 嗯，
0: 再就看这个势头，哎，势头这个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个人有了势头干啥都能成，一个地方有了势头啊事事都顺手啊。东北超就是这股势头的药引子，哎，证明了一件事儿，东北人呐，啥都不差，你只要给个火苗啊，这片黑土地都能燎原。
1: 嗯哼，
0: 比分只是暂时的，势头却是长久的。最终啊，球场上只能有一个冠军，但无论谁得了冠军，那都是活力十足的东北赢。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
2: 都是行走在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涵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涵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使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啊，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场雨呢，目前来说基本上已经是停了啊，有很多地方的雨，我看刚才发信息呢，有些地方的雨已经不下了，
1: 广电周围还在下呢，
0: 是吧？已经比较小了吧？
1: 对，比较小了。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您那边雨
0: 停没停？
1: 小没小？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们的早高峰的出行、马路交通影响大不大？大家来聊聊这场雨吧。
0: 是
1: 这场雨啊，该下不下，反正今天中午、下午的估计也就结束了。
0: 按照天气报来说，应该是八九点钟这会儿
1: 就能结束了，
0: 就完事儿了。
1: 可能结束更早一点。
0: 对对对，就结束了
1: 啊。大家来聊一聊吧。但是今天的偏北风风力比较大啊，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17度到25度，那在我看来这个温度是很舒服的。
0: 另外之前说有这个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水啊、冰雹啊，反正我们是没看着，不知道谁摊上了是吧。
1: 或者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吧，变化多端，风云变幻莫测，
0: 大连是块宝地。
1: 是
0: 我看那个天气云图啊，那个云都往那个西北方向去了。往那个沈阳啊，盘锦那一片，锦州那一片，在那片就滑过去了。想往这边走哈，总感觉大连这边有一股海风顶他们过不来。
1: 你看过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云图吗？
0: 看见过呀。
1: 我是觉得哈，可能是越是相对来说温和的这个天气啊，预报起来就越比较准。就比如说它这块雨带，它可能是小雨到中雨，它本身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很温和，所以它变化起来就比较小，慢慢悠悠它预测，比如说5小时之后到大连，10个小时之后，它慢慢就过来了。就是越是那种个激烈的云图，激挠的，它的变化有可能越大，它本身就波动啊，情绪就比较大，可能走着走着呱它就拐了，该情绪暴躁可能也有关系。
0: 而且咱大连这个地理位置啊很特殊，我看咱那个地图嘛，你看三面环海啊，受到这个海洋的气候影响比较大，就是往往是以西北那边过来的那种啊，就是云呐 雨啊，到我们这边吧，受到海的影响顶回去了。我们往往受谁比较明显呢？受到南边的，东南那边的。
1: 东南
0: 那边过来
1: 自海上啊。
0: 对，比如说从河南、山东那一块大云彩往这个东北方向走的话，咱这刮的面能大一点。
1: 河南不在咱东南呢，东南不是来自海上吗？
0: 就是南边吧，或者叫西南那一片过来的。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吧。周五的白天呢是晴天短暂的回归啊，气温保持稳定，市区全天气温呢是在17到25度。本周末呢咱们就是晴雨二重奏啊，周六呢是阴阵雨雷阵雨啊，这样天气呢比较适合在家里偷懒，我觉得挺好。周末如果不上班对吧，然后外面再下着这个小雨，特别适合睡个懒觉。如果有没有什么事儿的话，这天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周日呢是多云转晴，风力很和缓，所以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双休日的温度呢都不高啊，21到22度，最低气温呢是15到16度。你说21到22，照上一个周末，涨到33、34度，这一下降幅降得挺厉害呀。下周一晴暖回归了，市区呢是回到17到25度啊。近期这个天气就是变化。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生活计划吧。
0: 有人都说了，别再下雨了，再下雨今年吃不到大樱桃喽。确实今年这个雨下的啊，樱桃要减产，
1: 一个是浇裂口了，
0: 一个就是那个花给浇掉了，
1: 不甜了，
0: 对，
1: 减产了。
0: 今年阳光不是很足，就晒那么两三天，
1: 对，
0: 天天阴子呼啦的，
1: 确实影响啊。人们还是愿意吃这种陆地的大樱桃。对吧，
0: 现在我们更多的吃的还是山东的和大棚里边的樱桃。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你见过的，你身边的有没有一些老人带孩子你觉得不可以理解的一些行为？惯孩子，
0: 花式宠孩子，
1: 宠孩子。因为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一个孩子都3岁了，只能说爸妈啊，这几个简单的字儿。
0: 对，
1: 医生评估说什么呢，就是语言发育啊已经比正常实际的孩子整整落后了1岁。就是什么呢，家里惯的宠的。爬不让爬，跑不让跑，说话拿手刚一指，东西拿到手了，孩子这一点的锻炼呢都得不到，所以语言功能啊，身体的这个成长发育功能非常的延缓。你身边有没有这种过度保护的孩子呢？宠的惯的比较厉害的呢？来聊一聊啊。云淡风轻说了，他说我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带孩子，可能是累了，会有那种抱怨的情绪，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每次看到这样的，我就会直接和他们说， 哎，如果真心喜欢呢，那就不要带着情绪看孩子。嗯，你不喜欢带了，你找个理由你就撤出去呗，
0: 是
1: 对吧？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
0: 对，
1: 如果长期你带着情绪看孩子，对谁都不好，
0: 对
1: 你也不开心，
0: 各种抱怨，
1: 而且你还会觉得，你看我付出这么多，我给我这儿、给姑爷给什么带孩子，是不是啊？他还不领情，你就想不开心的事儿、
0: 是
1: 情绪再传导给你的下一代，
0: 而且孩子你看他小吧，他能听懂你说话，
1: 对，
0: 他只是他不表达，但能听懂。
1: 而且我觉得呀，尤其是一些隔辈老人，确实是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久了，有一些他们那个代的一些观念和这个想法，对孩子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昨天我是中午不是半天班的嘛，然后路过广电后面那个小学，
0: 嗯，
1: 走的时候正好是应该是奶奶，反正就是姥姥吧，带着二三年级的一个戴眼镜了，有点胖乎乎的一个小女孩，挺可爱的，俩人边走就在我身后，边走就边说，那个小女孩是很高兴看着那个奶奶嘛，就问嘛，说奶奶今天晚上吃啥呀。
0: 嗯，
1: 我觉得是很正常很开心的这么一个交流。奶奶当时情绪非常不好
0: 啊，
1: 就在我身后，然后就说了，不要总问吃啥，以后咱就立个规矩哈，不要总问吃啥，心思别放在顶上，以后奶奶做啥你就吃啥，你这个心思啊你就放在学习上，孩子你就天天你就琢磨你就怎么能把学习学好，别总问吃啥，问吃啥以后都是吃货。就基本上是原话吧，就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0: 我跟你说，这孩子父母啊肯定不知道这老人是这么跟孩子说话沟通的。确实老人

0: 带孩子时间长，不是老人不好啊，真的，老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只不过毕竟啊，年代呀，知识文化呀，一定影响来说，
1: 是
0: 确实，他没有办法，你不能怪老人，那他就生活这个年代里边了嘛。
1: 我就想，就孩子在学校一大天了，见着奶奶很开心，聊聊吃的。聊聊玩的，对不对？聊聊这个生活的一些小乐趣。
2: 就是你别聊这个，你别问你做啥吃啥，你就学习好就完事儿。
0: 就只重视学习，这东西你说学习不好吗？学习好，需要学习不？肯定需要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孩子生活中全是学习，连正常的问吃点啥都是一个错误。
1: 对，我告诉你，以后不要问做啥吃啥。
0: 那这样真的好吗？
1: 哎呀，我觉得呀，孩子快乐健康是不是才是第一位的？有的时候你就想啊，当这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老人也好，父母也好，第一次抱起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呦，我的所有的爱和希望都给你，都会说，孩子只要你快乐，你要健康，哎，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孩子自打上来学前班，你就发现变了，孩子可能第一次考试不好的时候，家长就开始焦虑了，
0: 对，哎呀，
1: 就开始卷起来了，
0: 就完。
1: 当年呢，许下的愿望啊，发现的是全变了，
0: 是看孩子
1: 全是鸡飞狗跳，
0: 是
1: 问吃的不行。你学习吧，问啥吃的？
0: 我就记得有个孩子在电视剧里边说的嘛，一个孩子说了，就是我必须得24小时学习，我但凡有一会儿在休息休闲，就是一种错误，
1: 是
0: 就是一种罪。孩子大声的抱怨，其实有道理啊。
1: 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真的就是这样的？
0: 孩子只有学习，别的啥你也不用干，这样对吗？他是人呢，学习固然重要，中考高考也重要，也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但他只有学习吗？一回想自己的童年，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对，但只能说咱们
0: 挺悲哀的。
1: 国家的这个教育啊，是不是从小把这个压力给的太大了呢？
0: 您国家可能说了，我没那么大的呀，是家长自己那么弄的。小家晚上你们自己上的。
1: 这两天不是要
0: 天天减负啊？
1: 高考了嘛，然后看到了网上有一个家长啊拍的一个宣传片，然后配了一个就是满头白发的一个配乐，但他拍的是高场外的考生的后脑勺。就现在好多的那个孩子，你看他那个头发呀，都已经是早生华发了。少的吧，有那个孩子真是就蓬头乱发的那种啊，几根，有的那种孩子花白了，然后穿着这个校服，拿着准考证准备入考场。哎呦，说是什么让我们年纪轻轻的，只有18岁的这个高考的孩子，头发都白了。
0: 火麒麟说：“我家今年就高考啊，现在的心情怎么说呢？啊，尽力压住即将上扬的嘴角，不敢过分的表达那种啊马上解脱的愉悦啊。确实，在这儿呢，祝考生们考的全会，蒙的全对，高分 play 超常发挥。高考啊，只是青春的一个逗号，不是句号。接下来尽情拥抱属于你们的精彩生活吧，未来的栋梁们，冲呀！
1: 挺好，我觉得这个火麒麟这个状态就对了，千万别这个焦虑。”把你的焦虑再传导给孩子，对吧？你就觉得高考完了之后，咱们就是作为家长的孩子也都能够暂时的解脱放松一下这个心情了。这么多年多少的这个压力啊，是吧？祝孩子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吧。畅游天下说了，他说我大白哥家的那个孙子呀今年5岁了，在幼儿园呢都能自己吃饭，那在家呀，哎呀，那却得是大人的追着喂呀。去年有一次在饭桌上，那孩子想尿尿，那我婆婆家呀可是在炕上吃饭的呀，她妈妈竟然当众冲着饭桌拿着矿泉水瓶就给孩子解尿。
0: 哎呦，
1: 家里竟然没有人说，可见是经常就这么干，在饭桌上就尿了。他说我没忍住说了几句，人家涛声依旧，哗哗涛声依旧。他说我只能无语啊。
0: 你其实这叫什么教育吧，啊，大卫哥家的孙子5岁了，你说当着饭桌面尿尿，这
1: 那就从小养成一个什么习惯？5岁了，
0: 哎，
1: 就打去年4岁吧，孩子也有这个性别意识啊。
0: 没厕所吗？你说家里啊，
1: 就是稍微憋那么一小会儿，抱到厕所去能咋的？
0: 就是灌到家了。
1: 我觉得现在这是5、6岁孩子尿尿去自己去，
0: 所以你知道现在
1: 上厕所呗。
0: 现在孩子上了小学的时候不好管，上了幼儿园不好管，那给那个保育员都气成什么样？给小学老师气成什么样？有的时候出现了说老师动手打人的情况，为什么呀？都气得不行了。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没法管。家里边已经惯上天了，然后家在学校里边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尊师尊长辈的那个时候没有。他尊什么尊呢？在家都不尊重长辈，你何况在尊重老师？
1: 对，希望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吧。大多数孩子都是好的。费马最后的定理，说到天气预报。他说我记得那是2017年还是2018年呢，有一个夏天呢，就是说没下一场雨，

0: 还有这种情况吗？
1: 嗯，
0: 他说每一次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气象员在播报气象预报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愧疚，因为预测第二天是否会下雨啊，说这个气象台内部都快吵起来了。
1: 这我没听说呀，
0: 嗯，
1: 我们那时候也在大连呢。
0: 是大连吗？
1: 一个夏天没下雨不可能吧。
0: 对，不一定是大连吧。
1: 那那么高温的话，那得干成什么样子了。
0: 嗯，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儿今年中考了，离高考啊还有三年呢。
1: 嗯，
0: 哎呦，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需努力呀。
1: 嗯，继续加油吧。
0: 是，欢迎各位继续来
2: 家养，
0: 给孩子吸氧。
1: 现在你说这个家长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0: 那孩子咋的了？那需要吸氧啊都啊。
1: 那就是那啥嘛，
0: 嗯，压力大。
1: 你看有些不少备考压力大的考生表示啊，
0: 嗯，
1: 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来缓解自己频繁出现的头晕、反应迟钝等不适症状，提升复习状态。说白了还是要分儿。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多可怜呢，就是孩子学习把自己学的头昏眼花，反应迟钝了，
1: 然后
0: 呢到医院去
1: 吸氧，
0: 去吸氧嘛，吸完氧哇，接着去学。
1: 哎
0: 哎，我是真的觉得呀，中国的这个孩子的这段时间呢，怎么这么痛苦啊？就是学习真的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嗯，哎呀。
0: 哎呀，只有当这个孩子确实因为说长期的就什么呢，叫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昏，注意力长时间难以集中的问题的时候，说才建议在专业医生评估之后啊，考虑高压氧来治疗。而且呀、啊，治疗前呢，患者还得配合医生啊，完成多项的术前的检查。啊，这还属于一个小手术呢，叫术前检查。
1: 术前检查。
0: 有部分身体情况啊，是严禁接受高压氧治疗的。可能会适得其反，哎，盲目跟风反而会损害健康。
1: 但是有人说了，不少考生在备考期间呢，确实陷入了压力大、焦虑、学习效率下降的情况，压力呢进一步变大的这个恶性循环呢，是吧？在医生说了，这个怪圈的核心根源呢，就是你本身对焦虑情绪产生了恐惧心理，越想啊，我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越这么想越焦虑，
0: 嗯，
1: 哎。
0: 心理学生啊，有一个非常适配当下状态的概念，叫做白熊效应。哎，当你反复的告诉自己，别想这个大白熊啊，别想白熊，
1: 嗯，
0: 脑海里白熊的形象啊，反而会越来越清晰。
1: 嗯，
0: 这个焦虑的情绪呢，也会是同理的。哎，你越刻意压抑它，这种不适的感觉就会变得越加强烈。反而会拖垮你的复习状态。
1: 嗯，所以说，与其每天反复琢磨是我得考多少分啊，我要考哪个，我要考哪个学校啊，陷入无意义的这个精神内耗，不如把注意力啊放在当下，设定一些啊具体的可落地的小目标啊。你比如说，这个有模拟考试啊，这次这个题错了，那个题错了，它相当于啊提前放大了你的这个漏洞，你把漏洞给它补上，你把这些漏洞补上，这就是叫小目标、小计划，
0: 嗯，
1: 而不要成天考的，我要考六百分，我考六百五，我考多少分？
0: 我要考清华。
1: 哎，你考，你老想这些东西，那就会被焦虑裹挟。
0: 反正还是想学习的事儿、哎，
1: 那你是学生嘛？
0: 对，
1: 你说不想呢，那是不可能的。
0: 哎呀，真累呀、啊！
1: 每晚睡前，你可以随手写下三件当天完成的小成就。哪怕只是弄懂了一个之前没有搞懂的公式，也可以让自己啊，就是自信满满一点啊，防止啊全盘否定的这种负面思维模式。
0: 嗯，接着呢，医生啊也是特别的提醒啊，说这个高压氧治疗啊，并不是说网传的叫万能补脑剂。
1: 嗯，
0: 对于本身精力充沛、睡眠状态良好的考生来说，你保持日常的规律作息，哎，多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搭配适度的运动。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减压的方式了，完全没有必要啊额外的做高压氧的治疗。
1: 像你说的，这孩子们都得吸氧去了，
0: 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呢、啊、我的天哪。孩子说，我也想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我搭配适度的活动。不行啊，我题没做完呢，我脑瓜都学都昏眼花了，懵了。然后爸爸告诉我，孩子你别那么大压力，你先别考虑清华北大的事儿，你先琢磨这次小考模拟的事
1: 儿。哎呀，
0: 哎呦，我真是一声苦笑啊，
1: 我们出眼泪
0: 了，真的不希望几年之后我姑娘也是这样。
1: 那又怎么办呢？你说就怎么办呢？有人说修行自己吧，现在别说自己了，现在你说有的地方工作不好找了，
0: 嗯
1: 啊，有的工资降工资了，有的工资减半了，是吧？那你说这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说是说父母说我修行自己就行了，让自己能够多赚点钱给他兜底儿、
0: 嗯、
1: 有的人说我兜不住底儿啊。
0: 对，

0: 我只能让孩子以努力，你怎么办？
1: 再就是说，当年的家长没有实现的愿望啊，他就是说过度的放在孩子身上了，
0: 嗯，
1: 所以让孩子会有更大的这个压力。
0: 就是、
1: 当年爸爸妈妈这愿望没实现，孩子说你没实现，嗯、你去实现好了。
0: 当家长啊，生活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0: 挣钱压力很大，啊，甚至对自己的未来的挣钱能力都充满了这种疑惑的时候。他肯定自己有焦虑的，
1: 嗯，
0: 那这种焦虑的话，一定会传导给孩子呀。
1: 对，再就是身边人，这个孩子补课了，那个家长给孩子报班了，你能不补吗？
0: 嗯、是啊，
1: 老师今天又跟你说孩子怎么地了，
0: 对，
1: 你不焦虑吗？
0: 如果社会上工作到处都是，
1: 嗯、
0: 随便轻轻松松给找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呢，动不动工资的话好几万，
1: 嗯，
0: 你觉得还需要这么逼孩子吗？
1: 那可不嘛，
0: 那就不需要了呀。不就是因为现在竞争激烈，挣钱不容易吗？所以怕孩子，如果你连学历都没有的话，我们有学历的本科找工作都费劲，你到时候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就只能逼着孩子必须得奔个本科再说，
1: 是，
0: 就这么回事。
1: 对。咱们来关注一下吧，成年人呢，咱们可以放松放松了。你整个粉水吧，因为夏天护肤啊，干燥是一个大问题啊。普通的爽肤水啊，拍在脸上，当时你觉得呀挺滋润的，但是出门一趟啊，或者在这个屋里啊，空调房当中啊，吹上一会儿，你会觉得脸开始干了，慢慢的紧绷啊，起皮了。哎，尝试了很多的爽肤水，也不能解决这个干的问题。钱花了不老少，皮肤还挺遭罪的，大家就别踩雷了。你可以直接冲啊兰蔻的粉水，哎，想要补水滋润，那就靠它了。
0: 它的质地呢是清爽不黏腻的啊，上脸轻轻拍打就能够快速吸收，而且呢配方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每天早上呢用它轻轻拍脸，皮肤瞬间就像喝饱水一样的啊，后续上妆超级的服帖，卡粉呐、斑驳呀，那都是过去式了。更戳人的是它的味道是天然的玫瑰香啊，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呢都能像给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啊，舒缓又治愈。不管是日常基础的保湿、换季维稳，哎，有了它呢，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
1: 这波宠粉福利啊，错过可能会后悔哦。啊，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正装要卖将近500。今天呢618啊，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两瓶到手才229，总共到手800毫升，啊，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拉满了。虽然有效期啊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价格真香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跟闺蜜俩一起拼个单，都非常的划算。
0: 对，
1: 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啊，数量有限，大家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可能再减5块钱。FUN
2: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7: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

0: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1: 什么？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人真的会被吓破胆吗？
1: 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胆都吓破了。
0: 嗯，
1: 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人呢，应该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一位将军因为受到意外的惊恐啊而被吓死了。
0: 嗯，
1: 换句话说呢，我们会说呀，这位将军呢是吓破了胆。
0: 对，三国里面不也有吗？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剧情，对不对？
1: 张飞
0: 吧，
1: 聚水断桥那块儿，
0: 哎，
1: 是吧？
0: 哎，给对方苦胆都吓出来的，吐的是绿水、我记得是，
1: 好像是把夏侯杰吧，
0: 谁到了？
1: 哎，吓死了啊！
0: 嗯，
1: 那么所谓的这个吓破胆呢，真的是因为胆破了才死的吗？
0: 嗯，
1: 胆汁儿腐蚀了肚子。咱们来说说啊，首先呢，吓破胆中的胆指的是一个人的胆量。那么医学中的这个胆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储存胆汁的，而胆汁主要的作用呢是帮助消化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胆量与胆囊啊胆这个器官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关系，
0: 一个是量词，一个是名词。说实话，当我们受到惊吓的时候呢，我们的胆呢也的确会发生一点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胆囊、胆管确实会剧烈的收缩，导致大量的胆汁进入到这个消化道。
1: 哦，
0: 啊，
1: 进入到消化道，
0: 无所适从的胆汁呢会被人们利用呕吐的方式排出体外。哎，然而我们的胆是不会被吓破的。
1: 哎，这个其实看到过，有人过度紧张，他会发生呕吐的。
0: 吐完之后有些绿水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那谁知道了，可能稀释之后就没那么绿了吧。
0: 那你说比如说我老长期消化不良，
1: 嗯，
0: 胆汁缺乏
1: 啊、
0: 让人吓一下，
1: 吓惊吓呀。
0: 打完一激灵，一激灵之后，哎，通畅了，肠也不梗阻了，消化也不胀胃胀了。
1: 哦，
0: 哎呦，这好啊，
1: 是这么回事，
0: 没事一激灵，没事一激灵。
1: 但你胆汁不够，你胃酸多呀。你没事。
0: 所以我不存在消化不良啊，
1: 不知道是胆汁还是胃酸，
0: 但是有人消化不良啊。哎，老消化不良，便秘等等。
1: 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是
0: 吓少了，
1: 医院好好去看看吧。你别吓人家，给人吓坏，人在讹你。
0: 是是是是
1: 啊，但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所谓的呀吓破胆而亡和这个胆这个器官呢、没关系。
0: 是
1: 被吓死了，其实可能是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啊受到了刺激，精神的刺激。当我们的这个精神刺激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各项身体机能便会发生改变，

0: 身体会受不了。
1: 所以说可千万不要说随便去吓唬
0: 吓唬人。
1: 老话说人吓人吓死人，
0: 是
1: 有的时候突然这一吓你觉得没什么事儿。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愿意躲到门后，谁进来吓一跳，
0: 是
1: 对吧？你觉得是挺好玩的，
0: 对，
1: 其实能吓坏的。
0: 现在告诉小孩不能这么玩，
1: 对，不能这么玩。
0: 嗯，
1: 再有人呢胆小啊，你就别看人家就去什么鬼屋啊惊险刺激，你也去，真有吓坏的。
0: 是
1: 你到了那个场景漆黑的，吓啥也看不见
0: NPC，
1: 然后各种这个造型，有的是活人 NPC， 有的是假的，往那一立你也不知道真假。
0: 是
1: 在那种未知的场景，黑暗的场景，突然有人嗷嗷冲出来了，完拿锁链就给你勒脖，完他脸上抹番茄酱就抓你，
0: 是
1: 你真的胆小的心脏不好的，
0: 嗯，
1: 真的能吓坏了。为什么有一些的场景都写了，
0: 嗯，
1: 患有心脏病的，
0: 对，
1: 年龄过小的，要过山车都不让你坐，鬼屋不让你玩。
0: 这几年呢，咱们在影视剧当中啊，看那种鬼片的就很少了，
1: 嗯，
0: 啊，再往前推个10年20年，就是港片里边经常拍各种这个僵尸啊、鬼片的时候，就是老看这样的片，你脑海当中啊就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走夜路啦，哎，看见什么阴影啦，进那小鬼屋啦，
1: 嗯，
0: 你就受到这种影视剧的影响，你就会非常害怕。
1: 对，有的人可能就天生胆小，
0: 嗯，
1: 所以就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
0: 后来你没发现港片里边那鬼片已经变味了吗？
1: 嗯，
0: 就不能拍那种纯吓人的了，
1: 嗯，
0: 就变成什么开心鬼、逛鬼了、
1: 欢喜鬼，
0: 哎，开心鬼、就是冲淡那种恐怖，
1: 嗯，
0: 不然的话确实是挺吓人的。
1: 但是呢，你说这个胆会不会破裂呢？哎，你
0: 会的，
1: 不要因为我们啊不会被吓破胆，就不在乎你胆囊的保护。
0: 嗯，
1: 哎，一旦我们这个胆囊要是破裂了，会导致胆汁流向血液，从而引发更多的问题。
0: 嗯，
1: 哎，如果放任不管呢，虽然不会说马上就休克，但是也会有死亡的危险的。
0: 这个胆囊穿孔啊，这个胆汁一旦流入到你的这个腹部，你就想吧，胆汁是干嘛用的？
1: 消化
0: 用的，
1: 帮助消化啊。
0: 它在你的腹部在消化你的器官，
1: 嗯，
0: 剧烈疼痛。
1: 对，
0: 剧烈疼痛，嗯，
1: 所以说反正也是我们内脏，虽然胆很小，
0: 嗯，
1: 但是要爱护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零部件儿。
0: 对，至少从吃早饭开始吧，
1: 嗯，
0: 你老不吃早饭的话，你的胆呢不会好的。
1: 对，
2: 嗯。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太平洋上的命运转折，1942年6月4日爆发的中途岛海战。1942年春，珍珠港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日本联合舰的司令山本五十六已在谋划一场更大的赌局。他深知美国工业潜力巨大，若持久战爆发，日本必败。唯一的机会是趁美军太平洋舰队尚未恢复元气，夺取中太平洋的中途岛，将美军防线压缩至夏威夷以西，同时诱歼残存的航母力量。这场被称为米号作战的计划，代号如同猎手对巨鲸的觊觎，他们要一举摧毁美国海军的核心战力。此时的日本海军正处于巅峰，10艘航母、200余艘舰艇、600余架舰载机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几乎无人能敌。山本的旗舰大和号战列舰坐镇后方，南云忠一率领的机动部队则充当先锋。4艘重型航母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载着300余架战机，像四把锋利的匕首直指中途岛。他们坚信中途岛的美军不过是瓮中之鳖。当时美军太平洋舰队仅有3艘航母可用，企业号、大黄蜂号和刚刚从珊瑚海海战中带伤归来的约克城号，由斯普鲁恩斯和弗拉彻指挥。伊米兹赌上了所有筹码，他命令约克城号在72小时内完成紧急维修，同时将潜艇部署在中途岛周边海域，构建起一道预警线。没有人知道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较量，早已在情报战中埋下了逆转的伏笔。1942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南云中一的航母甲板上引擎轰鸣，108架战机满载炸弹和鱼雷升空扑向中途岛。与此同时，中途岛的美军雷达早已捕捉到敌机信号，机场上 B-17 轰炸机紧急起飞，试图拦截日军舰队，但因缺乏护航战机，轰炸效果甚微。日军战机对中途岛的机场跑道进行了狂轰乱炸，岛上硝烟弥漫，但关键设施并未被彻底摧毁。美军的防空火力也让日军付出了15架战机的代价。南云忠一收到前线飞行员的

报告，中途岛防御比预想更强，需要第二轮打击。此时他面临一个致命的抉择，甲板上第二批战机正准备挂在鱼雷，用于攻击可能出现的美军舰队，但中途岛的抵抗让他犹豫了，是否要将鱼雷换为炸弹，先彻底摧毁中途岛。就在这犹豫的几十分钟里，命运的天平开始倾斜，7:02，日军侦察机发回急电，发现10艘美军舰艇，1次航母。南云终于大惊失色，他下令停止换弹，重新为战机挂载鱼雷，弹甲板上顿时陷入混乱，装满炸弹的战机尚未入库，新的鱼雷又要吊装，燃油管线散落一地，整个舰队成了活靶子。8:30，美军企业号和淡黄蜂号的舰载机终于抵达战场，然而由于指挥失误，淡黄蜂号的鱼雷机编队偏离航向，燃油耗尽后纷纷坠海，只有企业号的33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找到了日军舰队。此时的日军航母正忙着回收第一波攻击中途岛的战机，甲板上挤满了飞机、燃油和弹药。10:24，美军轰炸机如天神下凡般从云层中俯冲而下，赤城号首先中弹，炸弹穿透甲板，引爆了堆积在机库中的弹药，大火瞬间吞噬了舰桥。紧接着，加贺号和苍龙号也被命中，爆炸的气浪将舰载机掀入海中，浓烟直冲天际。短短5分钟内，3艘日军航母相继瘫痪，南云中一不得不转移到驱逐舰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主力舰队化为火海。日军仅剩的飞龙号航母在山口东文少将指挥下发起反击，10架临时战机护航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命中约克城号，使其失去动力。但美军很快锁定了飞龙号的位置。2:40，企业号的轰炸机再次升空，2枚炸弹命中飞龙号甲板，日军最后的航母也葬身海底。6月5日凌晨，山本56看着海图上消失的航母标记，终于下令取消拟号作战。这场赌局以日本海军的惨败告终，4艘航母、332架战机被摧毁，数千名精锐飞行员丧生，而美军仅损失1艘航母约克城号和147架战机。中途岛的海水染红了太平洋，也彻底击碎了日本的扩张美梦。中途岛海战的意义远超一场普通战役，它不仅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更成为二战中盟军由防御转向进攻的里程碑。日本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不得不开始漫长的岛屿防御，而美军则借此契机逐步展开跳岛战术，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到硫磺岛，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

0: 最后看一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看看夏日听蓝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他说我家老大呀曾经跟我说呀，你就是自己不会飞，下个蛋，努力希望蛋会飞。这孩子说的多有道理、啊、
0: 哎呦你瞅瞅、啊、另外还说呢，他说啊，
1: 这个说过了、
0: 啊、说过了啊，
1: 对，嗯，小时候关于这个宠孩子的事儿啊，动动啊听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冷知识也说，他说玉雷呀，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在那认真的玩，他姥爷在背后就拍了一下，这给孩子吓得呀差点没上过来气儿啊，我妈妈是掐孩子人中啊这才缓过来呀、
0: 嗯、
1: 把我们都给吓坏了，
0: 你看看
1: 真的这人吓人呢真能吓坏呀。
0: 哎，
1: 王大豪也说了，他说不要随便吓孩子，真能吓坏呀。他说我媳妇儿家邻居小孩就被他爸躲在门后给吓坏了，精神呢有点不正常了，
0: 哎呦，
1: 所以我闺女小的时候我媳妇儿明令禁止我来吓唬孩子。
0: 明天咱们就聊一聊关于吓唬这事儿啊、
1: 嗯，
0: 聊一聊你吓唬不吓唬别人？
1: 对，
0: 你有没有被什么都吓着
1: 过？什么事给惊吓过？
0: 哎，明天咱们互动话题聊这个啊，大家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想一想这个话题。
1: 对，最后呢，王大好还发来了一个视频呢，我觉得真好，这应该是 AI 正确的使用方式啊。他说这是我们发小三个是十二三岁时候拍的一张合影照片，用这个 AI 呀、啊，让我们动起来了，特别好，我们也看到了，是吧？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 AI 呀、啊，最好是。正向的积极的这样一个用法，让我们能够回忆起逝去的青春，对吧？
0: 对，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
0: 对，这里是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感
1: 谢
0: 各位收听，
1: 各位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

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TDHBLK，
14: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4: 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大连的风吹过山峰，吹过森林的梦，
16: 练那个压枪啊，去练这个，就是其实跟我这个也是一样，对吧？你或者说你是一个打篮球的一个人，那你花很多时间去练你的三分球，对吧？你去练你的这个，就是它都是，其实道理最终就是它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的，就是你感觉到我，哎，我今天跟我昨天去有不一样的地方了，那就是一个好身，就是也是一种自我的对自我的满足。
17: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及时满足的这种快感的阈值好像跟音乐不太一样。就例如说你看，就像你刚才讲我们练三分球，但是在球场上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对吧？我练完了之后那全场喝彩，特别出风头。然后呢，这个如果说要是像这个打游戏的话，那我能够带领队友，是吧，拿到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好成绩。但音乐这个东西啊，第一它的过程极其漫长。你说咱们要是想成为那种世界级配乐大师，世界级古典音乐大师，说句不好听，咱这辈子能不能干成都不好说，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二呢，就是这种认可度，每个人对于音乐的理解还不一样。他不是说像打篮球，你进球就是赢，
16: 他是主观的一个
17: 东西。对，他没有说这个可左可右，但是音乐这个东西，你喜欢的未必是我喜欢的。你觉得你写了一首好曲子，我未必能够 get 到你想传达的那个点。
16: 是，
17: 所以艺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被认可很难。
16: 就是它很抽象，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你说，刚才就是早些时候你提到，就是比如说贝多芬的这个月光奏鸣曲，但是就是说你如果不看他的这个 title， 他不给你这个标题上面写月光 moonlight， 他如果没有小学语文课那篇课文给你讲盲姑娘的故事，那其实你任何一个人来听了这个作品，他都能讲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对吧？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甚至就不像是说我写小说，或者是我拍一部电影，他是或者说我画一幅，就是我说不是抽象，就是写实，或者就是至少是植物的一幅画，或者雕塑，就是它不是一个确切的描述一个东西，就很难去让它确切的描述一个东西。
17: 是
16: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彪西《大海》。
17: 印象派
16: 已经对，就是已经非常浪漫，就是已经非常就是明确的告诉你它是一个大海，但你就是说你去听的话，它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就是说你可以有的理解，不局限于就是说这个作曲或者就是这个主创的这个人，他想让你有的这个意象，就是他，对吧？就是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像你说，就是他就是你就是审美这个东西，它就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真的就是我可能练了20年40年，但是50年我练到我 对吧，退休了，他也不是说有一个保准的，就是说我能做到这个这个这个我就能有这些听众，
17: 嗯，
16: 就是这说到底最终还是一个就是跟你服务的对象所契合的一个东西，对吧，
17: 嗯，
16: 就是他我有一些就比较更清高更曲高和寡的这些作品，他可能就是一直就会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一个东西，
17: 嗯，
16: 他可能音乐会永远不会卖出去就是能回本的票，
17: 嗯，
16: 但是这就是作曲的决定，那你作为一个，
17: 嗯，
16: 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更注重什么，你是想把它当做一个职业一个 career 你要有你的盈利呢，还是因为这个事情有你对你有学术上的价值呢，还是这个东西就是你陶冶情操，对吧，
17: 嗯，
16: 就是我们每个人从里边要得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17: 嗯，那然后后来你直接在这个就选了这个音乐的专业，当时没有任何的犹豫吗，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0: 择。
1: 就是后来申请大学的时候都是音乐相关的，
0: 嗯，
1: 但是在考大学之前其实也有在想，就是我其他一些就是我觉得我能学得来的领域，比如说包括都市城市设计，
0: 嗯，
1: 语言学，
0: 嗯，
1: 就是但是后来其实我现在也想不到，我想记不住我当时具体是怎么想的了。但是就是觉得，就我这个东西我已经努力很久，因为我从2016年左右开始，就是虽然就是没有一直以来，就是上大学之前其实一直就没有在系统的去学，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有在，就是很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就甚至有时候就是作业都不写，就
0: 去研究这个东西，
1: 在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那我现在有我。2021年考大学，2021年上大学，2020年在考大学，我已经在搞4年了。然后我的兴趣一点都没有缩减，反而是越研究越深。
0: 嗯，
1: 那我可能就真的就是得赌一把。那万一我就是得干这个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哎，你在伯克利学的是什么专业？
1: 电影配乐。
0: 啊，在那儿学的就是电影配乐啊！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你学的是指挥，因为我在你朋友圈里看的都是指挥的这个。
1: 是因为电影配乐，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发朋友圈。我们每天工作就是坐在学校的这个 lab， 坐在学校这个公用的这个工作室里边，
0: 嗯，
1: 然后我一坐就是从中午坐到晚上关门，
0: 嗯，
1: 然后写作业，
0: 嗯，
1: 然后就是它就是一个电脑屏幕，你把你自己的笔记本连上去，
0: 嗯，
1: 然后下面有一个 MIDI 键盘，你可以往里边录入你的音乐，就是很枯燥。就指挥还是，
0: 嗯，
1: 虽然指挥其实算是副业吧，对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指挥作为面向外边的这一个人设打引号的这个，
0: 嗯，
1: 我现在在手上在打引号，人设可能更有效一些，
0: 嗯，
1: 但是对，但是最终说到底还是一个电影作曲，
0: 嗯，哎，那你刚刚在伯克利学电影配乐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这个学校教的东西和你一开始对于电影配乐的这个认知，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吗？
1: 区别非常大，学的过程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像他姐你也知道，就是我就是古典出身，我作曲。从一几年就是开始学这个东西以来，就一直就是谱面上写东西，就是我写谱子，五线谱音符一个一个写出来，这一行一行五线谱。比如说我一个管弦乐队，我上面木管组、铜管组、打击乐，中间有竖琴、有钢琴、有钢片琴，有这些东西，然后下面是一个弦乐组，我都是这么写出来一乐一乐的。然后我，但是就是现代电影配乐，就包括就是商业音乐，就哪怕是管弦，它的创作流程已经不是这个了，他现在你打开你的一个我们叫 digital DAW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就是这东西中文叫什么，就是数字音乐数字声音工作站，就是它是，
0: 嗯嗯，
1: 就比如说
0: 就有点像我们剪录音那个玩意儿，
1: 有点像 audition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就用那个剪录音，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就包括就是 MIDI， 就是你可以往里面录你的这个音符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啊，我用就是。是从这上面出发，就是你是去做一个听起来逼真的一个模拟，
0: 嗯，
1: 你是直接在这个里面去用键盘去写你的这个作品，你的配乐，你的这些音乐。
0: 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原来就是各个部分，然后你自己要排列组合，
1: 嗯，对，
0: 然后现在呢，它可能就是给了你一个合成器。就已经合成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只要把旋律搞出来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就不用再去搭配了。
1: 旋律和声肢体就是更多就是他说他更注重的是你听起来是什么东西，而不是你这个纸面上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也创造了我现在就是非常擅长的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职位叫做配器师。
0: 嗯，
1: orchestrator， 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作曲他会给你一个他做好的这个小样。他的这个他音频他里面是没有谱子，就他是没有分配到，就是具体我说我拿去一个管弦乐团去把这个东西给录出来，
0: 嗯，
1: 那我具体要怎么录呢，对不对，
0: 他就是给了你个调，
1: 他只是给了我这个，对，就是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0: 、
1: 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是我再给他还原到一个谱面上面，我说我这个谱子怎么写，我可以让就是这个乐团他听起他录出来的这个成品尽可能的贴近这个作曲的意图。
0: 明白，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乐器去呈现他要表达的东西。
1: 对，就是他创造了我这么一个职业，而且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学的时候我是从这个方面开始，
0: 你最早干的就是这活儿
1: 对，所以说我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长处吧，就是来伯克利之后，当然我就是另外就是他写作的这个，就是

0: 他就是制作的这个工作流，我也有在学的过程非常痛苦，但是就是你就是肯定是要就是你要跟上时代的嘛，对吧？就是你这个你现在在2020年代还在做一个纸面作曲的话，就是现在导演他们找的也不是这种作曲了，所以
1: 明
0: 说
1: 白。
0: 你就是很难去再去找到就是相应的这些工作，对。
1: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你是一个特别基础特别好的小孩儿，就像我们去美国学习的时候，我们数学永远遥遥领先，
0: 哎，对，
1: 因为我们
0: 是，
1: 数学基础打得特别好。
0: 是，就是打了这么，就是这个基础，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没有像我小时候这么就是 nerd 这么书呆子，这么就是这么局限，就是
1: 就很
0: 这
1: 稳
0: 么
1: 健的把这些事
0: 对，
1: 儿脚
0: 就
1: 踏
0: 是
1: 实地的干好了。
0: 对，就是没这么没有爱好，所以说就。对吧？就是其实也是，就是小时候没有觉得我是在努力，没有觉得我是在，哎呀，我今天要
1: 你
0: 练，
1: 没有目的
0: 我今
1: 性，
0: 天
1: 你
0: 要
1: 就是
0: 练
1: 爱
0: 几
1: 干
0: 本
1: 这
0: 功，
1: 事
0: 我
1: 儿。
0: 就是喜欢，就是爱好而已，对吧？就是想干而已。再后来，哎，那就顺水推舟，那就有了，对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努力，总有一天它终于会成就你的。虽然
0: 是，
1: 说这句话看着是挺鸡汤的，但是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0: 是，就是。对，就是你会的东西，就是你，就是我，我觉得就是技不压身嘛，就是你会的东西，它毕竟，它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用得上，但是它能用上的那一天，你会庆幸它，你就是你已经哦，我已经练会了，对吧？
1: 哎，你说你在美国是4年是吧？
0: 4年。
1: 4年，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你说它对于你的这个作曲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你说它是影响还是帮助呢？为什么
0: 房间里的大象，
1: 好多搞艺术的人一提到 AI，他们都会叹气，第一件事都会叹
0: 它是一个
1: 气。
0: 很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东西在美国现在是一个很政治性的一个话题。它在美国艺术界就是搞艺术的大多数人都是极力的在反对生成式 AI，就是我们说就是你去说豆包给我生成一张
1: 什么样的图片？
0: 99.1导播间的照片。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它，在我们美，在美国的这边艺术的群体里边，很多我不能不敢说是100%，但是可能就是我至少我认识的人里边非常反对，因为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就是就是说咱们说最朴素的情感就是他要抢工作了，
1: 明白。
0: 但是另外它还包含了很多就是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就是不清晰的地方，就比如说他训练的资料里边。这些他的训练的资料的版权是他是有权利去这么用的吗？他是经过作者的授权吗？还有就是他生成出来的东西，如果就是他生成出来的，比如说如果我说，Suno，你给我生成一个 Hans Zimmer 的电影配乐，那这个对于 Hans Zimmer 来说也是一种是不是构不构成一种侵权？就是它是一个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就是更偏，就是更就是哲学上层面上，就是他们会就是这个，其实我很同意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同，就不是说法律上的我也很同意，但是就是说哲学上这东西我很有共鸣。就是我就是你艺术的，就是至少就是说我们拿出来专门用来听的，就不是说我说我可能就是说我写一个广告 BGM，那我就啊、呃、就我就。我觉得，但是就是你说拿出来专门就是会拿出来欣赏的这个艺术，它很大一部分它的意义价值就在于是一个人搞出来的，
1: 我
0: 就是
1: 懂，
0: 对吧？就是就比如说，你说你组建一个AI 机器人足球队，去所有湾踢球，就我觉得可能第一次看，第二次看有噱头。就是它会很就是爆满，但是时间久了，就是它就是一个，它
1: 就是
0: 不
1: 我
0: 是一
1: 在
0: 个，
1: 看一个程序，我
0: 对
1: 没
0: 呀、啊，
1: 有在看一个比
0: 就
1: 赛。
0: 是一个机器人想要踢球踢得好，其实不需要他自己去努力，或者说我这个
1: 就
0: 例
1: 你
0: 子
1: 把
0: 可能
1: 程
0: 不太
1: 序设
0: 好，
1: 置好了就可以
0: 这
1: 了。
0: 例子可能不太好，但是就是我
1: 我能
0: 之前
1: 懂你的这个意
0: 听过
1: 思。
0: 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在打游戏跟人机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和平精英跟人机打，他输给你的时候都是他在让你。 他想要赢你是轻轻松松
1: 轻而易举、嗯、
0: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价就是他打游戏，他自己去打游戏本身是没有这个价值，因为他不需要去练这个手艺、
1: 嗯嗯、
0: 他就是一个 program， 他就是一个程序，他有他通过逻辑去就是判定你，哎，这个地方怎么做这个地方怎么做、
1: 嗯、
0: 他想要赢你是轻轻松松。
1: 我的感受是我不再玩游戏

0: 是游戏在玩我。
1: 对，就是他就他就失去了，就是说你跟真人打的意义是一个竞技性质，它是一个就是说，哎，我在这个上面更有天赋，还是我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更多，还是怎么样？
0: 而且会有很多的期待和惊喜，或者是不可能。
1: 每一个人他做的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是他的乐趣所在。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就虽然说这个比例就是这个对比是非常远，但是就是我觉得它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再就是说咱说有就是炫技性的音乐，比如说钢琴弹李斯特，那这个东西你给一个机器人弹，它可以100%每个音都不弹错，但是它又不是一个人练出来的，我但凡学一点编程，其实它这也不是什么很难实现的东西，那就是说它就失去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干出来了大多数别人都干不出来的事儿，是一个很好看的事情，就观众喜欢去看这种东西。魔术师，我变魔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所以我才去看，对吧？我一个管弦乐团，我去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组建不出来这种管弦乐团，所以我才会去看别人。就是它是一个这种性质的东西。如果我每一个人我都去苏诺里边，你给我生成一段李斯特，那就是。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快就会失去这个兴趣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同样一个钢琴曲的话，所有的演奏家他传递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去听那个拉赫玛尼诺夫的钢协，好多人会比较喜欢王羽佳，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个应该是俄罗斯的一个小伙儿，叫丹尼尔什么特里弗诺夫啊，好像是这个名字。他当时是在那个钢琴比赛上得了第三名，他没有得第一，他只得了第三。而且呢，那个乐团是意大利圣切利亚管弦乐团，是在咱们人民文化俱乐部的那一场演出。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在广播里讲也不太合适哈，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听惯了天团的演出，然后再回到大连的场馆，第一声音会比较干涩，然后第二呢观演氛围不是很好，有唠嗑的，打电话的，噼里啪啦，就差嗑瓜子了，所以说你的观演的这种情绪就和别的地儿就不一样。然后同时呢，这个意大利圣切利亚管弦乐团它又不是一线的天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所谓的一个乐团，然后这个什么丹尼尔特里弗诺夫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名，才19岁，到不到20岁，很年轻，应该是19年还是19年，好多年之前了。所以说这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存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曲子特别好，我就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钢协，但是我忘了是拉一还是拉三，好像是拉三，就是当时说是什么相当于挖了10吨煤啊还是怎么的，就特别耗体力的那个，好像是拉三。我是抱着非常反正来都来了就去听一听吧，反正也在家门口，是这种心态去的。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那天在现场给我听的热泪盈眶，一直到现在我有的时候会拿王羽佳比啊，或者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尼尔森斯带着那个布商来，他不也带了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女音乐家，他当时也是钢琴比赛的第一，现在应该是34-35岁，也是最好的这个弹琴的这个年纪，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钢协一直就没有压过那个小男孩弹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解释？没法解释，他可能就是他找到我灵魂的那个点，我们在那一刻产生了灵魂共鸣。
1: 是这，就是我引，就是这其实我，这个是我引到了我就是这个月刚刚产生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之前去，就是人民广场站，它有一个公共钢琴在那儿
0: 啊，对。
1: 然后我
0: 现在还有呢，
1: 还有还在，而且还调的还挺准的，
0: 调的还挺准。
1: 大连地铁在这上面用心了啊，我是觉得就是说。我那天就跟我妈说，就我就是听见那个地方有人弹，就说他弹的不是什么，就是说我会听的作品，他弹的就是像什么流行歌曲啊，就是找网上找简谱弹一弹。我说，如果是以前的话，那我说，哎呀妈呀，学点正经的东西吧。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说他有这个公共钢琴，有这么一个平台，而且有人去，就是我每次去路过都有人在那儿弹，就是我觉得有人去，就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了，就是我甚至我不在我现在我不 care 你弹什么，你弹什么都行，
0: 对
1: 吧？但是就是说你有这么一个弹它的渠道，你有这么一个就是公开去表达你音乐就是音乐上的想法和你的技术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就包括就是说咱们说大连的管弦乐团，还有大连的音乐厅，还有大连的这些演出团体，还有就是我们请来外边的演出团体，我觉得就是它意义是一样，就是它可能不是顶尖的，它可能就是确实。排不上什么名次，他排不上什么，就是说他不会是就是说哎呀全世界乌泱乌泱的观众来大连来看这个，对吧？
0: 我们请来了柏林爱乐。
1: 对。

0: 就是可以，对吧？这就是有这能力的话，那最好了，对吧？但是就是，但是它的价值就在于，就是它这个东西存在，它有这个平台，它有这个演出，它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心思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1: 对，
0: 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是。
0: 因为还有就是，因为就是。我甚至就不用说它是一个开头，但哪怕就是我一辈子大连都是这样，我也觉得它很有意义的。因为就是你有一个你想要去听的话，你可能听不到顶尖的，但是你能听到，就是你能听到你有，或者你想去外面弹钢琴，你可能不是郎朗或者李云迪或者王羽佳或者谁，但是你就是你想弹什么就可以弹什么，而且没有人赶你走，对吧？他不会在钢琴，他目前没有在钢琴上放一个仅供观赏，禁止触摸。就是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就是这是就是我说人文关怀上，
1: 对，就最起码我们做了这件事儿，
0: 对啊，就是你做了这件事儿，而且就是谁都可以用，它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就是它不是摆出来装装样子，对吧？它是一个你就是是一个为人服务的东西。至于这个人他的水平是如何呢？那我们其实轮不到我们来说，就是说，哎，你是怎么着？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于音乐的感受、感知，以及它在你生活当中的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就像，因为咱们可以说，虽然说我比你大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音乐的感知，可能一开始就是感兴趣，然后哎，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你就属于开始这个抠，就开始这个拼命的这个研究，然后去抠一些细节，抠一些东西。然后我可能呢就会选一些比较知名的曲子、知名的这个作曲家，然后来听。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算是古典音乐的一个入门。然后越听这个世界就会越大，就像你说的，可能咱们不能说是包容哈，包容可能这个词儿会有点傲慢啊，就有点这个从上俯视的那个感觉，就是可能会接纳或者说想要去接触更多的东西，它没有好坏之分，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听和难听，这好听的就是可能旋律比较明确，就像以前我特别老有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国外的那些天团来到大连演出很少演海顿呢？这海顿是属于最早开始写交响曲的嘛？但是他演的最多的就是什么贝多芬呐、然后什么德沃夏克呀，然后现在开始布鲁克纳开始变多了，
0: 布鲁克纳在国内最近演了很多，
1: 对，
0: 非常开心。布鲁克纳是我，就是我的 idol，我的，对，
1: 布鲁克纳以前他们好像不太敢演，好像说不太能够
0: 很
1: 理解
0: 难。
1: 得了啊。然后一个就像你说，可能演奏上面会很难；第二就是对于我们来理解起来，可能也会很难。然后现在肖斯塔科维奇变多了，马勒也开始了，你会发现就是特别早的那种古典的东西，几乎没有人去碰，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吗？
0: 我觉得就是可以，你可以去对比我哦，这是我好久以前在知乎上面写过，我现在都不用知乎。
1: 我也好久没看知乎了。
0: 但是就是我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它是让你吃辣的能力，它就像你就是说有些人他出生在四川，他出生在成都，他出生在，对吧？他出生在四川省，或者说出生在就是非常能吃辣的地方，他出生在，对吧？他从小就接受这些东西，就是他是我说的这个辣呢，我指的就是他音乐里边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有一个术语叫 dissonance，就是不协和性，就是他听起来不是，就是我们从物理层面上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说一些音程、一些和弦，它是更协和的，和一些它是更不协和，但是就是包括我们可以把它拓展到就是我这个肢体、我这个乐器的选用、我的这个节奏、我的这个就是整体音乐的这个呈现，它是可以是更协和的，也可以是更不协和的。这个不协和性我们叫 dissonance，我就把它比作就是我们吃辣里边这个辣味，或者就是你说就是辣椒的辣呀、花椒的麻、芥末的
1: 就比较
0: 冲，
1: 刺激的，
0: 对，它是一种就是刺激性的一种东西。它就是你上来第一次听、第一次接触，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啊。怎么是这样了，对吧？就
1: 就有
0: 包括
1: 点
0: 这个，
1: 像我第一次听勋伯格，我说他
0: 对，
1: 在弹些什么玩意儿？
0: 对，就是这样，就是包括就是听爵士一些东西，这里边就是，哎，就是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笑话，就是说爵士是错音的艺术，就是它里边就包含很多不协和的东西，但是就是它这个东西好与坏，我评价不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就是说它的这个容忍度和你能欣赏它的这个程度是循序渐进的，它是一个，就像你，像比如说，如果你小时候你家里边吃的东西非常清淡，吃白菜炖豆腐，吃就是 非常清淡的饮食，然后你突然有一天到成都去了，
1: 嗯，
0: 那你肯定是就是要拉肚子的，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成都人来说呢，他们再去听这些清淡的吃这些清淡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哎
1: 没什么味道，
0: 没什么有什么味道、嗯、就是它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接受程度，和你就是你接受程度一旦变高了，那就是更低刺激的一些东西，它就会变得就是没有那么
1: 嗯，我明白，
0: 没有就是对吧，就是你可能。

0: 钱都很少。现在，这个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这姐夫带着，反正也开始这个全国开始巡演了嘛。所以说，把俄罗斯那边的这个音乐、交响乐也是开始一点点的往这边开始传递。我觉得大家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1: 是。我觉得他
0: 老柴演的也多，
1: 就是他是一个拓展的一个，他是就是你对他的接受程度拓展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嗯、
1: 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
0: 对，以前可能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观众对于交响乐来讲，或者说对于西洋音乐来讲，就是圆舞曲，
1: 哎，
0: 是吧？约翰施特劳斯
1: 的
0: 这个圆舞曲，这一听圆舞曲，哎，就知道这可能都是那一片的。
1: 哎，
0: 但是第一次听到交响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会对这种结构不是很适应。因为毕竟以前没有接触过，以前读散文，忽然现在给我编论文，不太会读了。
1: 是，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他传过来，就他传到我们这边，就是他传到听众的耳朵，就是我不能传到听众的耳朵，就是我们接触到交响曲，就是这种格式，这种制式的曲子。
0: 嗯，
1: 我觉得他其实刚过来的时候会有点刻板。有点就是、
0: 嗯、
1: 有四个乐章，但是你四个乐章中间不能鼓掌，为什么呢？我不告诉你为什么，就是不能、
0: 嗯、
1: 就是
0: 不是不能打断什么指挥和乐手的乐思吗、
1: 就是、
0: 但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乐思、
1: 就是、对，他实际上就是搞就是也是就是说会就是有一些
0: 仪式感，
1: 有一些仪式感，有一些、有一些就是我说就是说不好听，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优越感，但是
0: 明白，
1: 就
0: 是你要接受我的规则才能欣赏我的音乐。
1: 对, 对, 对, 对,、
0: 啊、
1: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它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其实欣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0: 嗯、
1: 你需要去就是主动的去产生这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去把这个规则强加到你的身上，然后我说、
0: 嗯、
1: 啊，那你这个你没有文化，你这但是你就是没有接触过那怎么办呢？就是、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最终而言这个东西它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听众，我去大连，我去东港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大连文化城市那个、中山广场听一场音乐会、
0: 嗯嗯、
1: 我更希望的是说我是真的想去听这个音乐我才去，而不是说我今天感觉很小资，我要穿搭一下然后去打个卡、
0: 嗯
1: 就是、
0: 发个朋友圈，
1: 哎，对，就是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到底它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你这个音乐本身、
0: 嗯、
1: 而不是你周围的这一圈形式上的这些东西。
0: 嗯嗯，可能一开始很多人刚刚接触古典音乐的时候这个目的各异，
1: 对
0: 啊、是吧，有的真的是哎我觉得古典音乐很好听，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哎我想感受一下呀，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的那一次听布商大厦、
1: 嗯、
0: 上半场是拉二，下半场呢是萧十，然后我带着我的一个女朋友去的，我女朋友在中场的时候给我发信息说我能回酒店睡觉吗，我真的是太困了。我说拉二都没给你砸起来吗，他说不行，他说就是他弹得很平缓的时候，他说我就困得就不行了，然后忽然间啪一个大砸就彻底给吓醒了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也没关系，我说一开始我是不允许我自己在音乐厅里睡觉的，然后我就觉得欣赏交响曲怎么可以睡觉呢，这多丢人啊。但后来我觉得在第二乐章睡一下也挺快乐。
1: 对对
0: 啊，
1: 最终说到底还是你怎么去就是对你自己产生价值是最大的。
0: 嗯嗯，因为包括之前有一次在南京五个半小时的帕西法尔，谁能挺住不睡呀、啊、当时又给饭又给水，然后中场休息休息了三四次，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力消耗。我一开始就咬牙硬挺，后来一看旁边睡的，左边睡的，右边睡的，前面也睡，算我也睡。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在那个氛围下睡觉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就像你说的啊，这个乐章中间这个其实到底要不要鼓掌，我觉得这我们是可以尊重他们的规则，或者是尊重他们的这种仪式感，我们也可以去照着这个去做。哎，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乐团拉的真的是太好了，我真的特别想在第三乐章给他喊个 Bravo。
1: 是就是怎么说，哎，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情商上的东西，就是你就是、
0: 嗯、
1: 你没有特别好，就是没办法说跟你说这个条件下要不要鼓掌，这个、
0: 嗯、
1: 就是他就是一个全场的一个氛围上的，
0: 对，就统一吧，我们就统一规划一下吧。
1: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其实在美国也会有，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尤其
0: 现在也不是说
1: 在
0: 国外就这么高级，是
1: 不
0: 是？不
1: 用很刻板，我觉得真的不会很刻板，
0: 嗯、
1: 而且就是、
0: 嗯、
1: 就是说到底就是你去的是，就回到刚才说，我们说他、
0: 嗯、
1: 是服务于你的，他是服务于听众的，他就是至少就是说我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音乐。

0: 会，
1: 嗯，
0: 那我收了你的钱，我肯定是就是对你产生一个服务。
1: 嗯、
0: 至于具体、这个、
1: 就是贵族应该是我们是买票来的，
0: 啊、
1: 是这意思吗？
0: 就是对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就是说你、
1: 嗯、
0: 你。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你去了之后听别人爹味儿给你教训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它就脱离它的目的了、
1: 嗯。我们好像就是离音乐本身会有点远了。
0: 对，就是、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那就我没有，我不是去花钱上音乐课的，
1: 嗯，是
0: 也不是去花钱上德育课去上这个，
1: 对
0: 吧？对，
1: 我经常会看到这个北上广深旁边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一般可能会买好一点的票，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敢是花钱的，然后经常就会旁边有一个小孩啪打开一个总谱，我就觉得哎呀不行啊，他好高级啊。
0: 对，
1: 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能听懂啊，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就已经屏蔽掉周围这些对我的影响了，我可能就会更专注音乐的本身，我也未必会去选择特别前排的票，就除非我可能是第一次听这个团，
0: 是
1: 然后我这个曲子可能会听过很多遍，第一次听这个团我可能想要近距离的看一看，就是首席啊或者是指挥啊给我一点感受、
0: 嗯、
1: 但如果说这个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然后这个曲子是第一次听，我反而会选择稍微靠后一点，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听觉感受是
0: 不
1: 太
0: 一样
1: 的。
0: 对对对，
1: 嗯，我想知道就是之前你看你是古典音乐的底子，然后现在呢这又开始是电影配乐，电影配乐我觉得就多多少少还会有点流行和商业的东西
0: 在里面。 是这样，但是它是一个很混，就是我说是电影配乐吧，实际上它包含很多东西，就是它不光是我说、
1: 嗯、
0: 它就是不光是给电影作曲，还包括就是一系列周边的工作，
1: 嗯，
0: 也有包括也是游戏啊电视啊广告啊、
1: 嗯、
0: 就是这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戏其实叫做屏幕作曲 screen scoring，
1: 屏幕作曲
0: 就是大荧幕、
1: 嗯、
0: 就是给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给视觉上的媒体给他配乐、
1: 嗯嗯、
0: 就是它是一个很广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就是、
1: 嗯、
0: 像你说就是很商业、
1: 嗯、
0: 我们要学很多就是关于版权著就是你音乐的这个 licensing， 我们音乐这个权版权怎么去做，还有就是你怎么去拿你的这个分红、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商业性质的东西也在里面、
1: 嗯、
0: 就而且每一个人我认识的我的每一个朋友，我们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不就是甚至说我可能是我认识人里面写的最管弦的几个之一、
1: 嗯、
0: 很多人他写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管弦，他可能是有一些他们是纯电子的作曲、
1: 嗯、
0: 我们这边教的都是就是更多是你怎么去写一个有效的音乐去搭配你的这个导演给你的这个材料，
1: 那我
0: 而不是你具体去怎么写。
1: 那我就想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看像音乐呀绘画呀或者说这些艺术类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创作者艺术家在表达自我，他可能是我要把我的一些东西给传递出来，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电影配乐要商业流行，你要照顾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你的自我就小了。
0: 我们最喜欢写的两种就是一个电影里面有很多音乐，我们叫 Q， 每一个音乐是一个 Q，C-U-E， 就是我 Q 你的那个 Q，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就是很多条音乐嘛，咱们说、
1: 嗯、
0: 我们最喜欢写的两条音乐，一个是大 title、
1: 嗯、
0: 电影出大片头大字的时候、一个是片尾字幕，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卡点
1: 啊，
0: 我们不需要卡画面上的，就是也
1: 懂懂懂，
0: 也是需要卡的，但是就是没有那么
1: 就没有那么需要和谐。
0: 不是说你像配鬼片，你这你比如说我说
1: 就鬼出来的时候，你得
0: 没、啊、我说、对、啊、我一小时两分钟35秒18帧、
1: 啊，你得卡这么细，
0: 蹦出来一个鬼脸，那我这个音乐就得卡在这一帧上，
1: 嗯、
0: 就是他就是、
1: 嗯、
0: 对，而且另外就是说，它是一个协作的过程，
1: 嗯、
0: 你是跟导演、跟主创、跟制片人、
1: 嗯、
0: 跟。其他音乐组的同事，
1: 嗯，
0: 都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他就没有那么自我，
1: 嗯，
0: 当然也历史上也有过就是非常自我的电影作曲家，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伯纳德·赫尔曼，
1: 嗯，
0: 他写的是就比如说我们说希区柯克的《惊魂记》，
1: 嗯，
0: 还有希区柯克的《Vertigo》，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我忘了这个电影叫什么了，但是就是他跟希区柯克合作了很多作品，他就是拒绝任何来自导演的。
1: 嗯，
0: 要求他就是说我，你给我一个，你给我这些就是印出来的这些胶片，你给我自己拿回家写，
1: 嗯，
0: 你不要管我写什么。
1: 嗯、
0: 就是
1: 他就是说我看完了我自己的感受，我就按我自己的感受来，你不要干扰我。
0: 他是把自己当做主创中的一员，
1: 嗯、
0: 就是我很就是敬佩他这一点。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我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1: 那你会失业的，
0: 我
1: 觉得我
0: 会失业的，我会找不到工作的，就是
1: 是吧？
0: 是，但是每一个作曲的梦，我不能说每一个，但是很多作曲的梦想就是说我有一个非常自由的作品，
1: 嗯、
0: 然后我还能通过一个电影去 就是或者就是任何一，就是说就是电影配乐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不像是我去找搞音乐会，我还就业有没有人来、
1: 嗯、
0: 就是电影的话，这个票房的责任其实不在你头上，
1: 嗯，
0: 对吧，就是
1: 但是你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对对对，我是就是我的音乐在电影里面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说到底这个电影有没有人去看它、
1: 嗯、
0: 音乐不太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对吧，没有人会说这个电影拍的真牛，但是音乐写的不好听、
1: 嗯、
0: 所以我就不看了，就是有、
1: 嗯、
0: 但是没那么多。
1: 哎，你要说到这儿我忽然间就想到另外一个小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汉斯季默不是在上海开了个音乐会吗、
0: 嗯、
1: 啊，然后他好像全球都会有巡演，
0: 他有在巡演，对，
1: 嗯，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探讨，就说哎，你说汉斯季默这个现场还值得去看吗，我说一开始我还真没有考虑，我差点就买票了，但后来我又想一想，电影音乐如果说没了电影之后，他的音乐要传递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就有所改变了，没有电影的这种就是说场景啊，或者说这些氛围的衬托，他的这个音乐还会不会有原来的那种价值，或者说可听性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电影音乐要是没有电影的话那算了吧，但是最重要一点，他票卖太贵了。
0: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1: 嗯，
0: 他是芭蕾舞剧的配乐、
1: 嗯、
0: 他最开始他的目的是就是说我有这我这这这个他我请他当时请了一个也是一个芭蕾界的一个新人的一个编舞叫 Jinsky 去编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芭蕾舞，然后我下面乐池里面有这么100来个乐手去拉这个春之祭、
1: 嗯、
0: 那现在这个编舞它都已经失传了，
1: 对，现在是单独拿出来演了，
0: 就是现在也有别人给它配上舞，但是它原来这个编舞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就是重现的版本，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当时100%是怎么演的、
1: 哦、
0: 但是很多人直接会把它这个乐队的就它当成一个音乐会的作品拿出来演，
1: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独的音乐作品，
0: 对对对啊，就是所以说它是有一些，我觉得这个也取决于就是你这个作品具体是怎么写的，就是他有一些他会单独拎出来听也可以，有一些他的作品他可能从头到尾就是嘣嘣嘣嘣，那你去20分钟你去听这个呢、对吧，
1: 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哈，这未必全能听得下去，它可能是哪一段是比较好听的，
0: 我们一般发行电影原声带都不会是就是我电影里面的每一秒钟的音乐都发出来、它一般都是挑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片段发出来，是这样的。
1: 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瑞明，就是未来的这个计划，哎呀，你觉得这四年在美国的学习对于你的未来有什么决定性的帮助吗？
0: 有啊，认识了很多人、
1: 嗯、
0: 认识了非常多，就是我觉得在伯克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1: 嗯、
0: 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还有就是他们的风格跟你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观点上跟你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就是他们对你来说都是价值，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你认识的人，你去社交，你去见到的人，还有你体验到的文化是对你来说总是有帮助的，它不是一个会就是压制你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你背在身上还有负担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而且这就是有点哲学，但是就是说，但是你就是务实的讲，这些人也可以给你带来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板和短板、
1: 嗯、
0: 然后你有这么一个你认识这些人之后，你们就会互相去找对方去补你的短板，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从商业上讲，我们产生很多，就是我们很多工作都是我们这些圈子里边之间会互相产生的，然后当然就是最功利性的，就是我可以说哎，我在这个地方我在伯克利读了一个电影配乐专业，这个专业是伯克利公认任务量最大的三个专业之一、
1: 嗯、
0: 然后我还毕业了，我中间还干了好多课外的事儿，我还带了一个乐团、
1: 嗯、
0: 对吧，我拿出来说、
1: 嗯、
0: 哎，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价值、
1: 嗯、
0: 对吧，而且最终如果我要回到美国去工作的话，如果我要去好莱坞工作的话，那我也熟悉那边就是社交，还有就是你做事儿的这个
1: 方式
0: 和规则、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些，就是它都是各个层面上，他甚至说可能对我帮助最大的不一定是他教我学术性质上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说实话都可以自学，
1: 嗯，
0: 但是他对你就是
1: 思想方式的塑造，
0: 对，就是你周边的这些、
1: 嗯、
0: 我就是现在很火的词软实力、
1: 啊、软实力可以，
0: 就是有很多有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嗯，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这个通过节目的方式跟这个这么多年的就咱俩都算忘年交聊了一个小时，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早日能够在大屏幕上听到你的配乐，好吗？
0: 谢谢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拜拜。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

0: 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干燥剂是一个不起眼但又极其重要的小物件，你知道它都有哪些用途吗？干燥剂的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防止物品受潮。在食品包装中、药品包装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除了这常见的用途，干燥剂还有许多其他妙用。例如在雨季，我们可以将干燥剂放在鞋柜或衣柜中，防止衣物和鞋子受潮发霉。在相机包或镜头盒中放置干燥剂，可以确保摄影器材在潮湿环境中也能保持干燥。不过虽然干燥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在使用时也需要注意安全。首先，干燥剂不可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就医。其次，干燥剂在吸收水分后会变热，因此应避免将其与易燃物品放在一起。总之，干燥剂虽然小，但作用却不容忽视。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隐形助手，默默地为我们提供着便利和保护。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4: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4: 时代在飞速发展，
15: 人们要紧忙追赶。
16: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4: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5: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4: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5: 大千世界，
14: 万千姿态，
15: 我有我的范儿，
14: 我有我的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又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我们都说啊，时尚是一个轮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时尚圈里轮回的这些事儿啊。问问大家吧，现在家里有没有你最喜欢用的老物件？为什么说是老物件呢？因为最近流行了一个风，这个风叫什么呢？叫做爷奶风。有人说什么玩意儿？什么叫爷奶风？顾名思义，字面意思啊，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爱使用的东西。比方说那种花的床单，有很多人表示说了，现在这些床单你看用了很多高科技啊或者怎么样的，但睡起来它就是不舒服。有的人真的他追求的就是那种古，也不能说是古代啊，就是小的时候吧，然后呢裹在身上，甚至你能感受到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呢，用大连话讲就是麻麻来来的，就是它划过你的皮肤，你感觉是有那种摩擦感的。但很多人表示说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哎呀，我才能够感觉我睡得很安心，反而是现在很多的那种丝滑的面料啊，让我睡起来不舒服。还有人表示说了，现在啊，你看那个，比方简单来说，到了夏天嘛，各种各样的虫子蚊子也都出来了，小的时候啊，我们就涂那个风油精，现在各种各样的花露水层出不穷，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甚至哈，前段时间我还被我朋友种草了一个花露水，我说为什么被种草呢，他闻起来我说太像香水味了，我太喜欢这个香味了，可是反而却忽略了它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驱蚊驱虫啊。我发现它驱蚊驱虫的功力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很多人表示说了，不如小的时候夏天涂上那个风油精啊，什么虫子都不肯靠近，而且呢还能够提神醒脑。再或者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网上看过之前邀请我们这个节目嘉宾这个谢卓姐啊，在抖音上之前拍的那些段子，铁饭盒还是那个铝饭盒往上一掀，对吧，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现在感觉还是用这样的一个饭盒是有复古感的，吃饭那是吃麻麻香啊。再或者说，原来很多的那种大花的床单，有人表示说我终于到用这个的年纪了。所以综合下来来看吧，时尚兜兜转转，很多人表示说了，终于回到了爷奶风身上啊，好像古时候就小时候穿的这些东西，用的这些物件，包括像那个茶缸，那实打实是真能盛水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茶杯设计的很巧妙，你会发现喝两口没了，得反反复复去接水，不如一个茶缸来的实惠。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怀念爷奶风，并且开始重新使用了。问问大家吧，你的家里都有哪些老物件呢？又有哪些老物件还在使用当中，并且特别特别的喜欢和习惯呢？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哲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桌子上摆放了一个茶缸啊，上面还写着力求进步，那

四个红色的大字儿，然后呢还有毛爷爷的头像，哎呦，这真的瞬间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啊！说你看看我这个太实用了呀，这里面应该也泡过茶吧？其实杯边杯里面都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泛黄了，是吧？但是不舍得扔，就是实用。我感觉哈，尤其你看这些年这些杯子的发展吧，真的不便宜。买一个保温杯，买一个什么茶缸、茶杯啊这些的，100多块钱也有。然后呢，比这更贵的300来块钱买个水杯也有。然后尤其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还特别注意孩子的这个饮食喝水的啊这项方面的安全，所以也会买比较贵的牌子的水杯。但是想想那个时候，就是买这种东西它真的不贵吧，还算是便宜，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实用耐用，过了几十年依旧扛打。博天云雾见云雾说了啊，说我们家呢有两个老物件，一个是一个是我和我媳妇儿刚处对象的时候呢，她给我买了一套春秋穿的一件外衣，到现在我还穿着呢，有17年了。我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刚刚之所以顿了一下，是我以为你说我们家有两个老物件，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媳妇儿呢。我心想，这都已经算老物件了吗？啊，说是一件春秋穿的外衣，类似于像是皮夹克那种的吗？我感觉那种衣服很有年代感啊，而且不经意间，各位看到没，还秀了一下啊，已经17年了，和媳妇刚处对象到如今已经17年了，哎呀，真的很不容易啊。走过了风风雨啊，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刚结的婚的时候呢，养了一只乌龟，到现在还活着呢。我虽然不了解这个养这个小的宠物乌龟啊，或者类似这种的，但在我的印象当中，什么叫到现在还活着呢？它应该能活更久、更久、更久吧。突然就在感慨啊，17年，好久好久，好不容易啊，这一路的风风雨雨，太让人羡慕了啊！就是波开云雾见云雾，每次就是要么发自己和孩子的这个聊天啊、对话，或者他想象当中的这个对话呀，然后呢，再要么就是发他的这个。家里养的各种各样的宠物，对吧？我记得之前发了好多，还有手工，是不是？再到如今啊，谈论到和媳妇这些，哇，真的就感觉人生赢家一般的。不知道各位在你的记忆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老物件是至今仍在保存着，或者说至今还在使用当中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那我们也一起来先刷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怎么说呢，一定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其实和今天是和小时候的记忆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吧。就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哈、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其实那个时候卫生间没有装修的特别好，更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是得在这个姥姥家的这个厕所啊，爷爷奶奶家厕所啊，拿一个盆儿，然后爷爷奶奶帮你擦拭着身体，不能达到天天洗澡的这样一个状态哈。但是呢，随着物质条件越来越的丰富，我们的家里的条件也好起来了，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专门的一个淋浴空间。那到了夏天呢，温度和湿度也是渐渐的升高起来了。我看大连的这场雨过后，气温是不是也容易上升啊？那大家的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洗澡就成为了很多人出汗或者是夏天的一个常规操作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热搜呢，是要提醒大家在洗澡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在医生看来呢，洗澡这件寻常的小事，在夏季里面却暗藏着很多的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呢，就会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浙江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丁亚辉主任医师呢，曾经发过一篇令人唏嘘的文章。他写到呢，说有一场悲剧的开始，只是40小时前的一桶冷水，一桶。

想用来消暑的冷水。在患者将这桶冷水浇到自己身上之前呢，他一直被旁人认为是一个身体棒的可以打死老虎的人。可是浇完冷水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胸闷。一开始呢，以为自己只是中暑了，就一直熬着没去医院。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发现情况越来越糟，还出现了胸痛，立即赶到当地医院看，结果发现居然是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当地医院呢也很快也很专业啊，给赶紧给他做了介入，用支架开通了完全堵塞的前降支啊，但是他的情况仍在一点点的变差，血压开始撑不住，胸闷再次加重，身体的内环境也逐渐的崩溃。他说终于在到达我们转院到达我们医院的那一刻，心脏彻底停工了。一个很令人心虚的故事，却也是给大家提了这醒。而类似的意外事件呢，几乎在每一个夏天都会发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罗大伦博士呢，曾经在刊文当中讲到说，自己的一位70岁亲属刚过70岁，就在一次洗澡的时候突然倒地去世了，心源性猝死，令人悲哀。辽沈晚报呢也曾经报道过，在2013年的夏季，沈阳40岁的一个男子晨跑之后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就引发了心梗，倒在浴室，再也没有抢救过来。法制晚报呢也曾经报道过类似的案例，2012年的夏天，北京一名19岁的年轻小伙洗澡后呢，和同事聊天当中突然发生了心脏骤停，虽然经过了现场同事短暂的这个抢救，恢复了心跳，但最终还是没能够抢救过来。好好的洗着澡啊，为啥就出现了意外呢？夏天呢，我们都知道洗澡是大家很舒服很享受的时候，谁不想在睡觉前冲一个澡，尤其夏天温度那么高啊，肆无忌惮的把水开到最冷最凉，甚至还有很多年轻的小伙就觉得说了，我身体力壮，我火力旺，那我一定冲着凉水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左岩就提醒大家了，说夏季有6种常见的洗澡方式，一定要尽量的避免，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要更加的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正在出汗的时候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方说这个出汗的时候，再或者饭后酒后运动后空腹的时候呢，都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比方说出汗的时候呢，毛细血管正处于扩张的状态，若水温偏低呢，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我们都说热胀冷缩嘛，那伴随血压波动就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呢立刻洗澡也可能会影响心脏的供血，那如果大家为了追求减肥或者是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你的身体里血糖是偏低的，人很容易就感到头晕乏力。再一点呢，就是很多人哎呀喝完酒了，去哪儿呢，去澡堂子泡着澡吧，酒后立即洗澡是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波动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洗澡应该和吃饭间隔时间至少是1小时，和运动的间隔时间呢至少是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饮酒者呢最好等酒醒之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到汗水消退之后再去洗澡。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啊，就是洗澡水温过高或过低，都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是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问题。所以医生建议呢，洗澡的水温尽可能的保持在35度到40度是最佳的，以接近体温为佳。我们再来说一点啊，就是洗太久，长时间洗澡呢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呢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了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所以建议大家洗澡呢尽量就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啊，淋浴呢一般5分钟左右即可。
那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佳者应该酌情的缩短。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男生和女生的群体当中的不同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女生群体她可能有很多很多要去养护的地方，尤其头发很长，他们可能光洗一个头发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男生呢通常都是可能五分钟啊，撑死十分钟，我基本上感觉扑棱扑棱也就出来了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注意去提醒很多的女性朋友啊，本身女生洗澡就爱用水温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就经常说嘛，一对情侣在家洗澡，女生先洗完之后，男生进去之后先得把水温往冷水这边大放一放，或者说第一时间进不去，里面已经热气笼罩了。但是提醒大家，洗澡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比你的体温稍微高那么几度就可以了，千万别使用太热的水，以及不要洗太长的时间啊，这是保证我们的身体安全。而且洗澡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习惯的是这个紧闭门窗啊，导致浴室当中闷热缺氧。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出现了胸闷心慌。那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呢，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哈，小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去那种澡堂子，为什么？因为你想过去的那种小澡堂子哈，真的一进去之后你都看不清你眼前站的这个人是谁，全是热气环绕的。然后我小时候就会感觉到有一次特别明显的不适，后来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了。就是我一进去就感觉我喘不上气，那种感觉相当难受。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因为里面首先没有足够的排风系统，其次呢就是里面的过热过高导致闷热缺氧，出现了心慌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那现在呢，很多人在卫生间这个打造的时候呢，都会专门留一扇窗户啊。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可以开着小缝，比方说有一些窗户它不是说横着开的，它可能是上扬的这种状态，建议大家留一个小缝啊，尤其在夏季没有那么冷的时候，千万要保证浴室里的温度啊不要过高。再包括呢，很多人啊洗澡的时候长时间的洗澡就一直站着，对吧？专家表示说了，长时间站着洗澡洗头会使下肢的血管扩张，脑部供血相应减少，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啊。所以洗澡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防滑的浴凳，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弱者，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坐着洗的，避免发生意外。就像现在讲很多年轻人，你都蹲一下子起来之后我看见星星了，或者说我怎么两眼一摸黑呢？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年轻人，脆皮年轻人嘛，体质太弱，一起来啊就容易这个供血不足，出现了头晕的症状，那更别提长时间的低头啊，洗着头洗澡洗头啊，突然一抬起来，洗澡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然后就怕的是一个踉跄，地面又滑，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洗后啊，洗完澡之后贪凉也是不可以的。比方说洗完澡之后立刻出来吹空调冲冷水，洗澡之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此时如果是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的话呢，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心率呢也随之波动，就可能诱发心绞痛或者是猝死。所以建议大家洗澡完先擦干自己的身体，等到体温逐渐恢复降温之后呢再去吹着空调啊，切莫贪一时之快。那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呀，洗澡有这么多的危险，我得减少我洗澡的频率啊！我夏天，我虽然我今天我没出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洗了？天津医科大学的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敏表示说了啊，如果没有生病、感冒等特殊情况，夏天即使没有明显出汗，还是建议大家每天一洗澡。那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或是处在高温环境的时候呢，皮肤的汗腺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这时候的汗呢，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即使是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之下，皮肤仍然在持续的进行不显性的出汗。而汗水当中呢，有很多的微量的成分，比如方说钠离

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尤其在腋窝私密处等部分呢，还会有特殊的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呢，就很容易产生汗臭味。所以不管有没有出汗啊，医生表示说了，建议夏天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啊，但是就是简单的冲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是皮肤病患者，建议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进行了解。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那我还是冲一下吧，我赶紧冲完，我这一套流程结束之后，我就出来了。好，这一套流程又是什么呢？医生表示，你是否知道洗澡也是有顺序的？很多人第一步是什么？那从头到尾来吗？什么叫从头到尾？我先洗头吗？哎，医生表示错了啊，说先洗头的话呢，容易导致由于冷热交替刺激而造成的头部血液通这个流通不畅，诱发脑血管等疾病。所以呢，是建议大家先用热水冲一会儿身体，等身体适应了之后呢，再进行洗头。而且清洗身体也是有顺序的啊，应该先从远离心脏的四肢开始，然后再去清洗躯干。而且切记不要为了过度的清洁反复使用毛巾在肌肤上摩擦，毕竟我们洗的那不是铁锅，不是锈，否则很容易损伤皮肤，使皮肤的角化层脱落，那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就是皮肤会更加的干燥。青青之理说了啊，说搓澡舒服啊，怎么还让机器人帮憨憨搓着澡呢？我对搓澡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有阴影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一阴影？其实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这样，就小的时候，这个就是会家里就会有人告诉说，你去澡堂子哈。那个你不许喊疼，人家给你用力搓，你花了钱呢，你这皮这个村啊灰儿都没掉下来呢，你不白花这钱了吗？所以你别那个细皮嫩肉，就是这个没事大惊小怪的，你就喊疼，没那么疼。好了，听从了这样的一个指令啊，去到了澡堂子里面去搓澡，人问我疼不疼，我不疼，一点不疼，都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家长说了不让喊疼啊，那真的不喊，回去之后身上全破皮了。然后这时候我妈还问一句，你疼你不知道喊疼吗？你怎么不喊啊？我说不是你不让我喊疼的吗？所以提醒大家哈，搓澡尤其咱东北人搓澡固然是很舒服的，但是这个力度也是要把控好的呀。而且此外呢，专家还是提醒了一点啊，再聊最后一点，就是洗澡的前呢，最好各位先喝一杯热水，温热水啊，让身体保持的就是温暖的状态，也避免洗澡的时候汗液流失而造成的口渴。所以关于洗澡的知识，各位了解清楚了吗？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家里都有哪些老物件啊？说最近在时尚圈里流行起来了爷奶风啊，不光是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下穿的衣服，再包括家里披的这个床单、被巾啊，又或者是一些茶缸啊、饭盒啊、风油精啊，这些都成为了年轻人喜欢用的亮点。那各位，你的家里还有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浩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星星之旅发来了说夏天必备，这是自己买的。我们看一下这发来的，这是一个痒痒挠吗？这是，哎，突然就想起了小的时候在奶奶家特别爱用的那个木质的棕色木头的那种的痒痒挠，就感觉好好用啊，尤其适合现在一个人的单身生活，是吧？而且近些年来呢，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现代的都市化的环境当中呢，很多年轻人都表示说了，有些东西吧，就感觉用起来有距离感，或者说

其实说起烟台风哈，我觉得家里你但凡是有长辈的，应该大家都不会陌生。就在衣服上面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男性的那种就是廓形的西装或者是工装的夹克，女性的呢可能就是那种棉麻材质或者是软糯针织的上衣是比较常见的穿搭。而且这些衣服的材质你会发现大多都是不错的，尤其现在哈，我们经常能够回到老人家里，你就会发现他们翻出柜子说，哎，这是我结婚前穿的，这是哪一年买的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这些衣服至今都能够穿，做工非常的精致，而且质量特别的好。反观我们现在买的很多衣服，当然了，可能很多人在淘宝上啊，或者说一些购物软件上面买啊，买那种很便宜的衣服，甚至我身边有些人他就是一个夏天就买一个夏天的衣服，绝对不花贵钱，每件衣服呢可能也就是180块钱吧，然后穿完一个夏天就直接扔掉了，来年夏天再买新的。扔掉也并不是说因为浪费什么，基本上就穿的差不多了，要么就是洗变形洗缩水了，因为不是太贵的衣服，质量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在网络上呢，有一个26岁的沪漂女孩小胡啊，她就表示说了，现在呢去中老年女装店买衣服，就真的会感觉轻松多了。这些店铺呢，有些甚至都不开在商场里面，就开在一些小区附近、社区店，随走随逛。而且呢，衣服的款式普遍简单，以纯色为主，怎么搭配都不会出错，就会省去了很多研究穿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除了衣服呢，烟台风的物件也开始在年轻人当中进行流行了，比方说那种茶缸、茶杯、蒲扇，还有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棒冰啊，塑料的凉鞋，老式的蚊帐。有人真的很多人都表示说了，你在家里再怎么喷这个花露水啊、点蚊香啊，什么现在还有液体蚊香，真不如就是老老实实在家里挂一个蚊帐，从物理上隔绝才是最有效的方式。而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物件呢，也是开启了很多人复古生活美学在年轻人当中逐渐流行起来啊。更有网友复刻了透着浓浓的奶奶风的70-80年代的家，很多人表示说进去之后就能够感受到的像是那种中式梦盒，还有人表示说了，这简直就是我梦中情房，能不能您先搬出去让我住几天。我不知道各位记忆当中小时候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哈，但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独家记忆，但同时呢，在那个年代装修大体差不多的时候呢，又会发现好像每个家比方说家具啊、柜子啊，打造的都是比较类似的，又有我们的共通之处，通过我们的共通之处再摆上专属于我们的小物件，瞬间就能回到那个年代的家了。我们说这股风啊，不仅流行在这个穿搭用品上面，还流行到了爱好上面。什么爱好呢？还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发展了爷爷奶奶辈的爱好，就是编织、缝纫、烹饪、花艺、棋类。此前呢，有人在上海还办了一场面向钩织爱好者的活动，叫做织女的聚会，非常的火爆，不少观众排了2个小时才进入到活动的场地，一睹其他织女带来的特别作品。很多人也是说，原来00后、05后们也开始爱上了钩织。所以说爷爷奶奶风为很多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个新的选择，也可以让年轻人在瞬间就爱上啊。首先呢，其实这是因为常年来时尚营销带来的一种倦怠，让很多的年轻人会意识到，有时候追逐或者购买的是一种品牌符号，而这些快时尚单品呢，多为一次性的穿搭，质量一般，还容易过时。而且在跟随着家里的长者去逛这些中老年服装店的时候呢，不仅能够选到质量更好更耐穿的衣服，自己还能学会选面料以及洗涤一些方面的知识，提升了

对于服装的专业认知。问问大家，现在去买衣服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去看它的那些侧边条，它该怎么清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反正我买衣服的时候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小的时候跟妈妈逛街的时候，她永远是先看啊，是百分百的纯棉的还是什么什么样的啊，然后是可洗的还是不可水洗的，怎么怎么样的。有的时候真的跟家里的长辈多去逛逛街，发现长知识的全都是自己呀。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物件往往最重要的点就是价格亲民，寿命长，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现如今在市场之上呢，野乃风本身的这样一个复古性，不仅让很多的年轻人选择去购物、去购买、去参与活动，也激发了很多二手经济带来的机遇。年代物品本身在风格用途方面都是时代的缩影，有特殊的文化印记，那有很多的旧款的衣物啊、家居用品啊、复古的饰品等具有时代特色的用品呢，也更容易在二手平台进行流转和交易。那在未来呢，这种融合了复古美学、理性消费和情感慰藉的文化消费现象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为消费市场当中和生活方式当中一可不容忽视的新趋势。不知道各位的家中会不会有这些老物件呢？有的时候真的不妨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哪怕只是长长知识，顺道再买点性价比拉满的这个物件和衣服呢，你会发现原来一件衣服也是可以穿上十几二十年的哈。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梅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荐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苏门四学士之张磊。如果要说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人物，张磊绝对位列其中。按说呢，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老师和学友们都亡故之后，一个人独撑苏门旗帜，以文道苏轼自负，仍作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所以呢，宋史说张磊是磊独存，世人就学者众。被低估或者说被忽视似乎也很正常。苏东坡先生我们就不用说了，那秦观呢 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就被人家喻户晓了。黄庭坚凭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也赢得了后世声名。即便好像说声名不太彰显的晁补之那一句不见楼头婵娟月，且寂寞闭窗眠，就引得多少人挥泪。何况他的老子骑牛图也是中国古画类目当中的传世精品。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张磊呢，似乎没留下什么，只存在于考试的时候，类似于苏门四学士是哪些人的填空题当中。张磊在《宋史》有传，洋洋700余言，评价甚高，他的诗词也被多家选本所录，著作不可谓不丰，但就是没有一首能被人背诵传唱的诗词，好像也没有一篇能够被选进教科书当中的文章，这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的不相符，所以其声名不彰仿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张磊字文乾，号柯山，原籍亳州郊县人，后来迁居楚州淮阴，北宋文学家，人称晚秋先生。神宗年进士出身，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官检讨等职。哲宗年以直隆阁学士知润州，元佑年数遭贬谪，婉居陈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61岁辞世，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张磊的家庭不但父祖和族人当中很多都是为官出身，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进士，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家学很是了得。张磊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当中成长，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他的才学就已经超乎常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童一枚，时有3岁而好为文。17岁的时候，张磊就写过《函官赋》。虽然说呀，这个骆宾王7岁的鹅鹅鹅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他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夸张，但是他的聪颖过人，那是必须的。后来呢，张磊在陈州游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得到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管教育的苏辙的赏识。而苏轼呢，在来看望兄弟的时候，张磊就可以夜见苏轼，颇受青睐。据说苏东坡看到张磊文章的时候，说是肆意洒脱，淡雅情真，自此便成为了苏轼兄弟的门下客，并且在苏东坡的引荐之下应举姑苏。一个举人考试对于张磊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探囊取物般的拿下。接着张磊一鼓作气赴京师考试，高中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4县。从此张磊步入仕途，这个时候的他不过才年满20岁。后来呢，张磊一直在江淮和河南等地游走，担任县级地方小官，一晃就是10多年。张磊是一个清廉为官的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晨起千林蜡雪新，树枝云梦泽南春，一尘不染香道骨，孤舍仙人风露身。这是张磊的一首小诗，他一身傲骨，正直刚毅。他在地方为政的时候从来不以私利行事，一直以梅之高洁自比，所以我们在他的这首诗当中能够看到他高尚的品格。要说明的是，张磊自从写罢这首诗之后，中华成语库当中就多了一个常用的成语，那就是一尘不染。当他后来被闲置，处于飘然机故情

及妻奴旧时四方莫之所归的时候，当地的官员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要为他购买一份公田，种植一些豆粟蔬菜补贴家用。张磊呢却也是敬谢不取。当然了，张磊也有过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密州为官，修建了一座超然台，张磊应约写了《超然台赋》寄去。苏轼看后赞叹不已，说这篇文章是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同时呢，张磊和已经是苏门弟子的秦观、晁补之也有很多的诗文唱和，其超逸绝尘的文风也为他们所钦佩。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成为了苏轼弟子之一，当然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候。倦客时时醉眼，金庭日日春寒，暮集伤春怀抱，黄昏犹在阑干。在张磊的这首小诗当中，我们是能够体味出张磊的生活状况，小日子过得还是很舒畅的，但是在这个舒畅当中也有淡淡的哀伤，满目春光近黄昏，而且阵阵的寒意，这也让作者对未来前途仿佛有着深深的忧虑。元佑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旧党得势之时，苏门一众自是欣欣然，这一帮文艺青年诗文惆怅，作画提拔，互相砥砺，共受苏轼勋慕，其文汉学术也大为精进。有史书记载说，一文一诗出，人争传颂之，指价为贵。那这也算是北宋文坛上难得的盛世了。张磊在京城官阁之职的任上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始终是重义自律，淡泊行事，后来擢升为起居舍人。但是他和他的几位学友一样，他的一生也是伴随着苏轼的起伏而衰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他的一众子弟们也都瞬间悲催。张磊呢，先是被贬到了宣州，继而再遭贬谪，兼黄州酒税，直到徽宗即位之后，张磊才被启用为黄州通判，知兖州，继而被召为太常少卿。当张磊听闻苏东坡去世，大为悲痛，为苏轼举哀行符，痛悼一代文豪和他的恩师。他的这个行为遭到了一帮小人的陷害，当时主政的蔡京又把他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这已经是张磊的第三次贬谪到此了。作为戴罪之臣，张磊在这儿处处受到刁难，甚至不准他在城内租房，连寺院也不准他安身。没奈何，张磊只能在城外的柯山旁租室而居。那个地方满目都是荒树枯木，风又飘飘，雨又潇潇，很是清苦。张磊贫困潦倒，贫病交加，衣食不济的生活状况，但是他仍然是铮铮傲骨，一如他的师父苏东坡那样笑对苦难的风骨，就着寒冷也能吟出欢乐的词章。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头花落草青青，蒌蒿芽长芦笋大，问君底事爱难烹。尽管政治环境是这么的恶劣，生活是如此的困穷，但是张磊并没有屈服，他的眼底依然是美景，归来仍是少年。
在苏辙、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

0: 继去世之后，只有张磊独生于世，因此呢，也有很多世人争相师从于他。后来张磊得以迁居陈州，晚年兼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最后张磊是在寂寞和痛苦当中死去的。根据乾隆山阳县志的记载，张磊葬于故土淮安至北七里。张磊的一生尽管说是充满了坎坷，屡遭不幸，可是他从来没有忘怀操写诗文，所留作品多多，光是诗就有2000多首，其他的文章也将近300。如此壮观之诗文，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显赫之名声，让人想起来不禁还是有一些寂寞之感。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苏门四学士当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三人拜入苏轼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文献可考的，唯独张磊师承渊源记载不详。根据《宋史·张磊传》的记载，张磊呢最早是授之于苏轼之弟苏辙，那个时候苏辙任陈州，就是现在河南周口的州学教授，张磊从其游学。后来呢，苏轼到陈州去探望苏辙，貌似此行之后，张磊便改换了门庭。其中的缘由，南宋僧人惠弘的《冷斋夜话》提供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八卦线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小故事来听一听。据说呢，苏轼在陈州和苏辙携众弟子去赏梅花，然后苏轼就指着这个雪中梅枝感慨道：“诗人老去，莺莺在。”这一句呀、啊，既叹咏了梅花盈盈美艳如美人，这个莺莺和盈盈是谐音，而且呢，这个莺莺也暗观了西厢当中的崔莺莺，所以你看苏轼这一句当真是非常高啊。苏轼要说梅花艳如美人，其实也暗喻自身呢、啊、如同老去的梅枝。还没等他继续咏怀呢，同行的一个小胖子脱口而出说：“公子归来艳艳忙。”这一句呢，其实是夸了苏轼文采如公子无双，又以老之逢春引春燕归来筑巢之景，称其魅力，纵历岁月仍然是美人倾慕。在这当中，燕燕双关了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苏轼听到这个妙对，当然是既开怀又惊叹，于是就问说：“这是谁呀？”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张磊。”苏轼立刻把他强揽于门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张磊的作品。贺端午，张磊。静度深悲千载怨，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在，只留离骚在世间。龙舟竞赛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千载冤魂，但是忠烈之魂一去不返，国破身死之后，现在还有什么呢？只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在人世间罢了。张磊的诗风呢，通俗流畅， 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白居易的感觉？仿佛这个诗不怎么需要翻译，也没有那么多晦涩的典故，这是白居易诗词易懂的路子。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理为主，词情意之，也就是说呢，把事儿说清楚，阐明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说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技巧，那这些都是点缀。贺端午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既阐明了屈原的苦，也在煽自己的情。了解苏门四学士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命运轨迹几乎是一致的，那都是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在中年的时候深陷政治漩涡，接连遭到贬谪，最终都是晚景凄凉。张磊在四个人当中算是非常幸运地活到了最后，所以他其实很不幸地也承受了更多岁月的悲凉。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屈原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高洁情怀，坎坷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和张磊晚年的心境产生了情感共鸣。屈原写下了著名的《离骚》，张磊就共鸣了这首著名的《牢骚》，也就是《贺端午》。张磊年少时候写诗其实并不是这个风格，他并不是浅显易懂的风格，而是他去学黄庭坚，到处引用生僻的典故，甚至呢有些诗词比黄庭坚玩的还要花，把典故组成谜语串烧让大家猜。据说啊，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关于干旱的诗，他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很谦虚的找他的老师苏轼帮忙指导指导。其中呢，张磊写了这样的一句：天边赵盾亦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能听出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是《左传》里面风叔问贾季啊，说这个赵衰和赵盾谁更贤德呢？贾季就回答说，说这个赵衰呢，他像冬天太阳的那种温暖，而赵盾呢，他也像太阳，但是它像的是夏天的太阳，那就是毒辣了。第二个典故就是武侯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自号卧龙嘛，那水底武侯说的就是龙王悠闲地躺在水底了。其实这句诗啊，张磊绕来绕去的意思就是夏天的天边挂着毒辣的太阳，但是主管降雨的龙王呢，居然躺在水底没有动静，真是醉了。张磊觉得这一句诗写得太妙了，于是他激动地向老师解释说，我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真的是用得太好了，而且你看，然后主题就是干旱嘛，是不是还特别的扣题呢？这苏轼听完之后是忍俊不止啊，这要是没有解释的话呀，苏轼说，看你这句诗的意思好像是说火辣辣的太阳正灼烧着水里的诸葛亮呢。这诙谐的苏老师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时的饭店有一道菜叫水煮大鹅，那是硬菜。那这个水煮大鹅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挺有文化的名字，叫汤寻右军，寻就是炖的意思。这道菜名字出自王羲之，他的名字又叫王右军，爱鹅为鹅代言的典故。于是呢，苏轼在张磊这首诗后面就写下了这四个字的点评，虽然是一道菜名，就是汤寻右军。张磊拿到这个评语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觉得说，哎，老师笑成这样说明这话不是什么好话。后来终有一日他幡然领悟，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自己写文章爱卖弄典故，所以导致整篇文章晦涩难懂。从此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学黄庭坚了。改进之后的张磊不但诗词写得质朴出色，更是成长成为了优秀的散文家。苏轼和黄庭坚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文章，苏轼还夸奖张磊的文章有一唱三叹之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有层次，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 黄庭坚称赞张磊的文章是笔端可以挥万牛，意思就是说文章不但气势足，格局大，掌控能力还非常强，再复杂的事情张磊

0: 也能写得条理分明，让人看懂其中的逻辑和脉络。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4: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老赵聊心脏》。说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咱在这跟大家呀，就唠点这个实在的，专讲咱中老年人身上这个最常见、最容易耽误事儿的这个心脏毛病，帮助咱大家伙儿呢，把这个难受的根源呢，给它弄明白，把咱健康的这个门呢，咱给它守好。那今天咱要跟大家聊的呢，那就是咱中老年朋友里边发病率最高，藏得最深，而且一旦耽误，那就最凶险的这个问题，什么呢？冠心病先兆，就是那个胸口闷痛、后背发沉这些个症状。说这话啊，可不是说在这跟大家说虚的，咱就说咱现场啊，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咱10个里边啊，至少得有6-7个都有过这种感觉，可是咱大家真正能够把它当回事儿往心脏上想的人呢，那却没几个。先问问咱大家伙，咱是不是经常无缘无故的这个胸口这隐隐作痛，闷闷的、紧紧的，就好像说堵了咱东西一样？咱这个后背这呢又酸又沉，肩膀子这呢也僵硬的发麻，咱难受个几分钟，哎，慢慢自己他就好了，跟那没事人一样。那是不是咱总觉得哎，这就是累着了，吹着风了，或者说呢就是咱这颈椎不好，根本就不觉得是咱这个心脏出了问题？那在这跟大家说啊，那就是这种看似不起眼儿，自己能够缓解的这个难受，它恰恰呢就是冠心病最典型的先兆信号，是咱这个心脏啊在这儿呢跟你喊救命呢。你这越拿它不当回事，那往后的这个风险它就越大。等真到那个疼得受不了、扛不住这个时候啊，那可真是一切都完了。说这么多年呢，我这儿呢接触过太多太多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也见过太多太多就因为忽视这些个小症状，最后呢拖成大病的这些个例子。就说前

0: 段时间啊，来找我这咨询的一位老大哥，65岁了，退休都好几年了。平时的时候啊，在家里那是种种花、遛遛弯，看着这个身体挺好。可是呢，早在4、5年前呢，那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胸口发闷、偶尔刺痛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后背呢，也总是感觉到沉甸甸的。那肩膀子是又酸又硬，每次难受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呢坐下来歇一会儿，喝口热水。哎，你还别说，嗨，一会儿他就不疼了，也就不闷了。他一直啊跟家里人说：“哎呀，这就是年纪大了，干活累的啊，或者是呢出门受点风着凉了，贴贴膏膏啊揉揉就好了。”从来呀都没觉得这是心脏的事儿。这儿女们呢，也都劝他说：“你到医院去看看啊，或找大夫呢去问问，查查这个心脏。”他在那儿呢，总是说：“哎呀，不用不用，那么小题大做，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就这么一拖，那就是好几年。慢慢的啊，这老大哥身上的这个毛病啊，那是越来越重。一开始的时候啊，是10天半个月啊，难受这一回。那后来的时候呢？3、5天就犯一次，以前的时候呢，只是偶尔的隐隐作痛，那后来呢，变成了胸口这儿啊压榨性的闷痛。以前的时候啊，说歇几分钟，哎，就能过去，那后来的时候啊，就算是坐着不动，啥也不干，他也觉得这胸口这个地方啊堵得慌，闷得慌。要是说心情不好，生点气。再或者说是天气啊，有点变天啊，这变凉了，他这呢立马就疼得啊直不起腰来，那后背沉的啊，像背着块大石头似的，连抬个手都费劲。说最后一次啊，在家疼的呢，那浑身冒汗都站不住了。这儿女呢，赶紧哈、啊、把他给送过来，这一查才知道啊，那心脉呀、啊、早就堵得厉害了，已经发展成严重的这个心绞痛。要说再晚一步啊，那就容易引起呢更危险的那个心脏急症，可以说呢这是差点啊出大事儿。说这位老大哥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跟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一模一样。咱呢总觉得说身体有点小痛小闷啊，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咱是不是觉得说这个人老了有点小毛病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可是咱们大家不知道啊，这冠心病那从来都不是说突然间得上的。他也不是说呢，这一两天他就变得严重的。他在爆发之前呢，他往往呢会给咱们好几年的这个预警时间。而这个胸口闷痛啊、后背发沉呐、啊、肩膀子僵硬啊，这些个呢，就是最开始最明显的这个信号。从咱这个身体的道理上来讲啊，什么胸口啊、后背啊、肩膀子这些个地方，哎。他们都跟咱这个心脏啊，那是气血连着的。这个心脏呢，血管的这个通畅啊，气血的这个顺畅，那咱呢就不难受。可要是说咱平时呢常年的劳累，啊，爱吃一些个油腻的东西，再加上咱平时呢不太爱运动，心里还总装着事儿，还爱生气，那时间长了，心脏的这个气血呀，那它就走不动了。血管呢就会慢慢的淤堵。如果说血管堵得轻的时候啊，这气血呢还勉强能够过得去，哎，所以呢，它只是出现那种短暂的胸口的隐痛啊、发闷呐、啊、后背发酸发沉呐、啊、这些个症状，哎，歇一会儿，这气血缓过来了，难受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可要是说你这个时候不管不问，不及时的疏通，那淤堵它肯定会越来越严重，那血管呢，当然它会越来越狭窄，这气血呢，那可就是彻底的通不开了，也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那个不通则痛，不通则闷，那轻微的这个闷痛啊，它就会变成的剧烈的心绞痛，慢慢的呢，就发展成这冠心病，甚至引起啊更危险的这个情况。 好多的朋友啊，咱一辈子呢，在那精打细算，哎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照顾儿女，操心家庭，说唯独呢，对咱自己这个身体呀，这不太上心，把这个后背发沉呐、啊，肩膀子酸疼啊，哎，就当成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啊，随便的贴点膏药，把这个胸口闷痛啊，当成什么累着了、岔气儿了，在那硬扛着忍着，说白白的错过了呢。最好的调理的时机，等真的发展成严重的冠心病了，那不仅说自己在那儿啊，天天遭罪，说你这吃不好、睡不好、走不动路，那还得呢拖累家人，又花钱又遭罪，咱大家想想是不是太不值了？我呀，再把这个心脏的淤堵、冠心病的这个先兆的典型症状啊，跟咱大家伙说明白喽。咱大家呢，自己在家就能够对照，只要咱经常出现这个胸口隐隐闷痛、胸口发紧发堵、后背放射性的发沉发酸、肩膀子僵硬发麻，而且这些难受的这个症状，一到阴天降温、劳累干活、生气着急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呢比较严重。哎，休息一会儿呢，又能够轻微的减轻，那你一定要警惕了。这就是呢，心外淤堵的这个明确信号，离这冠心病啊，那只有一步之遥了。再问大家两句啊，难道咱非得要等的那个疼得直不起腰来、走不了路，咱们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吗？难道咱非得要等到拖成大病、没法挽回，才想着找办法来调理吗？其实很多朋友啊，心里呢也犯嘀咕，哎呀，自己这儿呢也分不清到底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心脏的问题呀，哎呀，也不知道自己这心脉淤堵它到底是轻呢还是重呢，咱更不敢说随便的来调理，怕啥？那咱怕你要调不对喽，那反而会伤身体。咱说大家伙有这种顾虑呀、啊，我这儿呢特别能理解。咱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呀、啊，他经不起这个折腾。说调理心脏的这个问题，咱必须得找对方法、找对方向，这才能够呢从根源上疏通淤堵，来避免这冠心病的加重。说针对这个心脉的淤堵、胸口的闷痛、后背发沉，说这一类的冠心病的先兆的症状，咱呢有专门对症的这个方式，也就是咱们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治心小药方。说这个小药方啊，那就是专门针对咱中老年人心脉郁堵、气血不通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古方，它能够呢慢慢的把心脏里边这个淤堵啊一点点打通。让咱的气血顺畅运行，从根源上呢来缓解胸口的闷痛、后背的发沉、肩膀的僵硬的这些问题，把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呢提前的阻断。咱不能够让这些个小毛病呢拖成大问题。不过呢，也要跟咱大家伙说清楚，说每个人的年纪啊不一样。身体的体质呢不一样，心脉淤堵的这个程度呢也不一样。啊，胸口的闷痛、后背发沉的这个情况也不同，那具体该怎么来用这个治心小药方，怎么来搭配日常的这个养护，都不能够呢一概而论，咱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指导，说这样呢才管用，才放心。所以呀，您呐，千万别在这儿呢自己瞎琢磨。也千万别在这儿啊，硬扛拖延，那怎么办？马上拨打咱们这个咨询热线。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
2: 喂，
0: 哎，你好，我是洛家中医门诊赵大夫。 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2: 您说那个戏里边啊？对呀、是我自己。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呢，虚岁是64岁。
0: 64岁，年龄不大。
2: 啊，是不大，不大。得这个病啊，是24年得的。啊，完之后呢，今年呢，吃您这个药，现在可以说吃了38天。然后呢，是经过这个阜北医院那个小于老师介绍你这个药。我觉得吃的也挺好的。吃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这个心敞亮了。吃上你这个药这30多天，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心敞亮了。啊，不像那么像最早开始得那个那样了。我就心脏也不跳了。也不像那么耐受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是最好最敞亮，我就是最满意的。
0: 好。您告诉我，过去血压正常吗？
2: 我血压一直都正常。我到现在也是正常。
0: 血压一直是正常的。
2: 啊，对。
0: 血糖正常吗？
2: 我血糖，我有尿糖病。我有尿糖病现在已经是10多年了。
0: 平常的话是打着胰岛素呢，还是吃着降糖药呢？
2: 我吃降糖药。
0: 吃着降糖药血糖能够维持在啥水平上？
2: 在这期间我就是换了好几种药。我吃一种降压药就是能用上30年吧。我又换一种。我现在吃两样降糖药。基本上都是说再加上现在吃这个阜北医院我基本上就在6点多和7点多一点。
0: 血糖维持的还行。
2: 还行。
0: 那原来的时候咱主要难受的症状都是些个啥
2: 啊？我讲我这心脏啊。我这心脏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是好像剩了点气。剩了点气，因为什么？我也要是说心脏病要犯了，我就是有点气啊，我都就感觉我这心脏都不舒服。在当时得的时候我不知道，可其实以后我观察我这个情况哈，当时得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这个心呢、就像这个心呢，我自己做的，就好像这个心呢好像犯了个嗝。完之后我当时我就想啊，哎呀，我这心怎么能像这样似哈。我就在那做，我也没动弹。我也没想到学愣拧，完之后愣居哈愣个有20多秒吧。我就自言而言我自己就倒下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是哪年的事儿？
2: 这都是24年的事儿。
0: 2024年的时候有这么一天，突然间咱们的心情不太好，生了点气，这一生气呢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就感觉到心脏像翻个个一样。这翻这个个呢时间不长，也就这么20秒的时间咱就倒地下了。
2: 对。
0: 倒地下以后咱们是整个就晕过去了呢，还是一会儿就醒过来了？
2: 没有啊。因为我倒了完之后我们家的当家人他在外边干活。我是农村人。他在外面干活，他突然间来家了。来家我这个戏我还知道什么东西，我没感觉是晕了，我还知道。然后呢我都说你可找心脏药。心脏药完之后他就找，没找着。没找着他就上那个七角大夫家去拿了，完之后给这个药拿回来了。我就放在嘴里头 啊，居能有半个多点儿吧，
0: 啊，
2: 就

0: 他问你一遍，问你这边，我都
1: 嗯，
0: 觉得心里好烦
1: 嗯嗯。
0: 完之后就是这样啊，一点一点就是说，哎，在那个期间就是说这个，五六天的时间，每一天能翻好几次，最多翻过5次这一天，
1: 嗯
0: 我就用那救心丸呢，我感觉都觉得不舒服了，喝点药犯病，我能感觉出来，我就喊点那个救心丸。哎，一
1: 嗯，啊，
0: 分钟他就缓过来了。
1: 就每天放好几次，最多的一次放了5回一天，但是
0: 对，
1: 每放这一次，一犯病的时候就喊点这个速修解救心丸，他就能够缓过这个劲儿来，是这么
0: 哦，
1: 个过程吗？
0: 对，是这个过程。
1: 那后来，这是24年，那到现在到了26年了。那现在咱们自这个用咱们珞珈门诊这个药之前，咱那时候主要是个啥症状？
0: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这不是生病了吗？然后呢，我就上我那个乡的县卫生院，我就去拿药，我都把这情况，我试试用中医治的，完之后就去拿药，拿药他就给我调理，调理期间越调理越重，你知不知道？完之后我就上那个又换了一个大夫，也是中医。我叫他给我把把脉，我说能给我调理调理，我都说我的心脏不舒服。完之后他给他呢也拿了6、7天的药吧，中药一般都是6、7天，我吃的也不好，
1: 效果也不好。
0: 没有效果，我都
1: 那，
0: 感觉我这个病哈越弄越重，对我的身体整个身体都重了。
1: 那可不，
0: 完之后呢？我就是打开电视，我就看电视，
1: 啊，
0: 因为他们那啥，给我们这的哈，这些乡大夫是村大夫，他们都说不出来一二来。我就想，在那个当时，我就想，我的心脏是怎样得的？为什么能得这种病？
1: 对
0: 完
1: 呀。
0: 之后，我给电视就打开了，打开我就看每一档的节目，他们那个讲课那个节目。我就看呢，听他们讲，心脏这个事儿，不讲心脏这个事儿，我就不听了。你知不知道？我每一个胎我都打开，一个胎找，每一天都在找。完之后，我吃的我都觉得我心敞亮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说现在呢，您原来存在的那个呢，说生点气，心脏就翻个个儿啊，20秒咱就倒下了，哎，而且呢，有的时候一天犯好几次，犯一次呢，吃点这速效救心丸就好。那这是个啥呢？这个可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的表现。可是冠心病的表现，你上次那个胃痉挛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妈，我那是，我想不就是多会儿啊？就是说，
1: 有好多年了，是吧？
0: 对呀，我在那给我儿看孩子，
1: 那是那时候的话呢，做心电图是正常的，就没有发现啥。说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他就考虑呢，他这个特点是个冠心病的症状。但是你这个冠心病呢，和别人的还不太一样。根据这个分析判断啥呢？判断您个人的这个性格特点呢？您是一个要强的人，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性格上呢，或者是考虑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全、比较全面啊，想事儿呢想的比较多，考虑事儿呢考虑的也比较仔细，是有这些个性格特点，着急上火、生气的特点吗？
0: 对，您说这事儿对，
1: 为啥我这么推测您这个情况呢？因为您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啥呢？就是这是一个冠脉痉挛的这么个表现，就是你的冠状动脉呀，您没做过心电图，你做心电图有可能是完全正常的。它完全正常的，它怎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呢？就你这个症状，应该它不像一个冠状动脉硬化。啊，血管狭窄、心脏供血不足引起来的。您这个情况也是冠心病，但是你是冠状动脉痉挛引起来的。

0: 啊，
1: 就是冠状动脉，你这个胃抽筋造成了你那次胃疼，你这个呢，是你这个冠状动脉，它这痉挛，它这抽筋，它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0: 啊。
1: 所以说呢，而什么样的人他容易出现胃也爱抽筋，心脏的冠状动脉它也爱抽筋呢？那就是有脾气的人啊，或者是呢特别要强的人啊，啥事儿咱都想做到最好啊，干净利索，麻利快，或者是呢咱们考虑事儿考虑的呢思虑呢考虑事儿比较周全，想啥事儿想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咱还愿意钻点小牛角尖儿。还有一些个呢，就是外界的事儿，有好多事儿咱不得不考虑，不得不操心。总而言之，就是过度的思虑，它造成了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引起来冠状动脉的痉挛就出现这么个表现。所以
0: 你
1: 说
0: 分析的有道理，
1: 啊，所以说治病啊，不是说拿这个药试试，拿那个药试试撞大运，不是。看病啊，治病啊，得什么呢？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它为啥会出现这个症状？啊，它为啥会堵得慌？它为啥会不敞亮？原因在哪儿？把这个原因找着了，把这个药用准了，把生活调理呢告诉您，让您注意到了他这个病，那他当然会烟消云散呐。所以你看，你用了。咱洛江门诊的这么两个药，啊，说用完了以后感觉到，哎呦，这个感觉的心胸敞亮了，啊，说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哎，你说是不是咱把这病给咱看准了，药给咱选准了？那还有一个呢，说除了用药以外呢，生活调理也很重要啊。往后呢，咱们就心胸啊放宽一些个，那。孔老夫子都说了，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怎么着？六十而耳顺。啥叫耳顺呢？就说别人说啥，咱都没有不顺耳的那个话了，啥咱都能够听得去了。说60多年的咱们这个风风雨雨，你说咱啥事儿没见过，啥事儿不看透喽？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咱要心胸开阔了。您刚才说的多好，说孩子们，我不操心不行吗？啊，家里这些事儿我不再操心，不再担心不行吗？都行。咱这个年龄啊，我今年的63了，您今年64，比我大1岁。到了咱这年龄，咱这儿女们人家都成家立业了，人家那思维比咱强，那你说咱们是不该放心了？哎。家里别再操心了，有时间的话呢，出来活动活动，说走走路，到公园里看看花，画画草，咱们在农村到地里去转一转，看看，哎，一个是心胸开阔，一个是适当的活动啊，也有利于呢我们身体内这个气血的这个流转，对您这个情况也是有帮助的。哎，所以说呢，这至于饮食上。什么少吃咸盐呐，少吃肥肉啊，少吃这个白糖啊，这些您都知道，咱也不跟您过多啰嗦了。哎，就是一个保持良好的心态，按照疗程用药，它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往后呢，不光有啥事儿，您呢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这儿呢随时随地给您来做解答，好吧？
0: 好嘞，
1: 嘿嘿，
0: 谢谢你哈，
1: 好，您别客气，那咱先说到这儿。
0: 好嘞，谢
1: 哎，
0: 谢，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

0: 一起过。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搭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啊，一大早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发了朋友圈说，哎，一觉醒来我们家对面的那个楼哪儿去了呢？确实是这样的，这不是云雾又重返滨城了吗？这两天呢，咱们大连的空气湿度真的那叫一个高，各区基本上都在 90% 以上了，体感上还是有些许闷热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像是这两天呢，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我们全市呢都出现在一个中雨的天气，降雨量呢是10到25毫米，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以及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是出现了局部地区的大雨，降雨量是25到50毫米。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啊，这个晴天就会回归了，但是会时有阵雨，本周末也会陆续上演阵雨来袭，晴雨二重奏。那么周六阴有阵雨或者说雷阵雨，所以这样的天气呢更是适合窝在家里休息。来帮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4号了，星期四，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95%，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4到5级。6月5号星期五，晴转阵雨或雷阵雨，17摄氏度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75%，西北风4到5级。6月6号星期六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1摄氶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首先呢，第一个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流行的衣服。每一次我们节目当中都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其实啊就是穿好穿得漂亮真的是自己的一个能量来源之一。那么气温渐升呢，你的穿衣思路也会陆续的发生改变。很多人都说，哎，我正在寻找一种更自在、更无拘无束的一种感受。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的夏天最流行的衣服它到底是啥，高级又好看呢？另外呢，再和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女说一下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每天真的实在是太忙了，下了班之后有的时候当有一场饭局，我这一身班味满满的衣服我都不知道如何出席。那么其实从通勤到约会啊，我们给到大家两件单品，让你一瞬间就可以在两个场景当中去肆意的切换，而且都不会违和。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着急。哎，没错，说的就是你那个急的急吼吼的急匆匆的急咔咔的，就是这种急不可耐的一个能量。其实着急啊，它真的是一种负能量，而且它是一种很邪的负能量。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你怎么看着急都是一种正面品质，它会让你感觉，哎，我在积极的应对啊，我在操心这件事儿啊，我在，对吧，我卯足了劲儿，我在攻克这个难关呢。但事实上往往你越焦虑越动就越乱，越乱就越焦虑，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吞噬能量的漩涡。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根据以上的这几个内容展开说说，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温度渐渐升起呢，很多朋友的穿衣思路也都发生了变化，身体仿佛在自发的去寻找一种更自在、更无拘无束的感受。棉麻呢，也凭借着恰如其分的通透和肌理感，回应住了这一份向往。它从不张扬，却有着独特的内敛。穿上它，你就可以在身体的每一次伸展、步履的每一次移动之间，更加的舒适和从容。今天呢，我们不讨论流行趋势啊，我们和大家去分享四件你能够真真正正融入到日常的棉麻单品。就不是说那种你看啊，别人穿很好看，乐福特太高了我不能穿，哎呀这个太短了我不能穿，哎呀这个太仙儿了什么的我不能穿，那个度假风太强了我不能穿。哎，不是，我们就给大家来说非常能够就是最日常的能够贴合你生活实际的四件单品。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棉麻衬衫。穿上棉麻衬衫就是和身体温柔相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筋骨感，再配上很自然的细褶，就能够非常巧妙地勾勒出很轻盈的廓形。和穿着其他面料的衬衫不一样，在棉麻衬衫里面呢，你不需要什么刻意的挺直腰身，你就随随便便你都可以松一口气，然后在衣物的版型和面料的共同构建的空气当中呢，去寻求一种更自在的一种平衡感。另外呢，当你穿上这种棉麻衬衫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前锋，其实就是这种很自在很松弛的一种风格。另外呢，就是棉麻的连衣裙，在棉麻连衣裙的包裹当中，你可以自由的呼吸。棉麻面料制成的连衣裙啊，往往都不会去过分的去强调这个身线，取而代之的是以适量的一个余量和垂坠感去包容你的整个身体。无论说你是走啊还是静坐呀，它都不会束缚你，始终保持着一个恰到好处的轮廓。就是这种棉麻的连衣裙啊，其实也是我每年夏天就是我的最爱。它穿在身上呢，你会觉得很舒适，而且呢，你就哪怕说下了班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我穿这个棉麻的连衣裙也不会给人感觉说你的班味很足，因为它略带着一点就是很松弛的很慵懒的一种风格。再来说一下就是棉麻半裙了。其实棉麻半裙真的是灵动又得体的，它尤其是比较适合那种 A 字的或者说直筒的那种裙装。它温柔又有力，整体的质感呢是介于丝质的飘逸和棉质的挺阔之间，哎，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平衡，让它既有流动感又不会软软塌塌没有形状。你也可以在棉

0: 他的半裙当中找到柔软的支撑，它包容不同的身形，也可以兼顾舒适和精致。我呢是真的按头给大家安利棉麻半裙，就是你比方说你上衣你随便搭一个什么小背心儿，吊带背心儿、跨栏背心儿，或者说你随便搭一个半袖，再不济就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棉麻的衬衫，再不济你哪怕你搭一个抹胸，你底下加一个棉麻的半裙，我跟你讲都好看死了，超级的好看，就哪怕说它有一点褶啊，也是那种很老钱的感觉。另外呢，就是棉麻长裤。穿上棉麻长裤啊，在行走坐卧之间去寻找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一个舒适感。干净利落的剪裁，透气又轻软的面料特性，让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夏日衣橱当中的不二选择。我一直想买一条白色的棉麻长裤，当然到现在都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就是很难。棉麻呢，它就是有透气性，但是它稍微的也是有一点透光啊、透色，所以就是它对于这个私密性就处理的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你知道，你穿在身上啊，那个棉麻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很让你，有度假感。你可以快步的走啊、跑啊、跳啊，你日常通勤没问题，休闲度假也没问题，就真的怎么穿都行。棉麻的单品搭配啊，给到大家几个小 tips， 但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搭配方式。比方说，第一个就是让材质自由的碰撞，用棉麻的自然肌理去混搭缎面的柔润光泽，让有着不同触感、不同视觉效果的面料相互衬托，去彰显出整身衣着造型的质感和品味。这个呢是完完全全你可以随便去混搭的。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巧妙的去平衡廓形，就是松弛感就是棉麻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嘛。所以呢，你可以试一试什么上紧下松啊，上松下紧啊，就是这种廓形法则，让宽松和修身的衣物的单品在整体的造型当中各司其职，宽松的负责显瘦，修身的哎，咱们就负责勾勒曲线。第三个呢，用金属配饰去做一个点缀，尤其是一些不规则形状的金属配饰，它们是可以和棉麻面料完美相衬的。金属的冷冽硬朗恰好呢就能和棉麻的质朴互相中和，可以为整体的衣着造型去注入几分克制的时髦气。再另外呢，就是编织包啦，这个不管说你是藤编呐、草编包啊，就不管是任何天然材质的，就是编好的这种包袋和棉麻单品，都可以共享一份自然的松弛。一只编织包的加入，能够瞬间把整体的造型氛围感就强化了，轻松又舒适。所以随着季节的更迭呢，我们跟随着温度的变化，不停歇地寻觅着能够适应当下的穿衣思路。与其说去寻找一件更应季的单品，一种更舒适的搭配公式，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找一种更能够和自我融洽的方式。这个夏天，让棉麻单品成为你的知心伴侣吧，在它的通透和柔韧里面，遇见那个更加从容和更加自洽的自己。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一样。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

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我们要和你说一说关于那个很邪门邪气的负能量，着急了。因为我们说吧，它为什么说是一种负能量，而且是一种很邪门的负能量呢？就是着急，你怎么看都很像是一种正面的品质，就它会给人一种，哎，这个人在很积极的面对这件事儿，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儿。但是实际上呢，你其实是处在一个焦虑的能量场里，你越焦虑越做动作，它就越乱，越乱你就越焦虑，就成为了一个吞噬能量的漩涡。急性子的朋友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这个塔勒布呢在《反脆弱》这本书当中讲过一个概念叫天真的干预，它指的就是说很多系统本身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但是人类因为无法忍受什么都不做的焦虑，非要插手，非要加速，结果反而打破了系统的自然节奏，制造了更大的问题。他呢还举了一个医学的例子，就比如说非常多轻微的症状，身体本可以自愈，但是病人着急，医生也着急，于是呢过度的检查，过度的吃药，可是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就要比原来的之前的病状还要严重。所以呢，人际关系它是一个系统，事业也是，身体也是，成长也是，你的每个系统啊可能它都是有自己的节奏的，你越着急就是对这个节奏的一个粗暴的覆盖，用自己内心的恐惧的时钟去替代了事物本身的运行的时钟。你要知道没有任何一棵树啊它是被催熟的，被催熟的果子外面红了里边它也是酸的。第二呢，就是误把动作当成进展。有多少朋友是那种啊，忙了一整天回到家说累得真的像狗一样，但是仔细一想好像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推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在焦虑的驱使之下用低质量的忙碌在做事儿，让自己呢就产生了一种在推动进度的幻觉。我举个例子吧，咱们就说煲汤，就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很爱喝那种广东的汤的？那我们如果要是爱喝，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有个名词叫文火煲汤。文火就是小火，小火煲汤就需要时间，它就需要这个食材在恰当的温度里面去慢慢的释放它们的本味。那你把火开到最大会怎样呢？水就会沸腾的很快，看起来热气腾腾，轰轰烈烈，但是汤是浑的，肉是柴的，味道是散的，最终你得到的只是一锅被暴力对待过的食材混合物。信任和能力是这样，你和自己的关系也是这样，有很多东西它就是急不来，不是他故意和你作对，是他自己的成熟啊，他有着属于自己的周期，不是加大火力，而是要确保火不灭，然后你再给他时间。我以前呢最讨厌别人跟我说，哎，你别急，你别急啊，你不要着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够努力呀，或者说我的紧迫感是错的呀。但是现在我就理解了，别人说的别急并不是说让我停下来，而是说让我把注意力从速度转移到事情的方向。你跑得很快，但是方向错了，每一步就都是南辕北辙的加速度。另外呢，就是要允许自己有一个过程。我这几年一直在练习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我还没有达到替换成，哎，我正在路上。其实这两句话它描述的是同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他们创造的内心体验就完全不同了。前者呢容易让你焦虑，因为盯着的是差距，后者呢会让你安稳，因为聚焦的是移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波西格讲良智，大意说的就是真正

好啊，不在于速度和结果，反而在于你是否完全投入你正在做的事情当中。一个全神贯注拧螺丝的人，比一个心不在焉完成十个项目的人可能更要接近良知。就以前我总是觉得说，人生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三十岁之前要如何如何，四十岁之前要如何如何，否则呢就来不及了。但是波西格也让我看到，就所谓的咱们说来不及，它是一个幻觉，它是建立在一个略显荒谬的假设之上。就是说人生啊有一个标准的时间表，而你正在落后于它。但是那个时间表是谁定的呢？是社会的平均叙事？是别人发的朋友圈？是短视频里那些25岁年入百万的标题？就是我非常非常理解大家，明明自己是不着急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社会啊太快了，就什么短视频啊，互联网啊，你看到什么别人家孩子什么7岁啊就已经能够读什么原文的哈利波特，你就会也想说要激一激自己的孩子。但是那不是你的孩子的时钟，你要有你自己的时钟，你的孩子要有你孩子自己的时钟。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道德经嘛，然后里面说大器晚成，说晚啊并非是拖延和懈怠，它是一种信任。信任事物有它自己的节奏，信任种子不需要你每天把它从土里面拔出来看看有没有长根儿，信任你自己这块材料值得更长的时间来淬炼。我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话很受用。你就比方说哈，我们有很多朋友的性格都处在敏感的状态，可能会凌晨被一条消息搅得辗转难眠，可能会在看到同龄人的成就的时候也会心头一紧。但是和几年前不同的就是，我已经不再去着急的消除那个紧张的地带了。我会看着他来，他让我不舒服，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它会过去的，等在它过去之后，我的判断也会比这一刻要清明100倍。所以我等，带着觉知的等，等到那个冲动去退潮，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自己去接管自己的方向盘。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一个你的负能量其实就是着急，有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焦虑。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个什么焦虑综合症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焦虑的状态。有的时候当焦虑起来的时候，你就认清，哦，我焦虑了，我不需要因为我焦虑的这个情绪我去做什么，我接纳它，接纳我在焦虑这一件事情。我也要相信它就像水一样，它可能来势汹汹的来了，但是它也会潺潺的流走，就等待着它流走就可以了。好吧，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着急的人呢？着急的事儿具体都有哪些呢？也就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筷子兄弟，小苹果。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转眼呢就来到了夏天，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有一个能够从通勤到约会一秒之间切换身份的搭配组合， T 恤加上半裙。就是这个组合呢真的是既简单又舒服，无论说你是梨形苹果型，你是高个子还是小个子，都能够找到非常适合自己的穿法。所以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搭配灵感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 T 恤加短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美式辣妹风？但实际上你只需要把 T 恤换成宽松的基本款就能够走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搭配平底鞋或者运动鞋都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要想出门逛街对吧，你也可以更加的个性一点，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平底鞋换成长靴，或者说换成小腿袜加玛丽珍鞋和乐福鞋，哎，都很好看。如果说你的 T 恤和短裙本身就已经很出彩了，那你的鞋子呢最好再简单一点，你就完全可以塌了这个人字拖出门，更加的松弛和自在。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T 恤和迷底裙。修身的无袖 T 恤和比较偏 A 字廓形的迷底裙呢，这也是非常经典的90年代的职业女性的造型。在90年代经典的美剧《老友记》当中， Rachel 进入到拉夫劳伦工作之后就有几个非常非常类似的造型啊。就比方说从90年代开始，真正的时尚从业者和时尚 icon 都是经常以这样的造型出现的。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个美剧啊，也是时尚美剧，叫做 Love Story，它呢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 T 恤加上长裙的一个搭配，也不断的被时尚博主们不断的去重新演绎和致敬，而且还搭长靴哦，现在看一看，哇，真的是优雅。然后呢，就如果说你想更加的简约一点啊，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比方说背心坎袖中袖那种，然后再搭一个短裙，真的是怎么穿它都不过时。说回正题，除了通勤风，这一组搭配也可以根据你的风格偏好来去进行变换。你比方说用修身的 T 恤去搭缎面的半裙，精致优雅浪漫，非常适合周末约会。我今年我也是蛮爱那种缎面裙的，而且我去年有一条缎面裙，就是那种大花的那种，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色彩比较饱和的那种大花的缎面裙。然后大家啊，你们可以就是也去参考一下，因为你下面颜色饱和了，你上半身就可以穿一个什么小白 T 呀、小白衬衫呐、小白背心呐，穿个什么都行，都 OK 的。然后呢，我今年就比较喜欢那种小碎花，我又买了一个，还没到，还在这个购买的这个路途当中，我又买了一个小碎花的一个短裙，就大概是膝盖左右的位置，有一点期待。然后呢，你如果喜欢松弛一点的呢，你可以去搭配宽松的 oversize 的那种 T 恤都可以，就是带光泽感的半裙。由于 T 恤的风格比较休闲，所以整体的风格呢也是比较偏向日常和随意的。越是那种精致甜美的什么纱裙呐、蕾丝裙呐，我跟你说，你在和休闲 T 恤搭起来的时候，你都非常非常容易出效果。在基础的造型当中去展示你的时尚态度和风格，就是大家真的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杨幂的穿搭，她有非常多次出现在机场，就是她以自己的私服出现的时候，都是上半身一个非常宽大的 T， 然后底下呢或者她就是一个 legging， 或者就是一个小裙子，都很好看。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要买那种比较 oversize 的 T 恤，你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面料，它最好是不要那种很软的贴在身上的，因为它一大吧又很软贴在身上呢就会显胖。你一定要买那种比较有筋骨感的那种 T 恤，就是大 T 恤穿才会好看。然后你底下的裙子呢就不要买长的蓬的裙子，就是看起来整个人有点过于的肿了。我还是建议你买比如说到膝盖的那种五分的那种裙子，或者说如果是长裙的话，也一定要把你的脚踝露出来，但是它是那种直筒型的，就是它是比较收身的那种裙子才好看。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 T 恤加上长裙，其实 T 恤加长裙的搭配就更加的舒服和日常了。上班穿很得体，下班穿很放松，出门拍拍照也很好看，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成熟的女性。那么有一个小细节呢，就是如果说你选择短款 T， 或者说穿的时候把 T 恤稍微的塞一点到裙子里面，这样呢

是完全可以强调腰线，显得下半身更加的修长的。然后呢，关于你这个长裙的材质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几种，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棉麻的，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你上半身搭一个 T 恤穿，然后它的这个材质呢也会让你很有那种松弛感，最好是棉麻呢，但是在它的后面开一个叉，这个叉大概是开到你小腿左右的位置，就是你一走步的时候可以露出你的小踝和隐隐约约一部分的小腿，但是膝盖以上的部分或者说膝盖窝以上那个部分是绝对不要露出来的，就是它会有给人一种空气感和有一点微微的小性感的感觉。那么第二个材质呢，就是那种绸的，或者说就是那种亮光的那种丝绸类型的吧，真丝啊，或者说绸缎呢都可以，它看起来就是很有女人味儿，很有那种贵气的感觉。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这个类型，非常好看。然后你下面你可以穿一个就是露脚背的那个露肤度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凉鞋，穿上去也是非常好看的，就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性感。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蕾丝，今年真的是不要太流行蕾丝了，比方说那种睫毛蕾丝啊，很柔软的蕾丝，就是那种隐隐约约影影绰绰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稍微的有一点露肤，然后呢你就是光脚穿一个玛丽珍鞋，或者说穿一个也还是比较露肤度高的鞋吧，就会让人看起来很有那种怎么讲很高级的那种性感的感觉。所以呢在这个夏天真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哦，我们和大家说到过的关于你的 T 恤再加上半裙啊，真是一个非常妙的穿搭。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

0: 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

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

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

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得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

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

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喜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

0: 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
5: 哎，
4: 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带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回事啊。那遭罪呀、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5: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4: 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挺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5: 快速防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5: 是是
4: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是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那可不是， 啊，快速房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4: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5: 啊，
4: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这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
4: 哎，
5: 是不是、啊、
4: 挺好，
5: 太好
4: 了，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4: 是
5: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4: 嗯，
5: 太好了。
4: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5: 啊、
4: 我说没事，
5: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4: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5: 啊！
4: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5: 哎，
4: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5: 你看看多好、
4: 哎、
5: 啊！
4: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5: 嗯、
4: 睡眠都挺好。
5: 嗯
4: 嗯，你看、
5: 啊，
4: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
5: 嗯，
4: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5: 啊啊啊！
4: 所以说呀，
5: 多好！
4: 今天打电话、
5: 啊、
4: 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5: 嗯，
4: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5: 嗯、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4: 对，
5: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4: 是。
5: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5: 好，
4: 嗯，
5: 祝您健康快乐。
4: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5: 好，再会。
4: 好, 好, 好，
5: 老朋友，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好。
5: 你好啊。
2: 我是听不到的
5: 哦、
2: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5: 哦。
2: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5: 嗯，
2: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5: 哦、啊，
2: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5: 嗯，
2: 吃了我拉的，
5: 嗯，
2: 他还出汗、嗯、
5: 啊。
2: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5: 嗯，
2: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5: 嗯，
2: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这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都是脂肪肝上有油，
5: 嗯，
2: 这有油也算病吧，老，
5: 对对对，
2: 那、
5: 嗯
2: 这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5: 嗯，
2: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
5: 嗯、
2: 手气上了。
5: 嗯，
2: 那个小炮一撇来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5: 啊，
2: 我又买了50盒老高，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哦，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2: 都长得黑了，都埋在药膏的一擦都掉了， 我们老二娃还有个鼻窦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5: 嗯，

0: 鬼都疼，只要烫了腰都不疼，反正带点黄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
0: 估计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
0: 都
1: 能够解决。
0: 吃完地下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这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可以。啊，
3: 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3: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1: 啊啊！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3: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1: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

0: 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1: 嗯、
0: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形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
1: 啊、
0: 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
1: 嗯嗯
0: 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嗯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有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
1: 嗯
0: 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啊、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
0: 哎，
1: 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
0: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
0: 哎

0: 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1: 手机开锁，
10: 搭了电脑键盘，
1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2: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日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量子科技交叉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持续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产学研用贯通，全力打造西部量子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高地。日前，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届、2025届离校为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何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泽。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环节上来啊，升学之路，什么时候高考啊？6月7号啊，满打满算，这就是这个3天的这个时间了啊。好，那么在今天啊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朋友们讲一些内容吧，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前几天的这个教育部呢一个发布了几起高考诈骗和谣言典型的一个案例。在这里呢就特别劝所有的家长啊，不要相信所谓的名师押题，还有所谓的 AI 押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什么大数据啊，什么 AI 啊，就是全是这样的一些名词，就会把有一些这个家长呢就搞得这个神魂颠倒，就是哎，我们是用这个大数据啊来对这个近10年来、近20年来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高考题呢进行这个什么这个扫描啊，扫描之后呢，我们得出了啊这个AI 押题啊。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啊，我们基本上呢能押题能押个80%-90%啊这个样子，那很多人就相信了。那还有说这个我们这个啊汇聚了全国著名的一些老师啊，这些老师呢都曾经啊多次参加过什么这个高考出题啊，我们找了这样的一些专家，找到这些专家之后呢，哎，然后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押题啊，那样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呢都是押对了60%-70%甚至是70%-80%的，就是这样的。有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个口号，很多家长就觉得反正孩子们已经复习到现在了，那么这个到最后的话啊，没准呢哎让这个压压题啊，一般都是这都是这个，其实在学校里也都是这个样子。老师呢到了复习的这个最后的阶段啊，就是啊最后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今年的语文考试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注意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注意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些这个模拟的这个题啊，大家应该备注啊，类似这个押题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学生呢听一听呢也可以了，你上了2-3天你再怎么复习那基本上就用处也不是很大，用处也不是很大，剩这3天。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和考生呢就可能啊，就琢磨这个押押题啊，看看。

别人这个是不是能压着题啊，或者怎么样？压中了，那我就是吧，就赚了嘛。那压不中，那也没有关系啊，本来就是50%的这种可能性嘛。就是很多的家长都抱这样的一个心理。好了，于是就有一些骗子，这骗子们就开始出场了。他就是利用这个很多的考生的家长，很多考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压中了我就赚了，压不中也损失不了什么，对吧？就是这么一想的话，哎，这个市场呢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种乱象，教育部呢就发布了这个高考诈骗还有谣言的典型的一些案例，就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家长还有考生，千万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名师押题还有 AI 的押题，一定一定不要相信，特别是在这个高考的这个前几天，千万千万不要相信。2026年高考呢即将到来，广大的考生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一些骗子们不法分子啊，受到利益的驱使就伺机而动，闻风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一些虚假消息，还有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呢诱导考生作弊，严重的损害了考生还有家长的切身的利益，严重的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的安全和个人的利益。啊，每年都要发文啊，每年都要说这个事儿，但是依然还有人啊就不信这个邪。我们来看几起这个典型的一个案例。第一呢，就是高考组织作弊啊。这个案例是这样的，是2020年高考期间啊，有一个姓陈的啊，就约了这个姓谢的，共同去密谋组织高考的考试作弊。这姓陈的呢就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和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这谢某呢就负责联系在读的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还有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啊答题的时候呢就被公安机关的当场抓获。陈某呢也是自动投案。在这里就提醒大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切勿啊一时糊涂啊，触碰什么法律的底线啊，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呢就是这个替考了啊，替考了。就是前面那个案例呢，就是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因为这当中呢不可能把犯罪分子的所有的作案的啊，这些这个程序啊，作案的步骤呢，全部的这个讲出来，这是肯定是不可以的。就告诉你有这样事儿，凡是你要是在什么群里面，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宣传说，哎呀，我们组织一块儿来进行这个考试啊，然后呢，甚至有什么这个无线电的这种发射装备等等等等，你千万不要信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信啊。我们的公安机关绝对不是吃干饭的，你觉得好像这个，哎呀，公安机关查不到，你甭想那事儿啊，不然的话，这样的案例呢，怎么会出来呢？怎么会出现了？是吧？你要查不到你，查不到你啊，那大家都过关了，那为什么查到你了？对啊，肯定啊，这个是有这个原因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信。好，再就是这个替考，替考每年也都有。啊，不能说每年都有吧，就是这几年当中呢，总是有一些地方呢会出现，
啊，2024年的五月份啊，曹某还有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的网络信息，就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就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就发布通告啊，然后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啊。千万不要相信啊，说替考的啊，现在人脸识别技术就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怎么就查不出来你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就提醒大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呢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将自己陷入到法律的绝境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定不要相信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哎，他长得跟我挺像的啊。是吧，要不让他来替我考试啊，等等等等，千万不要相信啊，你千万不要动这个歪脑筋。第三个呢，就是携带违禁品了啊。2022年高考期间呢，有一个考生呢是故意避开了入场安检，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卷之后呢拍摄试卷发到了 QQ 群去寻找答题的这个结果啊。你看这帮人这挺厉害的，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手机是一个什么样子，肯定是秘密的，这种这就是类似于间谍用的啊，那样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拍完了之后呢还直接呢还可以传到 QQ 群里面，对吧啊。最后怎么样呢，被公安机关的第一时间的就依法查获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啊，这是违规的，违规的考生呢已经被严肃处理了。严肃处理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非常非常清楚啦，对吧，多少年之内不让你参加高考啊，或者说干脆呢就不让你参加高考了。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犯罪记录是记入到你档案当中啊，未来呢影响你考公啊考编什么的啊，所以同学们一定啊记得啊，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的成绩呢都无效，零分啊，没有任何理由啊，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都被视作是什么作弊啊，就是在门口啊被搜出来了，或者是被仪器呢检查出来了，这也算是考试这个作弊。你说还没进考场呢，对不起，你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不行。所以呢在这提醒广大考生，什么这些年来高考安检的设施呢是持续的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上人工安检的一个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程。再一个就是迷信高考押题了，哎呀，好吧，这个随着高考的临近呢，押题的市场呢是借机炒作啊，绝密预测试卷是满天飞。名师和 AI 是齐上阵，不法分子呢利用一些学生还有家长的投机的心理，经常冒充啊什么命题组老师啊、资深机构啊，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还有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啊、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手段，
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呢点击链接，以预付定。

定金等名义呢，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呢，是吧？付款之后就会被拉黑啊，这是一个诈骗的。那骗子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我诱惑你说我这是绝对是这个真题，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你赶紧啊，这个下单吧，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等你付完款了之后呢，他就把你拉黑了，他就赌你什么了？不好意思，干嘛？不好意思，去报警，几百几千的，你这个损失，你说你何苦呢？还有呢，就是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说李某高考之后呢，收到了一个短信，说你的高考成绩呢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核实这个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呢，页面显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还有这个验证码。第二天呢，哎，李某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万元，那你这太可恶了啊！有人利用高考来进行什么电诈、电信诈骗，所以你就不要上这个当嘛。是什么提前高查分还是提前怎么地呢？国家的有统一的安排，各地的招生机构呢都会统一的在网上的这个发布的。你着什么急？你就非得着急那几天啊？结果呢？结果怎么了？这是一个电诈。高考成绩呢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就可以了，你差那么几天吗？同时呢，相关数据呢是经过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考生呢，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提醒广大考生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任何谣言，好不好？好，在这里还是提醒所有的这个考生啊，说每年的高考呢，各地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地方政府呢，无论是从政府的层面，从交通管理方面啊，从环保方面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啊让这个高考能顺利进行啊，让所有的孩子们能在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当中呢啊去备考，去参加考试啊。应该来讲，各地地方政府呢已经是煞费苦心了。所以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千万千万啊，记着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你的准考证啊，你的相关的证件啊，一定要备好了啊，这是头等大事儿。其他的事儿我觉得啊都没有这个事儿大啊，别半道儿这个准考证没带啊，什么这个没带那个没带的啊，这一定要准好了，多检查几遍。孩子粗心大意的话，家长帮助呢这个检查几遍啊。再一个呢就是啊，吃好休息好，哈哈，是吧？啊，这是一定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外露精神啊。这个，哎呀，手机忘了啊，就揣在兜里。哎呀，还有这个什么手表啊、手环什么的啊。再一个呢，就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投机的一个想法。你只要没有投机的想法，第一，你也不会被骗，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第二呢？是吧？你要有投机的那样的一个想法，你这不是影响大人和影响孩子吗？啊，影响他日后的这个信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请家长啊，还有孩子们呢，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啊这个事情。好，这小段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好吧？放松一下。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大家说超级大讲堂，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啊，回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上来，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把昨天的这个内容呢，想跟大家呢继续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个 AI 搭子，怎么办？我们家长怎么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AI， 如果孩子们的过早的接触，或者是对他呢成瘾了，是吧？这是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影响他现实当中的一些社交的能力。这我们一直在说他负面的，那正面呢肯定就不用说了，正面肯定是有好处的嘛啊。另外，孩子们也非常好奇啊，所以呢对这样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呢，对他们来。

讲呢，肯定是他们爱不释手。但是你长时间的让孩子们去使用这个 AI， 最后呢，孩子们会把这个 AI 呢当做了一个搭子，学习搭子和生活搭子，那还能好啊？那肯定是不能好了。昨天呢，我们就是讲到了 AI 搭子可能产生的一个不良的影响，它对青少年产生的这个不良影响，那如何防范啊？很多这个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个意见，就是应该去引导青少年去拥抱真实的社交，乐享面对面的交流。有很多小孩就觉得说，你看你跟 AI 在一起玩多好啊，和他交流不用害怕被指责，哎，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认真的听啊，慢慢的回应啊，我就感觉自己呢被理解了。很多的孩子呢都会这样说。那么为何有些青少年更喜欢跟 AI 搭子去讲话呢，而不是与现实当中的家长朋友老师交流呢？中国心理协会的积极心理学会委员会委员啊，张鹏在他看来，就是一方面呢，是因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零拒绝的交互，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持续安全、低成本的一个正反馈。另外一方面呢，在现实的社交当中呢，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被拒绝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冲突的矛盾，让一些青少年特别存在社会。啊，特别是那些存在这个社交恐惧情绪的青少年会产生持续的一个回避的行为。我们说习惯与无需共情、无需妥协的 AI 互动会削弱学生在现实当中处理冲突、理解他人和建立深度联系的一个能力。它可能会导致什么？学生现实的社交能力的渐进性的一个退化。这也是让很多教育专家呢担心的一个问题。 AI 无法提供双向情感流动和共同的责任承担，这种单向投射最终无法滋养心灵，反而呢会挤占了本可以建立真实联系的时间和心理能量，也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到一个虚假满足的一个孤独的循环当中，这是一定的。很多孩子就是在一起玩高兴的时候没有关系，哎呀你浓我浓，可是你知道吗，两个小孩在一起玩的话，他自然而然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些这个冲突，就是无缘无故的，在大人看来觉得这怎么可能，哎呀孩子嘛他就是这个样子，两个本来好好的在一起玩一个玩具，后来呢就恼了，玩着玩着两个人就互相发脾气了。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很好的去处理这种冲突，而有的孩子呢他就不会。很多的小孩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在面对这个和很好的同学很好的朋友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哎，这个孩子呢就显出来这一种非常脆弱或者是非常焦虑的这个情绪来。这个大家呢仔细的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么就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想一下，是不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更多的电子产品呢是陪伴了他，而不是和真人在一起进行沟通和交流。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到底该怎么办？专家建议呢，就是什么？应该帮助孩子呢理性的使用，引导孩子呢理性使用 AI。面对 AI 搭子可能对青少年产生的一个不良的影响，该怎么去防范呢？关键就是什么，让学生学会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保持主体性的一个反思。我在昨天节目当中就要说过了，学习搭子这道题不会做，一道几何证明题孩子不会做，没有思路，把这题输进去之后呢，让对方呢给出一个主意，给出一个什么解题的一个思路来，不要马上都给答案。这篇作文不会写，或者说没想好怎么写，把这个内容呢输进 AI， 让 AI 给出一个什么写作的一个分析啊，写作的一个思路，那么剩下主要的问题呢自己去来解决，这叫保持自主性反思。其实呢，家长要先看见和尊重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再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和孩子呢共同制定使用 AI 的规则。
比如 AI 使用场景、时长和内容这样的一些红线，充分的尊重孩子的自主感，避免对抗性的这种禁止，导致 AI 搭子的使用转入底下。你不是不让我用吗？那小孩呢，就晚上偷偷的去牺牲睡眠的时间使用 AI， 对不对？啊，好，你晚上经常查房，那行，我就先睡觉，后半夜我再用。这东西用完了之后呢，是越用越兴奋，你拦都拦不住。所以呢，孩子最后呢，使用 AI 的时候呢，就完全呢，就是啊，转入了这个地下。啊，说 AI 到底是一个什么 ？AI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软件，人小孩都有这个什么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啊，甚至还有自己的这个手机，随便下载一个玩去呗。你家长能不能24小时去监控他？确实很难，你不可能24小时。说两口子呢，为了监视自己的小孩啊，你上半夜我下半夜不睡觉了，这太痛苦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学校也应该呢，出一份力，学校呢要把 AI 素养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体系，解析 AI 虚拟陪伴的心理机制，让学生认识到 AI 的理解仅仅是一个算法模拟，这与真实关系当中基于尊重、信任和共情所建立的安全感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还是要引导学生主动的去什么，跟现实当中的人进行人际互动，还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察觉自己是否在逃避现实的人际沟通。你不找你同学玩了啊？你俩前一阵子玩的挺好的，接着去呀，对不对？你俩可以约好了啊，每周几的什么吃完饭什么时间我们下楼一块来玩。鼓励孩子这样做，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你跟你的同学在一起玩的时候，你就不要带手机了，是吧？应该经常鼓励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家长应该鼓励孩子，让孩子呢回到现实当中的什么这个人际交互当中。那随着 AI 对青少年的影响不断的加深，2026年的4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发布了，提出了什么？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什么概念？虚拟女朋友、虚拟男朋友、虚拟哥哥、虚拟姐姐、虚拟弟弟、虚拟妹妹，啊，我下载这样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 AI 智能，啊，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我就上面注册了，注册了之后呢，这就是我虚拟当中的女朋友，这就是我虚拟当中的这个男朋友，我虚拟的姐姐、哥哥、弟弟、妹妹，什么虚拟的舅舅什么的。绝对不允许，还是让孩子回到现实当中的兄弟姐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如果孩子沉迷当中，哎，我拿手机跟我妹妹说两句话，你以为她是现实当中的那个妹妹啊，其实不是，是 AI 的。所以这条规定简直是太好了，这是太好太好了。那么这里规定的是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定期限时提醒、使用时长限制等个性化的安全设置选项。那有一位专家呢，就提议说 AI 公司呢，应该与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共同研发心理健康保护算法，实现心理健康状态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干预等等，在条件成熟的

时候呢，去开发行业标准或者是国家标准。在未成年人模式当中，通过嵌入这些算法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我们刚才讲的是可能是学习啊，还有生活的这个搭子呢。哎，小孩遇到点什么事儿的话啊，比如说我今天跟同学吵架了，问一下 AI 马上呢就可能啊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回答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哎，这个 AI 就给出了你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或者有什么心事呢，不愿意跟别人讲，就跟 AI 讲。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呢就会沉浸其中，无法自拔。那你有心事，可不可以跟自己的家长讲？可不可以跟自己的老师讲？还有，可不可以跟自己的同学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走出虚拟的空间，就是，无论是家校社啊。都应该什么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一个社交的场域。而我在这里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啊，80年代的时候呢，全国各地呢都有这个，上个世纪80年啊都有这个少年宫。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去少年宫去玩怎么样的啊。为什么？就是青少年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心理需求，他需要在同龄人当中呢去结交各种各样的一种关系。我讲那个年代，我跟你讲，那电视啊，电视节目都不是天天有的啊，都不是天天有。呵呵，晚上比如说傍晚的时候，哎，5、6点钟啊，4、5点钟、6、7点钟才会有电视节目，其他的时间没有啊。到晚上9点多、10点多啊，就电视台都没节目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小孩怎么办呢？除了跟自己的街坊邻居在一起玩，更希望呢跟其他的学校的同学啊，跟其他地方的人啊这个结交啊，在一起娱乐呀，做运动啊等等啊。所以我特别愿意去这个少年宫啊这样地方去来玩啊，他有这种需求。那现在的小孩跟八点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孩子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什么呢？他们会借助什么？他们会借助一些电子产品，说我没事干的时候在家里打打电游，啊，打打手游，是吧？没事干的时候跟 AI 聊聊天，啊，我不需要去什么少年宫去玩。现在孩子们去少年宫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特长班，啊，去拓展特长什么的，啊，还是为了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呢，家校社还是应该要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社交场域。那如何引导有一些沉迷与 AI 聊天的这些青少年走出虚拟的空间呢？那有人就认为说，家长、教师应该给予孩子积极关注和充足的表达空间，对孩子的想法要表示出足够的理解、尊重和鼓励。啊，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记住，小孩他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阻止他，然后呢去否定他，这是肯定是不对的。让孩子拥抱健康的现实社交，关键是在于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我们要帮助孩子提升情绪调节、冲突解决还有边界建立的能力，学会接纳人际关系的不完美。不能要求孩子一下子就融入大型的社交场景，需要采用系统脱敏的方法，从最小低压力的社交单元开始，逐步提升孩子的社交能力和自信。那如何为孩子设计低门槛、高获得感的现实的社交场景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叫高艳平，他提出学校要搭建丰富、包容、有温度的真实的社交场域，比如学校社团、公益服务、研学体验等社会实践活动，以4到5个人为小组，让学生在现实互动当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我在想，我80年代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呢，那种感觉，哎，那个时候就有学习小组，啊。

啊，劳动小组，你们共同来完成什么？当然，现在学校在这方面呢，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尤其是在小学啊，中学呢也做得也非常非常不错了啊。高中是另外一个阶段啊，其实呢都已经经历过了。搭建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社交场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自己需要跟别人有这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还有专家就提出，可以用功能强大的 AI 工具模拟不同的社交情境，为有社交恐惧和焦虑的青少年提供安全的沟通联系场景，尤其是在有心理健康保护算法加持的前提下，通过心理健康状态的精准识别，提供适配的虚拟场景，可以有效地实现心理健康的个性化辅导。这非常非常应该说 AI 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好的。你只要是有相应的这种开发的话，可以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方面呢做一个什么积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反应啊。所以 AI， 我们虽然讲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种影响，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你要把它用好的话，这一切都好。好，我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孩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已经对 AI 呢，就是或者 AI 或者是手机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已经是离不开了。我们大人离不开，孩子呢也同样离不开。我讲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他可能都离不开。啊，每个小孩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智能手表，孩子们经常呢沟通啊，所以呢，他们也会下载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啊，已经是离不开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说你不能带这个智能手表了啊，你不能再玩手机了，他会更孤独。孤独在哪呢？其他小孩都在玩，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就这样的一个要求，让孩子呢可以片段式的使用这些 AI 产品，做完作业你可以玩一会儿，是吧？睡觉之前你可以玩一会儿。这叫片段式、碎片式的啊，让他这个使用，你不是完全的让他这个杜绝，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社交账号，无论是什么这个账号那个账号，这个我一说大家都知道。说，你说我有一个什么微博账号，或者是有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离不开。每天呢，这没事儿就想看一眼，没事儿就想看一眼。你说大人都是如此的话，那孩子更是如此。所以呢，世界各地呢，对16岁或者说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有这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新加坡规定，16周岁以下是不让你有这个社交账号的，就是你不能有社交账号。人说，那你管得着吗？你能管着我吗？对不起，你要注册这个社交账号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它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而且呢，孩子呢也绝对不让说你拿着手机上学，你回家可以，到学校你都不能有手机。新加坡在这方面规定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啊。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也是规定，包括德国，什么16周岁以下你的小孩，你想有这个社交账号，对不起，你不行啊，也不让你用这个手机啊。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是不是可以去参考这些做法，也让自己的小孩不要在16周岁的时候就注册所谓的社交账号？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一个小孩说：“哎，你看看我朋友圈，哎，你看看我今天发的这个微博的这个文章，你就会觉得很别扭。所以呢，孩子不要用啊，孩子不要用这个社交账号，严禁使用。如果你以前有儿童手机。”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可能是也没有啊。那很多的小孩都是玩这个智能手表，那么智能手表的话，那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什么软件什么，你根本就无法下载，你要下载的话也得经过大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还都还好办，就是有了手机之后怎么办，有的小孩有了手机然后就随便就开始注册啊，这肯定是不好，家长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想一想啊，如何在这当中呢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你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

0: 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7: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8: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2: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4: 手机开锁，
13: 打开电脑键盘，
1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
19: 流行的，
18: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我们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乐坛里面有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哈，叫有一些人一出生就拿到了天籁剧本，不需要华丽的编曲撑着，不需要飙高音证明，也不需要复杂的技巧包装，他们只需要张口唱几个字，你就瞬间安静下来。那戏谑的送给这些歌手哈一个特别酷的名字啊，叫音色流氓。当然这个流氓是带着双引号的啊，不是技巧流氓，不是气场流氓，而是声音本身就是顶级的武器，干净独特，过而不忘啊，一开口就能够治愈人心。那今天的一小时的节目时间了，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几位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籁嗓音啊。每一首都是声音的艺术，我猜每一段都能撞进你心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天籁嗓音又是哪位呢？

一首消愁八杯酒，敬天地，敬远方，敬故乡，敬过往。没有华丽的转音，也没有情绪的爆发，就好像一位老朋友安安静静地把人生讲给你听。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被他的那个声音戳中啊！记得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哦，就那种低沉温暖又有厚度的嗓音，就好像深夜里面一盏稳稳的灯。在所有天赐的嗓音里面，毛不易是最特别的一种，他的声音不用炫技就自带故事感。我看到有听友留言说，迷茫的时候听毛不易，心就会慢慢静下来。嗯，他的声音不是用来惊艳的，是用来治愈、安抚和陪伴的。

如果说刚刚的毛不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那这首大鱼周深就是从仙境里走出来的声音。这样的歌一开口就是山海辽阔，就是空灵飘渺。周深的嗓音是干净到极致的，像月光，也像流水，像不染尘埃的梦境。老天爷又说哈，说周深一唱，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啊，认同啊。周深的声音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顶级礼物啊，温柔清澈又有力量，能够让你瞬间忘记烦恼，只剩下纯粹的感动。叫什么来着？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小情歌来自于吴青峰，吴青峰的声音就是乐坛独一份的存在啊，是一种温柔到骨子里的嗓音，既带着少年般的柔软，又藏着成熟的深情哦。一首小情歌，简单、纯粹又动人，每次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干净的声音啊？你看他都不用大声唱，也不用用力去演，只要轻轻的一句，就能够把心动唱到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听过了这样温柔的治愈，我们再来感受。

这是王菲的声音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需要解释啊，清冷空灵，随性自由。别人唱歌是用情，她唱歌是用灵魂啊。暧昧这首歌被她唱得慵懒又很神秘，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不费力的唱法，不用刻意也不用煽情，但是却字字入心。你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说，王菲的声音是人间理想，是无法克制的高级。哎，对啊，她的嗓音就是那种华语乐坛永远的传奇啊。就高级空灵之后，我们回到最戳心的人间深情啊。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嗯，

的声音啊，自带岁月的故事感，就好像经历了风雨过后依然温柔的拥抱啊。这首至少还有你啊，被翻唱过无数次，可是只有林忆莲的版本最让人鼻子酸酸啊。每次都觉得这不是在唱歌，是把一生的爱和坚守轻轻的说出来。哦，也有朋友说哈，林忆莲一唱我就相信爱情了。我说这就是天赐音色的力量啊。很温柔，但是却有打动一生的力量。接下来给你听一个优雅到骨子里的天籁，张国荣，春夏秋冬。

张国荣的嗓音就是温润如玉，清风拂面啊。这首《春夏秋冬》被他唱得安静淡然又优雅，每次听都会觉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藏在他的声音里啊。你看，也有听友说哥哥的声音是一辈子的白月光。是啊，那声音不烈不吵也不张扬，就好像月光一样温柔地照进每一个人心里。春风桃李花开叶，秋雨梧桐叶落时。啊，接下来给你听最懂普通人心事的天籁嗓音啊，陈奕迅《富士山下》。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听的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籁嗓音。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啊，他把这首《富士山下》里面的遗憾、释然、温柔唱的都是恰到好处啊。听这歌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在想啊，怎么会有人把情绪唱得这么真实，这么懂人心呢？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陈奕迅一开口我就想哭，因为他唱的是我。这就是顶级音色吧，他唱的是歌，也是你。

晴天一响，所有青春的回忆都涌上心来啊。周杰伦的嗓音就是一代人青春的密码。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学生时代的阳光。周杰伦的声音就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也是最珍贵的回忆。那他的嗓音就是老天送给青春最好的礼物。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这是永远顶级的天籁啊，邓丽君的声音是华语乐坛永远的白月光，甜而不腻，柔而不弱，又很温柔又很治愈。我每次听都会感叹啊，真正的天籁都是可以跨越几十年依然动人的，所以说她声音温柔了一个时代一点都不为过吧。温柔时代经典之后呢，我们来听最纯粹最纯粹最有质感的天籁中音啊，来自于蔡琴渡口。

么样？这个声音像不像红酒？像不像旧书？像深夜里面最安稳的陪伴啊。渡口这首歌其实是音响测试必备的曲目啊，也是人声艺术的典范。每次听蔡琴，我都会觉得心里特别安稳。也有人说蔡琴的声音一出来，整个世界就安静了。这是岁月沉淀之后最动人的声音啊。那醇厚的中音听过之后呢，我再给你播放一首被称为人声低音炮的天籁，赵鹏《月光小夜曲》。

像大提琴一样的男生啊，月光小夜曲啊，被他唱到安静又浪漫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被这种极致低音惊艳到哈、啊、这也是老天爷赏饭吃哈、啊、独特到无法替代。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歌我打算用最克制最戳心的嗓音来收尾啊，那就是那英的歌啊，叫做默。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被那种不说破的情绪打动啊，但是今天我们听的是天籁的嗓音嘛，因为技巧可以练，台风也可以练，可是音色就是天生的馈赠。我一直觉得声音好听的人是有另外一种福分在身上的啊。谢谢每一位在微信平台跟我互动的听友啊，因为你们这些歌才有了更珍贵的意义，也愿今天的这些声音陪伴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耳边有歌，心中有光。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南极的冰冷世界中，生活着一种可爱的生物企鹅。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雄性企鹅在求偶时会送上一份特别的求婚礼物，一颗漂亮的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它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友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1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已经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1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辨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还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

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

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着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

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上合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菌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

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

后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啊、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N 饭
1: 范儿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 无处不范儿。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

0: 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官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如果您对我们说的今天的话题感兴趣，就可以动动手指和我们来联络了啊。

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这又到了下班的时刻了啊，估计大家伙儿就在琢磨吃点啥呢。
1: 今天晚上你家餐桌上炒什么菜？
0: 哎，对啊，这蔬菜选择可太多了。
1: 哎呀，你要说炒什么菜哈，但单纯讲这个菜，你说这选择真是挺多。
0: 嗯，
1: 但你说每一顿餐桌上不得有点吗？
0: 得有蔬菜啊。
1: 最常见的两道菜
0: 啥呀？
1: 炒土豆丝儿。
0: 还有呢？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哎呀，就这两道菜看似很简单，但是家家做出来哈，一家一个味儿。
1: 哎，一家一个味儿。
0: 嗯，
1: 但是这两道菜你没发现很万能吗？
0: 啊，这倒是，
1: 就
0: 是
1: 不管是谁吃，
0: 小白也可以做出来。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整个米饭，它还很搭，它搭主食，你就馒头也行，
0: 嗯，
1: 你就米饭也行，
0: 嗯，
1: 你就面条也行，
0: 嗯。
1: 你要是你家今天吃饺子，你搭俩菜，它俩也行。
0: 不挑餐桌啊，
1: 嗯，
0: 而且男女老少，哎，这也都比较适合。
1: 哎，你说为啥他俩是两道家常菜呢？
0: 其实你说他俩做起来容易吗？也不容易。
1: 嗯，不，也不容易。
0: 你看土豆
1: 不好做，
0: 首先你得切丝儿，
1: 那切丝儿就不好切。
0: 哎，刀工就得有一些要求。
1: 不是说学厨子练墩儿，
0: 嗯，
1: 就最开始要切的就土豆丝儿，
0: 是吧？
1: 嗯。
0: 你说还是醋溜土豆丝儿，
1: 嗯，
0: 就这个醋溜这俩字儿啊，也不是一下一醋溜就能会的。
1: 哎呀，就这个溜，你不管是溜肉还是溜菜，我觉得挺难，
0: 挺难。
1: 嗯，
0: 就是既有汁儿，汁儿不能稀，还不能太黏糊。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你还得有点光泽度。
0: 哎，对喽，然后你那个醋呢，不能太多，不能太少，
1: 太多了酸。
0: 哎。太少了没味儿，
1: 太少了不叫醋溜了
0: 啊，就叫溜土豆丝儿了，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这道菜不容易啊。咱们再说番茄炒蛋，你说番茄炒蛋容易吗？
1: 也不好炒，
0: 也不好炒。
1: 对，你就发现你家做的那个跟大饭店你可能不一样，
0: 啊，是呢。
1: 或者有的人说，哎，我就愿意吃我妈炒的那个番茄炒蛋，
0: 就这两样食材，怎么每个人炒出来就味道不一样呢？
1: 但这两道菜呀，你看似它好像离得还挺远的。但其实他俩有点共性。
0: 啥呀？都能就大米饭，
1: 都能炒啊。
0: 嗯，
1: 不是说那个科学家呀，说扒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0: 哦，
1: 说这两道菜的主要食材原料啥呀？醋溜土豆丝，土豆丝呗，土豆，
0: 嗯，
1: 番茄炒蛋，番茄和蛋。
0: 对呀，
1: 他们里边可能有亲戚关系。
0: 你可拉倒吧，土豆、西红柿、鸡蛋，
1: 嗯，
0: 还能有亲属关系？
1: 直系亲属
0: 还是直系亲属？
1: 就这个事儿，你听着，你感觉就冬瓜和西瓜是亲戚，你感觉比这个还离谱。但是最新研究硬是给这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蔬菜理出了一个清晰的家族血缘线。
0: 有朋友会问啊，说你们姐俩可真有意思，蔬菜还能让你们理出家谱来
1: 啊？
0: 你给他们也鉴定个 DNA 啊？
1: 嗯呢，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说呗。
1: 你看看啊，这不科学家研究的吗？咱把科学家研究成果咱搬到直播间里来，
0: 嗯，
1: 是不是说给大伙儿听听？
0: 嗯，
1: 是吧？这人家研究团队不是说研究一天两天，花五年的时间，
0: 嗯，
1: 他给茄科植物做了一次基因亲子鉴定。
0: 我们解释一下，
1: 就按你的说的，
0: 什么叫茄科植物？
1: 嗯，
0: 什么是茄科植物啊？
1: 茄科，
0: 就是像
1: 茄子是茄科的
0: 啊，因为它叫就这个。
1: 对，
0: 那你说番茄呢？
1: 你说是不是茄科的？
0: 是不是也算是茄科的？
1: 哎，大家说那茄科还有几种蔬菜呀？嗯，科学家们收集了全球103种茄科植物的基因样本。
0: 啊，这么多呀！
1: 从南美洲的野生马铃薯。到非洲的紫番茄，
0: 嗯，
1: 甚至我们用来做香料的辣椒，做药材的枸杞都没放过，它们都是茄科的
0: 哦。
1: 然后把它们的 DNA 全调出来，
0: 嗯，
1: 啊，滴血验亲，不，
0: 嗯，
1: 基因测序。

0: 啊，一点点还原这个家族的进化树。不都切割吗？就像你都姓李呀，
1: 嗯，
0: 对吧？你在山东的李姓和广州的李姓和你大连的沙口这个李姓，你这家族什么关系啊？捋一捋。
1: 嗯，我们管这个叫家谱。
0: 对对对，
1: 或者叫宗谱，
0: 放在科学家那儿就叫研究，
1: 进化树。
0: 研究结果显示，
1: 嗯，
0: 在距今大约1200万年前，
1: 怎么样？
0: 土豆和番茄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
1: 天生土豆跟西红柿就分不开呀！
0: 1200万年前，他俩是一家，
1: 哎，
0: 共同祖先吗？
1: 哦，
0: 后来随着什么板块运动啊、气候变化呀，这个家族就逐渐的分化了。
1: 分化，
0: 一只儿钻进了地下，长成了块茎，
1: 那也就是土豆；
0: 另一只儿爬到了地上，接触了浆果，
1: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西红柿。
0: 你看，就像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在不同的大陆演化出不同的肤色。
1: 哦，
0: 这对植物亲戚也在千万年里边活成了彼此认不出的样子。
1: 哎，你要是这么说吧，
0: 你要说走散的亲兄弟儿啥的，看见说这咱俩一模一样啊。
1: 嗯，
0: 哎，这个看一下，咱俩哪不搭嘎呀？
1: 但是咱俩是同宗啊。
0: 啊
1: 啊，你别不认我呀，
0: 一个祖先。
1: 但是很好理解啊。
0: 嗯，
1: 土豆它在地下，所以你看，它不光是那个容貌啊，有点像脏了吧唧啊，圆不溜秋，
0: 嗯，
1: 颜值差一些。但你看钻出地面的西红柿，油光锃亮的，红扑的，是不是？
0: 颜色还特别鲜艳。
1: 哎，你看他俩真是很有意思啊！
0: 你说很难跟他俩想到一起去。
1: 是呢，
0: 咱平时说看，说哎，你贵姓啊？我姓李。哎，我也姓李，800年前是一家，
1: 嗯，
0: 对吧？你这以后土豆看西红柿，哎呀，1200万年前是一家。
1: 来，二哥，哎，小弟，嗯。咱俩
0: 你咋知道他排辈儿呢？
1: 这不一样啊！
0: 哎，你还真别这么说
1: 啊，
0: 嗯！你要排辈儿哈，还真能排出来。说那个研究啊，还发现说不光他俩，辣椒其实还是他们的远房表弟。
1: 这俩人家族挺大呀，
0: 大约在1900万年前。
1: 哎呦，
0: 辣椒家族就和土豆、番茄的祖先分道扬镳，
1: 嗯，哦，
0: 谈崩了可能。
1: 嗯
0: 嗯，不处了，
1: 不处了。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吃平时地三鲜
1: 啊。哦，
0: 那就是家族大聚会
1: 啊，哦，让人家
0: 地三鲜吗？
1: 一家子了，
0: 土豆辣椒茄子，是不是？
1: 土豆辣椒茄子还真是都是茄科的，
0: 都是他们家。
1: 你知道吗？在咱们东北，不光有地三鲜，还有地四鲜呢。第
0: 四
1: 鲜
0: 放啥呀？
1: 加西红柿，
0: 这更是一家了，
1: 全都是一家。
0: 你看表兄弟、远房近亲的都在一起了。
1: 所以为什么地三鲜、第四鲜好吃啊？
0: 哦，
1: 人家是找着亲戚了，
0: 主要是他们和
1: 融合度高啊，
0: 就是人叫什么 DNA 和，
1: 哎，
0: 啊，
1: 然后彼此看见了之后
0: 一个骨血，
1: 哎，对喽啊，彼此看见了很亲切，然后他还抱团儿，于是就让这个菜好吃，
0: 太难以想象了，
1: 是吧？要不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
0: 刷新了我自然课的那个就是认知，
1: 嗯，你在一个盘子里估计也出不来好味道，
0: 那他们在一个盘子可行啊？
1: 那可不呗。是吧？而且大部分都过油，
0: 那对呀，
1: 是吧？你过油，我也过油，
0: 而且过油都好吃，
1: 那多好吃啊！家族大聚会，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各位也可以，我觉得属于脑洞大开了啊。
0: 嗯，
1: 大家也想一想，你有没有不太就是想不明白的？说这个蔬菜平时我挺爱吃的，没准一会儿在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啊，他有个亲弟弟。
0: 你今天晚上上不上菜市场？你去看看，
1: 看看呗。
0: 你指不定哪个和哪个你觉得特别不搭嘎的，一会儿就能搭上了。
1: 特别是你找一找蒜苔他二舅在哪？
0: 谁他二舅？
1: 蒜苔的二舅
0: 啊，
1: 是不是？
0: 可能是蒜毫。
1: 蒜毫不就是蒜苔吗？
0: 啊，
1: 那可能是韭黄，都不一定了啊。
0: 也都能炒鸡蛋
1: 啊，都有可能啊。
0: 下回咱要地三鲜里，我刚才想要不放点枸杞呢，它也是茄科，
1: 咱没放，但是我估计也能行，
0: 不犯毛病，
1: 不犯毛病。但而且它都不用过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不是？哎，各位啊，可以随时跟我们发信息来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说到了蔬菜，刚才听了一首这个一首歌，名字叫芹菜。
1: 哎呀
0: 啊，还没在刚才我们那个盘里。
1: 本来菜就多，
0: 嗯，
1: 然后你这再讲完了有亲戚关系的，傻傻分不清楚啊。
0: 嗯，是这样。
1: 然后我刚才就看有人说了，怎么土豆和番茄就亲属关系了。
0: 嗯，
1: 你看看，不服
0: 不服
1: 是不是？
0: 一个向上涨，一个向下涨，大家不理解。
1: 嗯，你知道1200万年前是啥样的吗？
0: 那可真不知道，
1: 是不是？你知道土豆和番茄小时候的童年照是什么样吗？
0: 他们也拍童年写真了？
1: 不是，你看有没有亲缘关系？你看小时候照片，有的时候能看出来。
0: 哦，
1: 哎，有的你就看，哎呀，真是亲爹俩呀。
0: 那是吗？
1: 长一样一样的，小时候
0: 你看看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把土豆的幼苗、番茄的幼苗你摆在一起，
0: 嗯，
1: 你会发现它们的叶子形状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哦，
1: 都是那种互生的羽状复叶，
0: 哦，
1: 边缘带着波浪状的锯齿，
0: 嗯，
1: 直到长出果实，这对兄弟才开始长片。
0: 哦，就是和原来的想象不一样了。
1: 对呀，咱不说了吗？科学家有研究团队研究了5年，
0: 嗯，
1: 研究团队啊用3维建模的技术还原了他们共同祖先的模样。
0: 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就是一种叫半匍匐的这个草本植物，
0: 嗯，
1: 是它既有稍微膨大的地下茎，也能结出小而酸涩的果实。
0: 哦，
1: 这就像一个大家族里边，有的孩子继承了那种地下生存技能，
0: 嗯，
1: 有的发扬了地上结果的天赋。
0: 你还真别说哈，什么叫因材施教啊？你得知道他原本是个什么样，他善于什么，
1: 他继承了哪方面。
0: 哎，还真是，
1: 是吧？你说土豆为什么要钻土里？
0: 嗯，
1: 研究发现说那个安第斯山脉啊，那个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1200万年前南美洲火山活动频繁，地表温度变化剧烈。
0: 嗯，
1: 那么为了躲避这个极端的气候和食草动物，土豆的祖先，哎呀，一看说地面不行啊，
0: 嗯，
1: 逐渐把养分储存在地下茎里边。
0: 你看看环境造就的，
1: 慢慢的演化出了肥厚的块茎。那么这些藏在土里的营养仓库，就让他们在干旱的寒冷的时候都能存活，就像植物界的冬眠高手。
0: 那可真行啊，
1: 对吧？你上面地表不行啊，一会儿活山，一会儿环境不行，往地下走啊。番茄就不一样，番茄就选了另一条路，果实逐渐变得鲜艳多汁。哎，不是为了讨好人类，它当时呢是为了吸引鸟类来吃，因为这个鸟啊消化了果肉之后，就会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
0: 嗯，
1: 帮助这个家族开疆拓土。嗯，有没有这么点道理？然后你说
0: 难以
1: 理解，不是，就我有些就是什么，撒的种子，什么小鸟吃了拉的粪便，对不对？撒的种子，野草野花不都那么长的吗？你换个思路想，他们这个家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繁衍，另一只让果实鲜艳多汁，小鸟一看哇这么漂亮，小鸟就来吃，吃了消化果肉，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帮这个家族开疆拓土。
0: 哦，这么来的。
1: 现在超市里面红彤彤的番茄，
0: 嗯，
1: 其实是人类选育的甜蜜版本，野生番茄就樱桃那么大。
0: 哦，小小西红柿
1: 还酸，这你吃，哎呀，这么小这么酸呢。
0: 这我想起来咱们曾经讲过，说这个西红柿和那个小西红柿其实它俩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它俩虽然也有亲戚关系，但是太远了，可就不如跟土豆离得近。
1: 你看看，而且当时说那个基因测序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说控制那个土豆快茎形成的基因呢，跟控制番茄果实发育的基因是同一个祖先基因突变而来的。
0: 嗯，
1: 就像同一款软件，你在不同电脑上安了不同的插件，一个变成了地下储存系统，一个变成了地上繁殖工具。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哎呀，
1: 嗯嗯，
0: 真是好奇怪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植物界哈，啊，真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发现啊。
1: 你这么说完了，觉得科学家好像也挺闲情逸致的呢。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对于我们接下来在研究所有蔬菜的这个叫咱们刚才说叫家族树，
1: 嗯
0: 啊，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是有作用的。
1: 在科学上面这叫基因身份证。
0: 前两天呢，我到这个早市啊，特别是赶那个农村的早市大集的时候，也看到有卖苗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不管是在种在大地，还是说在家里面的小阳台呀，一些小蔬菜槽啊，是吧？也有种的。我就发现呢，真的分不清小时候的

0: 番茄的那个苗和土豆的苗，
1: 好多苗长你感觉挺像的
0: 哦。人家得告诉你这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呀，
1: 你都得问
0: 啊。对，特别是土豆跟番茄的苗，你真的区分不了。就像刚才咱说都长一样，那怎么知道这个是往底下长，那个是往上面接？
1: 还有就是你在埋到种到地里之后啊，当它刚长出来，就下边还没完全发育好，然后上边也没开始结果实，那个时候有的人也分不清。
0: 哎，还真是啊、只有那个东西都出来了，哪怕出点冒点头了，咱才知道、
1: 哎、
0: 有的时候连完全结完了咱也不知道，
1: 对呗。
0: 你比如说那个藤上面结的那个葫芦，和藤上面结的跟它差不多颜色的各种瓜，我就分不清。
1: 你必须得瓜长出形来。
0: 对，然后你还分不清，因为有的那个形啊颜色不一样，
1: 它那个藤上面冒出来那个须子就长得就挺像
0: 啊。是啊，
1: 所以你觉得那玩意儿长都一样，跟爬山虎似的。
0: 对呀、啊，差哪儿啊，你说、哎，分不清啊。
1: 所以你看科学家是不是还真的不是闲情逸致，给这个植物认亲，给它附上一个基因的身份证。
0: 哎，对了，
1: 是吧，在农业生产上是大有用处的。
0: 有用处啊。
1: 嗯，
0: 在这儿我们也问问大家，关于这个蔬菜啊植物啊，你分不清哪些苗，咱可以问问大家伙呗。
1: 完，大家说我哪个也分不清，可能
0: 哪个也分不清啊，
1: 不好分。
0: 哎，你觉得最分不清的啊是哪些蔬菜，或者是哪些蔬菜的幼年，是吧？这是两种啊。
1: 这个必须得可能你种过或者你买过，你可能会有一个感受。
0: 哎，是这样啊。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啊。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拉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星，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蔬菜之间呢，它其实是有亲属关系的啊，这也算是一个拟人的说法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西红柿啊、土豆啊，包括辣椒，他们都是一家亲。
1: 对呀、
0: 啊，哎呀，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也真是分不清啊，
1: 这分不清，要各种分不清。你比如有一位叫雪之夏，他说：“怪不得我被单。”

0: 词分不清、啊、potato 和 tomato， 原来他们是亲戚啊，
1: 他们都是偷子辈的呀。
0: 你真别说，刚开始我们学单词的时候真是，
1: 嗯，
0: 这哪个是 potato 哪个是 tomato，
1: potato 是往下的， tomato 是往上的，
0: 这是吧，
1: 哎、啊、但是他们都是 tomato，
0: 他们都是偷子辈，所以他们是亲戚，
1: 太有意思了啊！
0: 看
1: 来
0: 这
1: 有师出有名，挺好玩的。
0: 你看大家找着同类了哈。嗯、然后 slow down， 他说西红柿炒土豆好吃，怪不得薯条要配番茄酱吃，原来是亲戚啊！
1: 你看
0: 是不是他俩最配？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你那薯条你蘸别的酱，你蘸大酱、辣酱，你蘸嗯，是不是没有这个好吃？
1: 连我最爱吃的蒜蓉辣酱都不能蘸薯条，
0: 你看看是不是？然后戴丽说小时候就怀疑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土豆的叶子开花结的果子和绿色的番茄是一模一样的。
1: 你看
0: 都市清风也说，王维斌他叫，他说土豆开花结的果实和西红柿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小点儿。
1: 哦，
0: 你看大家都会，
1: 大家种过。
0: 对对对，
1: 嗯，
0: 27度他说这个题儿我会。
1: 哦，
0: 放假给孩子科普手抄报，
1: 嗯，
0: 开学再交上去，选的题目就是小土豆找妈妈，结果找到了洋柿子。
1: 洋柿子是咱们大连管西红柿的一种说法，
0: 哎，
1: 叫洋丝，
0: 洋丝，
1: 雄丝，其实它就是雄丝，
0: 雄丝哈，
1: 雄丝，哎、
0: 啊，
1: 土豆找妈妈，让我想到了小蝌蚪找妈妈，
0: 对，
1: 找到的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没觉得，哎呦我天哪，这、就是、青蛙是它的妈妈，
0: 嗯，
1: 长得一点儿都不一样。
0: 哎呀，我要是老师，我就给这个学生家长表扬一下，
1: 很厉害。
0: 你看人这手抄报照、
1: 嗯，
0: 人这个真是科普呀。
1: 那是呗，
0: 是吧？相貌微光说，你别说菜苗了，
1: 嗯，
0: 那些不怎么常见的，它长成之后摆在菜市场，我都得问摊主，你卖的这个是参吗？
1: 我也常问，
0: 啊，我也常问。
1: 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问，
0: 我有的时候不光问是什么，我还得问怎么吃。
1: 我还要问一个问题，
0: 嗯，
1: 俺家三口人儿，
0: 嗯，
1: 你说买多少？你知道有，因为有的菜它很出数，
0: 我不那么说。
1: 有的菜炒完没了，
0: 我一般就问这个怎么吃，是什么怎么吃。下个我就说你这样，你给我来一盘的量。
1: 哦，那也行哈。
0: 哎，
1: 哎，你现在不了，现在我多加了一个问题，
0: 啊、
1: 多钱？
0: 啊，那这个跟那个科普没有关系，
1: 以前不怎么问价。然后这个摊主就会很热情告诉你这是什么菜
0: 啊、
1: 嗯、哎，他炒可好吃了、嗯、
0: 啊，
1: 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吃，是吧、嗯、但是这是属于咱们不常吃的那些青菜。
0: 对，
1: 那你说咱还分不清那些常吃的吗？
0: 有的人就是你如果家里边养或者是种这些菜、
1: 嗯、
0: 你肯定会知道是什么、
1: 嗯、
0: 比方说郭峰说的、
1: 嗯、
0: 说对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1: 嗯、
0: 分不清西红柿还是土豆，那得多丢人呢。
1: 那是啊，
0: 他要考过咱俩，
1: 考咱俩了。
0: 他阳台上种的这些菜呀、啊、他说有没有你们不认识的，
1: 来我们听一听他都种了什么。
0: 他种的有苦瓜、丝瓜、葫芦、西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土豆、芸豆，还有茼蒿、苦菊、韭菜、紫苏、养心菜、空心菜、木耳菜、折耳根、油麦菜、臭菜、芹菜、生菜。哎，你说出来这些字儿我都认识，但你要上你家阳台去看一圈啊，我真不见得认出来。就你那油麦菜、臭菜、芹菜、生菜、木耳菜，你长出来还有空心菜，是吧？养心菜长得都挺像的，都绿油的。
1: 哎呀，我都不好奇这些菜，
0: 我都好奇折耳根你也种啊。
1: 我就好奇他家阳台有多大。
0: 那可不，
1: 你是怎么在阳台上种了那么多种蔬菜的？
0: 就一样一小盆吧。那你家阳台也得好几十平啊。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你这就是应该自己整块地了。
0: 那不是阳台，你那是大棚。
1: 哎，你这是楼顶上扣大棚了。
0: 嗯，
1: 他说的有折耳根，我就
0: 第四代住宅呀、
1: 嗯、不太懂。
0: 家家都有阳台呀，都是向阳面的大阳台呀。
1: 啥意思呀？
0: 新式的住宅吗？就是家家不管你住哪一层、
1: 嗯、
0: 你都有一个开放式的大阳台，就是那个阳台上面可以会客，可以放泳池，可以种菜，可以整绿植花卉，就是那样的一片天地。
1: 不要设了，超出了认知，不要设了，
0: 还是上市场吧。
1: 为了这么大阳台真是啊，你要能种这么多蔬菜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开张了。
0: 那真是可以开张了，
1: 对吧？那你对所有的植物其实认知比我们那真是，
0: 那你都不需要植物的身份证了，只是科学家们给我们大众科普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植物的身份证。 叫基因身份证
1: 啊、哦！对对对，
0: 对、
1: 啊，
0: 我再跟你说，
1: 嗯，
0: 刚才不是说土豆跟那个番茄它是亲戚吗？
1: 嗯，
0: 那个土豆啊，其实还有一个亲戚，叫龙葵。
1: 龙葵，
0: 我说龙葵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东北有很多人吃那叫，就是野生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山上去看，有一片一片像黑豆似的，黑黝黝。
1: 啊，也有人管它叫黑猩猩，
0: 就那个东西，大家知不知道是啥？那叫龙葵。
1: 哦，
0: 它跟土豆也是亲戚，但是那个东西它有毒，你知道吗？
1: 哦，不能随便吃啊！
0: 小时候是不是总吃
1: 啊？我总吃啊，
0: 是吧？这两种植物的块茎长得非常像，但龙葵的那个块茎呢，它含有剧毒的龙葵碱。
1: 哦，
0: 哎，就是你不能吃多了，再一个你不能吃它的根儿。
1: 哦，
0: 你看这不就基因身份证吗？他们都是亲戚。就你有了这个基因身份证，农民能通过快速的检测区分出有毒的野生品种，你避免误采误食啊。
1: 这让我想起来曾经李时珍啊，在去编写《本草纲目》的时候，
0: 嗯，
1: 那不是全靠自己吃啊？要是有这个植物的身份证，
0: 有毒的就赶紧写下来，
1: 不用尝百草了。
0: 那是用人体在辨别它的身份证啊。
1: 那可不是吧？
0: 然后刚才说土豆，你看番茄也是。说那个现在的番茄之所以没有野生番茄那么耐储存，因为它丢失了一个控制果实硬度的基因。
1: 哦，
0: 哎，科学家利用这个发现，把野生番茄的耐储基因搬到栽培品种里。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超市里的番茄可能就不容易烂了。然后大家说，是不是打什么药了？不是，把基因搬过去了。
1: 嗯，
0: 啊，改写了它的 DNA，
1: 它骨子里面就不容易烂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超级作物的培育。
1: 嗯，
0: 说既然土豆和番茄亲缘关系这么近，让科学家正在尝试培育一种上接番茄下长土豆的植物。
1: 哦，串联起来了
0: 啊！据说已经在实验室里边成功了。
1: 什么
0: 样呢？就这东西长出来之后，上面是番茄。
1: 嗯，
0: 完了你完事之后，你把那根再薅出来，下边是土豆。啊，
1: 就是。就整一株这一盘菜就够用了，
0: 一株地上地下都能结出果实、嗯、都能用，提高土地利用率，
1: 太好了。
0: 说现在实验室不成功了吗？虽然果实还比较小、嗯、但是未来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了。
1: 那可挺好。
0: 未来刚才说谁家窗台上种，你阳台上就不用种那么多了，
1: 不用那么多了，
0: 土豆西红柿一盆
1: 哎就够用了
0: 啊。
1: 也许那其他那些也可以归吧归吧，也可能种一盆，
0: 你看挺有意思的。就说做这个基因测序哈、
1: 哎、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
1: 嗯、
0: 说这个不光是他们有了基因身份证，还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
1: 啥呀？
0: 我们总问你说番茄到底是什么，是蔬菜还是水果？
1: 那你要这么说它跟土豆都是亲戚，那我觉得它应该属于，
0: 你看有人说它人缘好、
1: 哦、
0: 说你放哪堆都行
1: 都行，
0: 说今天说家里整点水果啊，水果比较那个淡的那个季节里边，你西红柿小柿子不都是水果吗？
1: 都算，
0: 对吧？都能上果盘里。
1: 嗯，
0: 你说今天咱晚上吃点啥？西红柿炒鸡蛋，就这个是常备菜。
1: 嗯，
0: 科学家们是这么从基因测序里边帮我们还原这个难题的。
1: 哦，
0: 说从基因上看，番茄属于浆果类，它跟葡萄蓝莓是同一类，妥妥的水果吧。但是1893年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它是蔬菜，
1: 嗯，
0: 因为通常人们把它做熟了吃
1: 啊，用这个标准、啊、
0: 哎，现在呢科学家笑着说，从基因的身份证上看呢，番茄是水果，但是我们尊重大家把它当蔬菜炒鸡蛋的习惯了
1: 啊。那这么说的话、嗯、其实还是水果的面大，
0: 基因身份证上它是水果，
1: 哎，
0: 嗯，
1: 蔬菜啊就赶紧把西红柿给抠出去。
0: 那你就该炒鸡蛋，你还得炒鸡蛋呢，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嗯，
0: 你挺有意思，
1: 挺好玩啊。
0: 嗯，
1: 但你刚才还提到了，他们还有一个亲戚是枸杞，
0: 对，
1: 那是怎么回事儿？
0: 远房亲戚，甚至包括茄子，茄子如果是堂兄的话，那个枸杞可能就是远房的表妹，哎
1: 啊、
0: 哦，甚至在茄科里边，烟草都算得上沾亲带故。
1: 我的天哪！
0: 啊、哦，你看啊，说这些蔬菜啊，如果要排一个家族辈分的话，
1: 嗯。
0: 最早分家的是枸杞，
1: 嗯，
0: 大概在2500万年前就自立门户了。
1: 哦，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枸杞长得跟其他的这个茄科植物差别那么大。
1: 是呢。
0: 但你要这么说完之后，你想象一下那个鲜枸杞啊，它长出来之后，你给它放大100倍，不跟茄子形长一样吗？
1: 有点像、哎。
0: 鲜枸杞，朋友们，
1: 嗯，
0: 对吧？它也有那样钉儿，前面长出来那样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它选择在干旱地区发展，进化出了耐旱的灌木型。

0: 害，过时也就成了富含糖分的小红果。
1: 哦，慢慢的它是适应了环境。
0: 哎，你想啊，茄科的，然后辣椒家族，1900万年前跟土豆、番茄的祖先就分开过了，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辣椒素武器，
1: 是为了什么呢？
0: 让嘴巴发烫的化学武器，为了驱赶哺乳动物。
1: 哦，
0: 就是他们长出这个形状，只让鸟类吃，因为鸟类就不会破坏那个辣椒种子。
1: 哦，
0: 哺乳动物呢，就直接就给你嚼碎了。
1: 哦，直接那就对它接下来没法繁衍了，
0: 家族繁衍不了了。
1: 嗯，
0: 最近亲的就是刚才说的土豆和番茄。
1: 嗯，
0: 直到1200万年前才正式分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2%。
1: 哦呦，
0: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土豆和番茄的基因相似度，比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就低了那么一点点。
1: 大家这回这个比喻明白了啊？
0: 哎，
1: 他们之间有多亲？
0: 如果你把土豆的花和番茄的花放在一起，你会发现都是五星形状，连花蕊的排列方式都如出一辙。
1: 这我们更分不清了啊！
0: 更神奇的是，
1: 嗯，
0: 这些亲戚之间还能跨物种交流，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说农民早就发现了哈，你把土豆和番茄种在一起，他俩的产量都会提高。
1: 亲戚见亲戚嘛，是不是叫什么老乡见老乡？
0: 两眼泪汪汪啊！
1: 对呀，俩人都一起一帮一啊，
0: 一对红。
1: 哎，对了，你爱我，我爱你，咱俩这就都行了，
0: 就甜蜜蜜了。
1: 哎，对了。
0: 然后科学家现在才明白，这就是因为他们根系分泌的化学物质能互相促进生长，相互促进了。
1: 嗯，
0: 刻在基因里的家族互助精神，你看看，
1: 哎呦，
0: 人不说吗？你家好几个孩子，
1: 嗯，
0: 是吧？你在家里边，你看也该打该闹的，你出去看。
1: 那
0: 你当跟别人家还放一起，他俩可互帮互助了。
1: 那必须的，很团结呀，因为咱俩是一家子呀。
0: 这就是土豆茄子精神。
1: 哎，真行哎！
0: 以后说孩子，你别歪路精神，你整点土豆茄子精神，
1: 这可以啊，可以留下来作为家训。
0: 嗯
1: 啊，这个
0: 土豆茄子
1: 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个植物的身份证啊剖析了清楚之后啊，我现在突然发现，为什么说这几样菜要搭配在一起成为一道成品？
0: 而且你发现有一些菜总是把它们搭配在一起，东北愿意吃那个炖茄子，
1: 嗯，
0: 土豆炖茄子，茄子酱
1: 那
0: 里边放着土豆，
1: 那可不是呗？
0: 而且他俩哈还往一起黏糊呢，
1: 嗯呢，你看
0: 越炖越黏糊。
1: 咱吃那个叫什么皮蛋，就什么辣椒茄子那个，
0: 嗯，
1: 雷一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越雷越能雷一起去？
1: 多黏糊啊！
0: 嗯，
1: 哎，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吃起来才得劲儿。
0: 还真是
1: 家族互助精神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凝聚力啊，蔬菜之间认识啊，然后基因里面还相似度高，今天是不是有点刷新认知了啊？
0: 今天晚上如果逛菜市场的话，然后大家去看看，你仿佛进的不是菜市场，是一个蔬菜的谱足系列。
1: 那你看看你是买哪一汁儿吧，
0: 啊，你把他们一家给我一样来一点。
1: 哎呀，卖菜大姐可能都得懵。
0: 卖菜大姐要是今天听咱节目的话，能不能以后分类买？
1: 哎，
0: 你买哪一个？
1: 买姓啥的？
0: 那个茄科这一堆儿哈，
1: 嗯，
0: 卖6.6。
1: 哦，
0: 嗯，非茄科这一堆儿你自己搭，
1: 哎，也都行，
0: 没毛病，
1: 没毛病啊。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能够帮助大家在菜市场上的选择啊，同时呢也丰富我们的餐桌。今天的节目呢就讲这些内容了，大家赶紧准备准备自己丰盛的晚餐吧啊！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0: 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好，我们在期待张一节目的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是会有平台上的福利哈。今天呢，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页面啊。今天如果你在平台输入关键词，就要输入兰蔻，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兰蔻粉水啊。夏天到了，皮肤就是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你想要肌肤水水润润的，补水这一步一定要做好了。今天我们带来了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也是咱们商城的回购榜单第一，口碑也特别好的兰蔻粉水啊。兰蔻粉水好多人都已经持续的

态。干燥期间你用它，不仅能深层的补水，还能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状态稳定太多了，再不是一到夏天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在某宝官网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啊，平时要将近500块钱。今天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你猜多少钱？只需要229。就这个价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了，229，没听错啊。我也仔细看了一下，我没说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让你买的放心。效期呢，帮大家提前看了一下，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朋友们，价格香啊，那个水啊，你天天用，用的可快了。女生买回去自己用，你跟闺蜜一起来拼单都非常的合适啊。当然今天也是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兰蔻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618的年终狂欢活动，朋友们提醒大家也上线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怎么膨胀？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满赠好礼也在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呀、精粹水呀、面霜啊，都是免费带回家的。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今天你就回复兰蔻两个字，就赶紧去商城来囤好物就可以了。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择偶呢，不能太贪心，不能既要又要。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自己单身蛮长时间了，很想谈恋爱，但是呢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我就问他说，那你心里想要的那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一长串的标准，说要情绪稳定。

0: 要性格沉稳，但是呢也要有趣，会制造一些浪漫惊喜，要有事业心，有责任感，但是也不能太忙，要有时间陪伴自己，要成熟稳重，但是也不能太无趣了，还要懂生活，有一些情调。最后呢他反问了我一句说，哎，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他不是要求太多，而是他想要的东西有一些打架了。很多人都跟他有过一样的心路历程吧，就是很想谈恋爱，但是拿着手机里的这个择偶标准哈、一条一条的对过去，然后发现说这个人虽然稳重，但是太无趣了。那个人呢，虽然很浪漫，但是太幼稚了，就好像怎么样找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但是这些冲突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太挑剔了，而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特质背后的那个人的人格底色。一个性格沉稳、极度自律、抗压性很强的人，他很可能天性就比较内敛，他不喜欢情绪化的表达，不太擅长表达浪漫。而一个浪漫细腻、情绪流动性很高的人，他往往呢也会更加容易敏感，容易纠结，容易波动，甚至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这个不是说谁好谁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些特质呢，它是来自于不同的人格结构的，就是他们往往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在一个人身上，否则呢，就是会破坏这个人的人格统一性。那好的伴侣是能够彼此填满自身空缺的部分，我们不只要了解他人的人格底色是怎么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自己到底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伴侣。因为每一个人的人格呢，是决定了我们在恋爱当中怎么来去看待伴侣的特质，也决定了我们自己可以接得住什么样的关系。同样是有主见哈，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是魅力十足，有些人呢就觉得你有些控制狂。同样是情绪稳定，有的人觉得非常的安心，有的人却觉得你好像冷漠，有些无趣。所以择偶呢，不是列清单式的提出一些要求，而是要看懂自己的人格结构，然后再去判断你要的那些特质是你真的需要吗？这些特质真的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全部实现吗？那你想要的究竟是更多还是更加的合适呢？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大连之恋，
3: 温暖了心房。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我们希望通过空中的电波架起大家相亲交友的平台，帮助大家呢尽早脱单，尽早步入婚姻的殿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韩冰老师。韩冰老师呢，是我们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非常知名的红娘，也是情感分析师，在咱们大连从事婚姻介绍工作快20年的时间了。韩冰老师你好。
4: 海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冰老师。
3: 好，猜盲盒啊！今天韩老师带来的一号，我猜是男生，对吗？
4: 嗯，是个女生。
3: 哎呦，猜错了、
4: 优秀的女孩。
3: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一号是一位优秀的女生，她呢是96年出生的女生，硕士研究生的学历，1.65米的身高，大连本地人，目前呢在大连市内的三甲医院，从事是医疗工作，说白了是医生，对吗？
4: 是的，是的。
3: 父母呢都是国企的，并且已经退休了，原生家庭非常的好。96年的年龄就是医院的医生，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形象一定是那种楚楚动人，而且在医疗战线当中 是非常非常有这种正义感的，是吧？
4: 是的。今天呢这位女嘉宾呢，她是1996年出生的大连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槟城姑娘。今年呢29岁，身高呢1.65米，身材呢匀称又舒展，气质呢干净又

0: 方，长相呢清秀温婉，自带呢温柔恬静的书卷气，让人一看一眼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文静乖巧。那么这个女孩呢最亮眼的是她拥有呢硕士学历，学识渊博，知书达理，眼界呢也非常的开阔，三观很端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让她谈吐呢非常的优雅，思维呢也特别的通透，待人呢谦和有礼，身上没有那种浮躁和娇气，自带沉稳温柔的气质。那么这位女嘉宾呢是大连三级甲等医院的在职的医生，职业的含金量非常的高，稳定体面，社会认可度也非常高。
1: 对，
0: 那么医生这份职业呢不仅仅是薪资待遇优厚，保障完善，长期发展也非常稳定，就是更能体现出女孩的优秀与自律。能考上硕士进入三甲医院工作，背后啊一定是多年的刻苦努力，顽强的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做事态度。
1: 对，
0: 大家呢都知道医护工作者呢心地善良，共情能力强，懂得感恩，也懂得照顾人，自带呢温柔和细心，干净靠谱的特质，对待工作呢特别的认真负责，对待生活呢特别的积极热爱，对待感情专一真诚，是非常非常适合组建家庭的优质职业人选。
1: 对，
0: 那么这个女孩的性格呢特别的温柔文静，脾气超好，可能跟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待人呢也特别的真诚善良，情绪稳定，温柔通透，不矫情不任性，很好相处，平日里呢为人呢也特别的低调内敛，温柔谦和，生活圈子呢非常的简单干净，纯粹简单，没有复杂的社交和不良的嗜好，热爱呢平淡踏实的生活，原生态家庭呢也特别的丰满，父母呢都是国企退休的，家风呢纯正，通情达理，三观正直，良好的家庭教育造就了女孩呢特别温柔善良的一个性格。那么她想找呢是大十岁以内的，最好呢是硕士以上学历的，有稳定工作的，身高呢1.734米以上的这样的人选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单身的你，如果你呢欣赏温柔善良高知稳定人品出众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医生的一个女孩，那么请拨打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18841168106 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二号，二号呢是94年的一位男生，这位男生的学历听着就非常的高大上，
0: 高大上，
1: 博士学历啊，
0: 对，
1: 身高呢是1.74米，年收入达到了300,000，高校的在编教师、副教授啊，这个级别。男孩子虽然说是在这个教学一线，但是他特别喜欢运动，喜欢健身，身材非常的好，不会是体育系的吧？
0: 不是的，不是的，运动我觉得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的一个爱好。对。我给这个特别优质的男生详细的介绍一下海达老师。
1: 好，我们的大博士啊。
0: 好的，这个男孩子呢是94年出生的，籍贯所在地呢是咱们辽宁大连，身高呢1.74米左右，全日制的博士，现在是公办高校的在职老师，副教授职称。父母呢都是国企正式的退休职工，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且呢房子啊车子啊已经无忧了，生活呢非常的幸福美满，父母的身体也很健康。那这个大男孩子呢他是典型的高知稳重型的大连优质男，再说一遍啊，高知稳重型的大连优质男，自带呢书香气质，三观端正，性格呢沉稳内敛，从小在大连安稳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家庭教育良好，待人呢特别的谦和有礼，做事呢踏实有分寸，作为一个高校的博士老师呢，他自身呢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生活圈子呢简单干净，没有复杂的社交，也就是最大的爱好喜欢健身运动打球，他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挥洒在运动场上，让汗水来释放自己工作生活中的一点点压力，换来的是自己呢挺拔的身形和一个清爽的一个外在。他呢生活作息呢非常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自律性非常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 啊。原生态家庭呢，父母呢也是通情达理的，思想开明。退休以后呢，生活呢非常的安稳，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就是对老了以后再老一点的老年养老生活呀，没有任何的压力。说未来婚后的生活呢，不会有后顾之忧，只有双手托举小家庭的啊，这是父母的一个肺腑之言。这个男孩呢，他年薪大概能达到30万左右，而且目前呢，房子啊、车子啊这些硬件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以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说的话，以后蛮可以再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也就是说，如果说以后呢有需求，他可以换一点更好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那么这个男孩呢，他希望找的女孩是希望呢，女孩呢三观呢正，性格温柔通透，待人真诚的，气质呢干净，举止得体的，工作稳定，情绪稳定的就可以了。希望对方呢原生态家庭的氛围也好一点的，对于你的职业呀、退休金呢没有任何的要求。男孩子自己说了，他说我是以双向奔赴安稳长久的幸福婚姻为目的的。期待呢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女孩早日组建温馨安稳的小家庭。那么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和自己心仪的女孩一起逛逛大连的海边呐、散散步啊、谈谈心呐、一起打打球啊、健健身呐，既能各自的独自成长，也能彼此的温柔相伴。收音机前的94年以后的单身的女孩，如果你想找这个高校副教授职称的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那么请和韩冰老师联系。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号呢，是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一个短婚未育的状态，说白了就是有过婚史没有孩子，对吗？
0: 是的。
1: 男士身高呢是1米80，目前呢在国外的，曾经是国外的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哈。
0: 是的。
1: 现在呢在国内创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也是能够达到百万了。这个男士呢，他的这个父亲母亲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应该说他的这整个的原生家庭，包括自己的事业的上升度，还有个人的修为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是的，是一个相对的青年的一个优秀男士吧。这位优秀男士呢是今年是43岁，他呢气质儒雅啊，真的用儒雅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外形呢英俊挺拔，自带成熟男人独有的沉稳与魅力。他有过一段短婚的经历，没有子女。过往的经历呢让他懂得了更加珍惜感情，也明白了什么样的陪伴才值得长久相守。他是呢国外名校的硕士学历毕业的，有着海外留学深造的经历，多年的海外求学阅历开阔了他的眼界，沉淀了他的格局，让他思维独立，谈吐不凡，三观端正，为人呢谦和分寸。回国以后呢，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么在事业上呢他独立自主，多年以来呢让他的一个事业呢根基稳固，现在年薪能已经达到了百万以上。对，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有担当，有魄力，经济条件优渥，能够给未来的爱人足够安稳踏实的生活保障。他的原生态家庭呢，父母都是事业单位正式退休的，养老完善，退休金呢是非常优越的，而且老两口呢通情达理，思想开明，家庭氛围呢和睦温暖，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养老压力，未来结婚以后不会给小两口增添任何的后顾之忧，只会更加给小两口的生活是锦上添花的。走过了半生，他现在只想卸下所有的疲惫，寻觅一位83年以后的真心相待、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他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并不苛刻，就是希望对方性格方面呢温柔善良、情绪稳定、三观端正，懂得体谅包容，不用那么多的惊艳的外表啊，不用说我多么的气质优雅，内心纯粹一些就够了。他期待着一份双向奔赴、彼此珍惜的感情，往后余生两个人一起三餐四季闲话家常，一起携手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闪光。 半生的风雨只为等一个对的人。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是83年以内的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女孩，如果呢你向往安稳富足的生活，渴望被成熟靠谱的男人用心疼爱，那么这位83年的优秀的创业男士千万不要错过。想进一步了解这位男士的一些具体情况的话，请抓紧时间联系韩冰老师。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
1: 我们来看看四号。四号呢是一位90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央企工作，是工程师啊。小伙子呢是1.78米的身高，年收入达到了30万，为人呢非常的厚道真诚。90年年收入30万，也是
0: 很不错的，
1: 很不错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都是靠实力取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位男嘉宾呢是90年出生的，正值而立之年呢，是不是啊？
1: 对，
0: 沉稳呢又特别的上进。男生的身高呢是1.78米，他的身形呢就是非常的端正挺拔，外形呢就是干净清爽，给人呢阳光又踏实的第一印象。本科学历，学识呢扎实，待人呢有修养，三观正直，有着当代年轻人难得的踏实与本分。目前呢就职于大型的央企，担任工程师岗位，工作呢稳定又体面，福利待遇完善，年薪稳定在30万左右。朝九晚五的作息规律，工作呢压力适中，未来发展的前景呢非常的明朗，就是妥妥的安稳优质的好归宿。父母呢也都有稳定的退休金，说家庭生活呢非常的安稳，晚年无忧，没有任何的养老负担，家风呢淳朴，父母呢通情达理。这样和睦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男生真诚宽厚的一个好性格。生活中的他呢性格呢憨厚老实，为人呢诚恳低调，不油滑不浮夸，对感情呢非常的认真，没有复杂的社交圈子，更没有不良爱好，心思呢简单，对待身边的人永远是真诚热心的。他呢不擅长花言巧语，却懂得的用实际行动去付出，不懂得浪漫的套路，却会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留给自己心爱的人。一路走来呢，他一直用心生活，踏实打拼，如今呢工作稳定，心智成熟，只想找一位温柔善良心地纯粹的姑娘。他希望自己未来另一半呢年龄是90年以后的，性格温柔，三观契合，待人真诚，懂得互相理解与包容，不用惊艳的容貌，只要三观相合，真心对待，就能携手共度三餐四季的人。这位靠谱的感情专一的央企的好男生是适合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理想伴侣。如果收音机前的单身的女孩子们，如果您是90年以后的，身高1.60米以上的，你向往安稳平淡的幸福，想要一份细水长流的真诚感情，不妨把握住这份缘分。愿真诚的人呢终能相遇，愿所有期待美好的你能早日邂逅这个优秀的央企男孩。想进一步的了解，说我就想认识一下这个90年的央企大男孩，记住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韩冰老师带来的五号，我看一下，是一位69年出生的男士，对吗？
0: 是一位优秀的中年男士。
1: 这位男士是离异的状态。我发现69年这个年龄段，如果他想再婚的话，是很多中年女人都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年龄段。
0: 就是正好，对于男人来说是正好的年纪。
1: 对，这位大哥呢，69年出生的，离异，目前呢是在这个企业当中作为高管哈，年收入呢达到了20万。父亲母亲去世了，女儿呢也长大成人了，没有任何的负担。她现在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给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做一个规划。
0: 是的，海涛老师说的非常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男士是来自咱们大连的本土，踏实安稳，毫无后顾之忧的优质男士。这位男嘉宾呢是1969年出生的，土生土长的大连本地人，身高呢1.75米，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大气，自带岁月沉淀下来的儒雅与从容。他有着稳定体面的事业，目前呢担任企业管理工作，工作呢清闲呢又体面，年薪稳定在20万以上的啊，踏实又有保障的。在原生态家庭里面呢，父母呢已经去世了， 女儿也已经成家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完全不用他牵挂和操心，就可以说他人生没有任何的家庭负担了，一身轻松，只为自己的余生幸福而活着。刚才海涛老师也说了，他就想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做一个美好的规划的。他的生活条件呢也是非常优越的，自己名下呢有车有房，而且呢质量都不错，物质基础呢富足，后半辈子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完全可以给另一半安稳富足的生活。生活

0: 口中的他呢，就是生活习惯特别健康，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平常里呢最大的爱好就是坚持运动锻炼身体，自律自爱，心态年轻，身体素质特别的好，看起来呢不像六九的，说他七九都有人信的。对，经历过半生的风雨，看透世事沉浮，他呢为人豁达通透，性格呢温和稳重，待人真诚厚道，做事踏实有担当，没有复杂的人情纠葛，生活圈子呢简单干净。如今呢女儿已经成家了，人生重担早已卸下，他只想寻觅一位温柔善良、三观相合的知心伴侣，共度往后余生。他呢也不求对方你是多么的光鲜亮丽，只希望彼此能真心相待，性格相合，能一起晨起散步，闲来唠家常，一起享受平淡温馨的退休时光。年龄呢只要和自己相仿的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中年的女士们，如果你也向往安稳惬意的晚年生活，渴望拥有一份细水长流的温暖陪伴，不妨珍惜这个六九年的身体健康、爱好广泛、没有任何负担的优秀男士吧。愿半生的相遇啊，结识良缘，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牵手。想结识这位六九年的优秀男生呢，请和韩冰老师联系。18841168106 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位六号，是一位62年出生的大哥。这位大哥应该说退休几年的时间了啊，丧偶的状态，是军人出身，是一位优秀的退役军人。现在呢，女儿已经是成家了，退休金达到了月收入9000，身高呢是1.74米，条件也是不错啊。
0: 对对，我觉得吧，晚年再婚的物质条件也是人们生活保障的一个必须的。这位男士呢是1962年出生的，有着光荣的军人出身，一身军旅岁月锻造了他正直刚毅沉稳可靠的品格，铁一般的纪律让他一辈子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有担当有原则。感情经历上啊，男士的爱人已经离世了，女儿也已经长大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安稳生活，完全呢不需要爸爸来操心牵挂了。如今的他没有任何的家庭拖累，一身轻松，只为余生的幸福寻觅知己。收音机前呢62年以后的女生，如果想邂逅这样的一个大哥，请和韩冰老师联系18841168106 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了，把韩冰老师办公室的地址，也就是大龄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你介绍一下，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龄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想找韩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好，韩老师再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辛苦了。
0: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有感觉。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

0: 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啊！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欺负我，怎么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毅。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刷到了一个帖子哈，标题呢叫做“想谈恋爱又怕真谈上了”。他说感觉自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非常可爱，渴望那种甜甜的恋爱，但是呢也特别相信爱情，看着别人有美好的爱情也挺羡慕的。目前呢他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又想再卷一卷，可以有机会去更高的平台，同时呢又感觉自己也工作一段时间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如果遇到好的人先成家也挺好的，就是好像是时候可以找一个共度余生的人了，这个也应该是他自己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又觉得说目前自己一个人状态也好像也挺好的，工作啊生活呀、都安排得挺充实的，下班之后呢可以自己溜达一会儿，听听歌，可以健身，可以学习，可以躺下玩手机，周末呢也会有朋友叫着一起玩。但是呢事实又证明说，如果再出现一个人，那必然呢会让他把之前已经很适应的生活状态给打乱了，就是他自己属于那种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保持理性，他是很愿意处处迁就，会把恋爱放在第一位，其他自己的事情呢都会往后排。他也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但是现实就是微信一响军师白讲。他希望可以收获那种互相独立的爱情，是真诚而且热烈的，两个人呢是并肩而行的战友，互相鼓励，互相进步，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说法简直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心声，就我那个朋友呢属于每一次刷到纯爱战士的故事都会忍不住感叹说，哎呀好想谈恋爱啊。但是如果真的跟他说你要不就认真考虑找一个男朋友呢，他就会马上退缩说，哎呀算了，恋爱嘛还是看别人谈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一边去渴望亲密关系，然后一边又下意识地排斥它呢？这个很可能是亲密恐惧。亲密恐惧啊，这个最早是在1991年的时候被提出来的，他们呢将亲密恐惧定义为是个体与重要他人沟通重要想法和情感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抑制性，它和个人成长经历、父母婚姻冲突等等的因素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些你以为的理智选择，比如说觉得恋爱没有必要啊，单身会更加自由啊，有时候其实是亲密恐惧在背后默默地操控着。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哭给别人看这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呢？这种羞耻感啊，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天生就有的，而是从小的时候一点点学来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特别渴望依恋父母，尤其是受伤的时候就会想要寻求一些安慰。但是呢有些父母的反应就是，哎，你都这么大了你还哭啊，你不害臊吗？所以长大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向别人暴露自己的需求不仅是得不到回应的，甚至还是羞耻的。我们也会谨慎地去收着自己的情绪，避免展现真实的自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但是亲密关系呢，恰恰是需要这种表达真实感受的，也就是自我暴露，这样才会有情感的流动。

美国呢有一位婚姻研究学者啊，他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眼神也是我们向他人深情建立连结的行为。关键是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真实情绪感到羞耻，亲密是可以更真实的展露自己的脆弱，卸下盔甲的。还有呢，就是在很多人心里啊，依赖他人是弱者的行为。这样想的你，可能从小就被要求说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孩子。你想，小小年纪的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被要求说你要一个人上学，你晚上要一个人睡觉，你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做，但是没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不害怕。所以童年的无助和委屈就依然会影响着成年之后的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感到孤独，渴望有一个能够依靠的肩膀，但是一想到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变成了那个无助的小孩。为了回避自己内心的脆弱和无助，避免自己依赖他人，所以就不得不表现得非常的独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完成。这种表现呢就被称为是假性独立，它是一种因为恐惧依赖他人而发展出的防御方式。倾向于回避自己脆弱的人，虽然说保护了自己，但是呢也失去了被另外一个人真正看到和理解的机会。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互相依赖才可以促进伴侣之间的情感融合，接受他人的好意，正是关系发展的第一步。

你身边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人啊，或许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平时有什么不满呢都会忍着，甚至为了避免吵架尽量减少跟他人的互动次数。对于我们来说呢，如何处理冲突，这个好像就是一道送命题。之前有一位很知名的人际关系教练，他就认为说，大部分人应对冲突呢会有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然后把错误呢归咎于他人，第二步就是将自己对伴侣的责备说给第三个人听，形成一个很稳定的责备三角，哪一步都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当我们越是缺乏处理冲突的能力，就越不想引发冲突，但是越回避冲突呢，就会制造出更多的一些冲突。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伴侣治疗》，当中呢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呢很回避，然后沉默，妻子好像在面对一扇敲不开的门，所以他就只能敲得更大声。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伴侣治疗师对丈夫说，你以为你藏起来的情绪，其实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现了出来，那个是会激怒你的妻子的。面对冲突最好的办法呢，永远都是你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重要。每一次冲突，我们都是在重新认识彼此真正在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担心说，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恋爱当中，这个会不会让我失去自己的一种独立性呢，就变得不像自己了。谈恋爱之前呢，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分配时间，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去的地方，一旦亲密关系把我变成了我们，那很多事儿就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了。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在心理上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安全区，这个叫做自我边界。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可以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让自己的需求、感受、观念有别于他人。心理学家认为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两个人的自我边界既有重合的共享区域，也有独立的个人区域，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两者的边界其实它是很难区分的。伴侣们可能会本能地扩大共享区域，分不清什么东西是独属于我或者是独属于你的。那这样一来呢，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难免就会产生一种融合焦虑。问题呢是认定自己一定会被共享区域吞噬，所以死守着个人区域的边界线，其实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在了一个弱势的地位。适度的去让渡自我边界，其实并不意味着你弱小，它反而是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通常在聊起另外一半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把心目中的那个他称为是理想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找到完全符合理想型的人吗？如果说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呢？有一些人的答案可能是宁愿不谈也不将就，宁缺毋滥，是吧？曾经刷过一个网友的吐槽啊，他说他父母感情非常的好，然后呢，父亲总是以家庭为重，呵护着他跟他妈妈。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都以为所有的男性都应该像他父亲一样，

所以不愿意将就一点儿，特别难恋爱。过于理想化的关系样本呢，它是拉高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值，所以也会导致我们可能对恋爱和伴侣有一套现实中很难达到的标准。不仅是理想型，很多人对亲密关系也是有着一个完美的幻想的。之前有一项探究完美主义如何影响生活的研究，然后呢，就是28%的学生样本和23%的网络样本，都表示说他们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存在完美主义倾向的。有的时候理想化他人是为了攻击一个人做准备的，而理想化感情是为了体验不被爱做准备的。过于理想化的人在关系当中呢，只能找到一些失望，因为他们总是在索取全方位的理解和接受。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很难谈恋爱，其实呢也不用感到有任何的沮丧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在抗拒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内心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你要不要去谈恋爱，而是你应该如何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对亲密关系的交流。

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些算是健康的小常识啊。尤其是进入到了六月份，进入到了夏天，我相信各位身边无论是在你的各个手机软件的热搜榜上面，还是说在你的朋友圈里，经常会离不开的两个字可能就是减肥啊。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啊，经常会流行这一句话，叫做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气温回升了，那社交媒体上的比瘦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呢，也是如约而至了。你会发现在五月的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上面，相关的话题，比方说碳水脸啊、躺瘦神针一系列的跟减肥相关的话题，也是轮番的登上了热搜。甚至有一些比方说七天就能瘦十斤，你用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就保证大家一定会瘦下来，一些对比图啊，真是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啊。不知道各位在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吧，经常看着朋友圈里大家晒的图，可能真的就是 P 出来的，但是就是造就了一种焦虑，看着大家一个比一个瘦。再或者是打开衣柜，翻出去年夏天的无论是这个紧身一点的短裤啊，或者是小裙子啊，尤其是很多的女生朋友格外的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对吧，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怎么去年买的衣服今年我就穿不上了，不行，我得赶紧瘦，这个夏天我不能输啊。其实享受追求美向来都不是错的，尤其呢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当然就不能过于的肥胖。

而且早在2024年的6月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就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甚至还会有一些热梗的出现，比方说叫做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呢也是成效显著啊，但是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就等同为了减肥。要知道体重管理向来不是只往瘦里减，这也是折射出了当下的一些健康的误区啊。那目前呢，全国多地的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患者对于减重是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误区的。那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将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减肥时候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扰。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可以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不知道提到减肥，各位都会有什么样的招式啊？其实作为一个经常被减肥所困扰的我来说呢，我也会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这个你不能吃，那个你坚决不能胖，不能碰，对吧？说碰那个你必胖回去。啊，再或者说了，你必须要做这个，实在不行你试试打个针吧。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都有听过或接触过类似的这样一些说法。再或者说呢，经常我们在热搜上面就能看到这个明星就分享了什么样的减肥招，那个明星啊分享了什么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好像总是会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减肥所谓的妙招所困住自己，拼命的想尝试，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会发现有一些不适合自己，有一些怎么自己减完肥之后越减越胖了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汇总一下大家的一些困扰吧，来看一看彼此支一支招啊！欢迎大家互动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程武说了说，其实我感觉自己还算是蛮瘦的，但是从小到大唯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脸太方了，所以经常也会在想说要不要去打个针啊。我是觉得说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的话，可能在我的观念当中吧，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打任何针，而且它有一些它是有有效期的，可能就得长久的持续下去。但是呢，我们经常说了啊，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工作需要啊，有上镜的需求啊，那我们再另当别论。就经常都说啊，女明星怎么这么瘦啊，说是不是在传递一个她极致的瘦的不好的点。其实我们要区别的来看哈，就是因为上镜确实是会把人拉宽的，那么就会显胖，所以对于他们的一些特殊的工作要求的话可能没办法。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要知道一个点，就是并不是说越瘦越好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很多人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减肥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数字，殊不知呢，其实在整个的减肥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轻松的，我们状态是越来越好的。那往往我们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健康、舒服、自在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身体上的状态。那么往往数字其实并不是唯一的衡量胖瘦的标准了。那刚刚正好程武提到的是这个关于脸啊，我们也来盘点了一下，说现在在我们身边经常都会听到哪些跟减肥相关的所谓的

招儿，但还不一定是正确的哈。这第一个就是跟脸相关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自己胖先胖脸，觉得自己脸太胖了，然后有的时候尤其夏天，经常会出去拍照出片儿，对吧？那个脸得使劲儿的往上推。然后呢，就听到了很多人给了各种各样的招儿，最常见的就是借碳水能够瘦脸。还有不少人在网上直接就是发帖子说了，哎，你看我断碳一周，脸是肉眼可见的紧致了。那近期呢，也是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够换来上镜小脸，一度呢也是引发了大量网友们的效仿。但是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病这个主任医师刘伟老师表示说了，说所谓的碳水脸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靠借碳水来瘦脸其实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都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刘伟医师表示了，生酮饮食的原理呢，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长期坚持呢，会导致严重的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的紊乱，甚至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而液断饮食呢，则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流质食物来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节食，而且减掉的呢，大多都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力的受损，引起月经紊乱。最重要的其实，如果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能顾此失彼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还在乎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的发量，对吧？而通过液断饮食呢，极容易引发的就是脱发。你说人是瘦下来了，而且不健康的瘦下来了，头发也没了，是不是有点不划算了呢？此外呢，长期的节食呢，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后续呢，也容易引发反弹，就变成了一个易胖的体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了碳水，很多人表示就相当于是没有了快乐。那如果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减下肥来，并且长久的维持下去的话，只能是恶性循环。一旦不这么做了，很快的就会胖回来。那么长久的没有碳水，各位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得多不快乐呀。区区人生区区3万天，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再快乐一些呢？是吧？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啊，就是很多人身边也有无数的人在推荐，就是说打针就能够躺瘦啊，根本都不用动，你去打个针就好了。那这个针呢，大多都是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的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呢，便被不少人奉为是躺瘦的神针。公开临床数据显示呢，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呢，受试者的平均体重就可以下降约 17%， 腰围平均是减少了 15.8 厘米。不少人认为说了，你打一针这个神针就能够一劳永逸了。但是各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说了啊，这终归是药啊，对吧？我们往往忽视的就是药物的使用的边界和健康的风险。刘伟医师表示说了，这类药物的原理呢，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的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来抑制食欲，达到减重效果。那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之下呢，是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的主任严之强表示说了，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重度的肥胖人群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很难去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的水平的。而且多位专家也是表示说了，司美格鲁肽呢，它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下才可以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等明确的禁用人群，并不是说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而且还提醒大家了，说常见的

副作用呢，就包括了恶心、腹胀、便秘等等的。应该把它视为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并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常说是药三分毒啊，所以各位在想打针的前提之下呢，首先第一点是先去到正规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评判，你的体重啊是过胖过瘦，还是说正好在可以使用这个针的区间，都是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师进行鉴定的，而不是盲目的自己通过一些渠道或者是在网上啊，现在网上应该不是说让随便卖了的，而自行的去进行自我的一个认知和评判判断，觉得我可以，那我就打吧，并不是如此啊。再来说第三点，常见的这个误区呢，就是瘦就是代表着好。也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我们往往会把体重秤上的数字呢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其实医生表示说了，这就是较为普遍的认知误区啊。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蒋林呢就会注意到说了，不少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去分辨你减掉的究竟是水分还是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呢。健康的减重啊，应该是减脂增肌。那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呢，它的不良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医生回忆称了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节食并且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内呢体重骤降到了40斤啊，随之而来的是脱发、闭经啊、焦虑。检查发现呢，她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相关性的肝损伤，而这样的损伤才是真正不可逆的。肥可以慢慢的减，但是一旦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变，那真的就是损害了我们的身体本身了。所以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有很多的专家表示说了，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导致了患病，那则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的。我们经常说了不忘初心，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忘了，各位，你减肥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减肥是当我们出现了肥胖的症状，导致身体上有一些不适的反应，可能呼吸困难，夜晚的打鼾，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我们想要更加健康强健的体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才是开始去减肥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好像可以瘦一点再瘦一点，那么甚至有些人急功近利，就会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进行减肥，那最后我会发现我的体重是瘦下来了，怎么我的身体不见好啊，或者说肥胖出现的那些病症倒是消失了，怎么又有新的疾病出现了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应该注意到的是，我们的减肥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且合理的方式呢？所以希望每个人啊，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是以健康为根本目的，而不要把数字视为衡量减肥的唯一标准。愿各位都可以健康的减下肥来啊。

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哎呀，我很着急减肥啊，说为什么着急减肥？那国家让我瘦啊。国家表示说了，不背锅呀，对吧？我们提出的3年的减重计划。

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说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这么瘦啊。体重管理馆呢，其实不仅仅只是胖，同样是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体重管理管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提到当中，这个当中提到的说，成人体重的指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 BMI， 它经常是适合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高龄老人呢可以适当放宽到22到 26.9。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来说呢， BMI 超标呢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也是非常关键的。医生表示说了，男性体脂率的健康范围呢为10%到20%，女性是15%到25%。男性如果大于了25%，女性大于了30%才能够视为肥胖。所以经常啊，有些人在网络上这个抛出了自己的照片，说太胖了，底下真的会跟着一群的评论，就是这到底什么叫做胖啊？这胖在哪儿啊？往往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自信，或者说我们过于的爱给自己去找那些过于极端的对比和参照物。仔细想一想，自己真的算胖吗？相比于全身性肥胖啊，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是更强的，危险程度也是更高的。所以医生提醒大家了，成年男性的腰围呢一般是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呢一般是控制在85厘米以内。腰臀比方面呢，男性是 0.85 到 0.9， 女性呢是 0.75 到 0.8， 为一般的正常范围。所以可见啊，体重管理呢是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的，并不是以单一的我们的肉眼去看，哎，这个人胖，这个人瘦啊，它是要综合通过一些数据来进行衡量。贵州航天医院全科医学的这个主任医师陈奇介绍说了，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其实只占不到1/3，超重患者呢是约占60%。另外有近10%的患者呢是体重正常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啊仍然会要求自己减重啊，我觉得减重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甚至是希望通过药物强行的来降低自己的体重。医生表示说了，这类患者呢我们通常都是会明确拒绝的，超重并不代表着肥胖。在国家喊你减肥了引起了热议之后呢，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又是刷屏全网。四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的成人肌少症食养这个指南当中提到了，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是达到峰值的，之后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逐渐的流失，而且速度是逐渐加速，因此呢要尽早的去储蓄我们的肌肉。专家提醒了，老来瘦不能老来瘦啊，第一个是胖瘦的瘦，第二个是长寿的寿，只有有肌肉才能老来长寿。当老年人肌肉存额不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这都是会大大增加的。我们经常说了，老人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走到摔一跤，摔一跤会引发很大的后续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摔跤？很大程度上就是老人的肌肉在年轻的时候储备不足，导致肌肉萎缩，没有足够的支撑了。所以只有增加肌肉的量，才能够安全持久的去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有活力啊。所以医生表示说了，管理体重并不是让各位去追求极致的瘦，而是科学养生，而且呢这还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啊。总之呢，要管住的四样东西我们记住了，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和心态。体重到底怎样管，这四样非常重要。简单来说，我们再给他这个分别开来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要避免的就是只节食不运动。专家表示说了，除了控制以外呢

运动、睡眠和压力的管理是同样重要的。多名专家也表示说了，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呢，是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也是需要分类施策的，但是运动呢，在其中是贯穿全程，适配所有的人群。对于超重肥胖群体呢，专家建议在饮食的结构的基础之上呢，必须要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生活当中出个门去趟公园，快走慢跑，再或者找个地方游个泳。而且对于超重肥胖人群呢，还可以搭配抗阻训练来减脂塑形。而过瘦的人群呢，则不应该谈碳水脂肪就色变。专家认为，这类人群呢，恰恰就是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方面的训练，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和力量的水平。而且专家还补充到了说，不一定说非要去健身房，大家也可以在家借助哑铃、弹力带等开展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那么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成年人或许都可以靠着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啊等一些其他方面来进行运动，那么备受关注的就是一老和一小这两类人群，又该如何的去保证身体的健康呢？首先啊，老年人群体呢，应该坚持的就是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尤其平时在家里啊，可能有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哈，可以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或者是去公园里打一打太极呀等一系列的温和运动，千万不要强度很高的这种跑跳负重啊，实现呢其实就是增骨减重两不误。而对于青少年群体当中的一些比较胖的一些小朋友来说吧，专家建议呢，要保证每天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引导孩子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啊。我们都说小朋友啊，很多的时候他是从兴趣出发的，就是如果他不喜欢某项运动，你再给他施以强大的压力，你必须怎么样啊？专家说了，你这个你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去，你不可以拒绝，反而会增加的就是孩子的逆反心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啊，一定要遵从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某些角度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进行引导。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身处咱们大连，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说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能够喜欢踢球的这项运动，上来呢就是带着他出去踢，也别管太阳多晒，在孩子还没有足球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带他出去一顿疯玩，甚至说啊，你当门将啊，冲着孩子的身体就踢上去了。当然肯定也不是故意的，但是这种不适感或者说一不小心，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加重了孩子对于他的厌烦的心理。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到我们这个苏玉湾的足球场，尤其近期啊，你甭管是咱们的这个中超大连英博对吧，还是咱们的东北超，很多很丰富的足球比赛都在咱们大连有主场在进行当中，所以可以带着孩子先去我们的球场当中感受一下氛围，让孩子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愿意尝试喜欢上一项运动的，慢慢的呢再引导着他去进行相关的专业的训练或者是锻炼，适当的时候呢在周末啊或者是放学之后啊，都可以允许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其实就是在一个喜欢热爱的氛围当中，慢慢的练就了自己运动的这项能力。所以说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体重管理呢，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小事儿，它其实也是关乎着民族的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
在两会上呢，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副院长程立芬就表示说了，体重管理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在于管理二字之上，最重要的呢，就是对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的是耐心和专业的知识，还需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行动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在今天咱们的节目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围绕着跟减肥相关。我们到了夏天啊，我们其实也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想每个人可能看到了，无论是来自于网上的一些图片啊，或者是看到了朋友圈里的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再或者是我们衣柜里曾经那些卡码拍小的一些衣服，我们都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当中，就是夏天到了，我们该瘦了，我们要减肥了。其实这个心情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只不过在这条路上，首先减肥它就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如果真的是在一时之间，我们真的就能够把体重暴瘦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了。没有人能够在短期内一下子迅速的瘦下来，除非身体可能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啊。所以这条路呢，并不是说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可以走完的，再或者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需要减肥的，有可能你并不是说需要减肥，适当的去进行一些锻炼，去增肌增肌，

在减肥的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健康。也希望各位不要为了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而进行长久的困扰，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减肥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变好，状态有没有变积极，身体有没有越来越轻松，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而并不是体重秤上的数字知道。愿各位都可以健康的瘦下去，健康的帅，健康的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课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6: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7: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朋友们，夜色渐浓了，城市也褪去了白日的喧嚣，晚风轻轻地拨动着窗棂。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欢迎你准时守候在电波的这一端，与我共度这段温柔的时光。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主持人林阳。那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让我们暂别忙碌，将心灵安放于声音的摇篮，去来感受音乐，聆听故事，共享属于夜晚的浪漫与宁静。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情控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欢迎来到北京时间20:10，这时候我们来开启的是阳光生活史。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每到周四，那么这个时段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一位心理咨询的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呢积极心理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因此呢就会造成我们情绪有很多的负面的表现。那么如何去平复掉这些负面的表现，让我们回归到积极向善、积极乐观、积极开朗的这个状态呢？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来推出的一个初衷，真心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身边所有的朋友。那今天我依然请到的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特殊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曾志松老师。那曾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很高兴又把曾老师请到直播间。曾老师您好。
1: 李岩老师你好。
0: 哎，今天啊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想和大家去来聊一聊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吧。
1: 嗯，
0: 其实您在报给我咱们要聊的话题的时候呢，就两个字，说心流。
1: 对，
0: 那什么是心流呢？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那曾老师会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什么是心流。
1: OK， 好的。啊，我们先从这两个字来看啊。
0: 好的。
1: 我们说流，一般我们都说流水，水流是吧？
0: 是是。
1: 那个水流，你说它现在是它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流淌这种状态，
0: 源源不断。
1: 对。那其实心流呢，其实状态跟那个是一样的
0: 啊，
1: 就它不是刻意的
0: 啊，
1: 只要是刻意的，它就什么，它就不是心流了。
0: 是是是
1: 啊，它就是没有达到那种自然的流淌的这种状态。
0: 嗯， 嗯
1: 啊，那这种状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形容呢？
0: 嗯，
1: 就做事情我们不刻意。
0: 是。
1: 哎，然后呢，而且呢，不刻意不代表着我们不什么不好，或者说不专业。
0: 嗯，
1: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很放松状态，仍然能够把这件事做得很好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0: 啊，
1: 那我们一些老司机
0: 是
1: 啊，不刻意，没有说我要什么，哎，我这个角度要打多少啊，我的油门要踩多高，没有，
0: 是是是，
1: 全部是一种不费任何的力气就能把这个事做得很好，
0: 不累，对吧？
1: 对对对，我们以前呢有一个故事叫卖油翁
0: 啊，卖油翁
1: 啊，
0: 听说过
1: 卖油翁啊，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他说什么，唯手熟尔，
0: 嗯，
1: 就唯手熟尔的背后呢，就是这件事情他做起来就达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0: 嗯，那就可能是解释成我们当下的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说，叫。通过经常重复的去做，让我们产生了肌肉记忆，是吧？
1: 嗯，肌肉记忆，
0: 嗯，
1: 这个是肌肉记忆呢，是指是里面的一部分，就是
0: 一部分，
1: 就是生理方面，
0: 它不是全部，是吧？
1: 对对，另一个部分就是在心理上也达到同时的这种得到
0: 同步了，
1: 同步，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是
1: 啊，这个状态好呢，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投球准啊，
0: 是
1: 啊，怎么投都扔得进啊，
0: 嗯，
1: 哎，那是我们身体上达到了一个很高能量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哎，那我们
0: 如入无人之地啊，
1: 对对对，哎，然后呢，我的什么，嗯，心里面也得到了那种爽感，哇，那个成就感会非常高，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心流，它是啊，如果给定义的话，就是在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0: 嗯，
1: 都达到了一个同频共振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嗯
1: 啊，
0: 那您觉得这个心流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叫积极的状态呗？
1: 是是是，
0: 嗯
1: 啊，
0: 那种悲伤的所谓的那种状态，它不应该称之为心流是吧？
1: 是的是，那不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在外面去啊，玩啊，比如说我们玩这个捉迷藏，
0: 啊，
1: 嗯，啊，玩着玩着天都黑了，没有感觉，
0: 嗯
1: 啊，其实那个状态就是在心流的状态，
0: 哦
1: 啊，就完全的忘我，
0: 嗯
1: 啊，那这种状态下呢，就是它会什么，就是说，它会产生那种积极的那种什么，就是说生理的这种反馈，也就是说它会产生那个多巴胺，
0: 是
1: 啊，内啡肽，
0: 嗯，
1: 啊，那其实来讲的话，我们折射过来说，为什么孩子喜欢玩游戏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玩游戏。游戏给他带来的这个外部的反馈，
0: 嗯，
1: 其实呢有点像我们心流的状态
0: 哦
1: 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玩游戏哈，无非两个结果，
0: 嗯，
1: 这一关我过去了，
0: 是，
1: 或者说我这一关没过去，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一关我过去了，那它会产生什么？就产生那种心流的状态，愉悦
0: ，是，
1: 哎，我过去了，对吧？
0: 非常舒畅，
1: 非常的舒畅，
0: 嗯，
1: 好，那我这把没过去会怎么样呢？
0: 嗯，
1: 他会想着。我要什么？通过我的这种反复的这种训练，反复的尝试，
0: 嗯，
1: 我要把它过去。
0: 是，
1: 所以就结果就是，无论他有没有把这个关过去，他都想要继续干。
0: 嗯，是
1: 啊，
0: 这时候是特别专注的，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1: 对对，
0: 就唯一的想就这一件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在游戏当中能够做到，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很难呢？
0: 没错，
1: 原因就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它会给你有记录，
0: 嗯
1: 啊，就是你的每一步成长
0: 是，
1: 它是有记录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哎，我虽然我这一关没过去，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我比之前更熟练了一点点，
0: 嗯，
1: 或者说我比原来更强大一点点，
0: 嗯，
1: 我是可什么，我的这个有希望。
0: 嗯，
1: 但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一个外在的一个评价体系，
0: 是
1: 让你感受到你在成长。
0: 没错，就是没有可检视的一个标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加上身边也没有老师啊、朋友啊、家长给你那种反馈，
0: 嗯，
1: 所以他几次尝试之后就拿不到这个结果，再加上游戏能够给带来这样结果，
0: 嗯，
1: 你说他肯定就会被他赶上去了。
0: 所以我就喜欢这个游戏了，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性的使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去批评孩子们喜欢游戏，其实倒不如去看看为什么他这么喜欢，
1: 是
0: 什么东西触动了孩子那么废寝忘食的，那么不愿意做其他事情，愿意去玩误丧志的这种劲头去玩这个游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说到这一点呢，我举我一个自己的例子。
0: 嗯，
1: 我在小学的时候呢，被我的校长鼓励过。
0: 哦，
1: 啊。他说我是个人物啊，然后这一下呢就激发了我对我们学习的渴望。
0: 是是。
1: 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条件比较差，
0: 嗯
1: 啊，就是可能题啊，就是练习册呀、试卷啊，其实都是很有限的。
0: 是。
1: 那个时候我为了成绩好，我要什么保持在我们那个校长心目中的形象，那我就会什么，我大量的去就是专门去做题，
0: 是，
1: 甚至题越难我就愿意做。
0: 嗯。
1: 结果到最后呢，就是所有我的书上的。练习册上的试卷上的所有题我全部都会做。
0: 嗯，
1: 那这种状态下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这种成就感。
0: 它是一种良性循环，
1: 良性循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产生心流。尤其是当你做一个非常难的题，结果你通过功课把它做出来，
0: 嗯，
1: 就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
1: 而这种感觉呢，它是不会，这种感觉怎么它会迁移。
0: 是
1: 啊，就是说它会作为你下一个关，就是冲击的一个积累。
0: 嗯
1: 啊，就是哎，我之前我都成功过，所以这个我还可以成功。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成就感是可以积累的。
0: 是，
1: 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原来呢，我发现我这个我说我腹式呼吸，
0: 嗯，
1: 哎，腹式呼吸这件事情我练成了之后，那我在练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信心了，
0: 是
1: 因为腹式呼吸我都练成了，
0: 嗯，
1: 是吧？那我在练其他呢也会有这种，我相信。就我的信念上，
0: 是是，
1: 我就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0: 没错。
1: 哎，那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复制，
0: 是
1: 这个复制的这个能量越多，
0: 嗯，
1: 你得到的正反馈越多，
0: 嗯，
1: 它更加的容易让你切换到一个新的领域。
0: 嗯，
1: 其实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也代表着一种学习的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学习的这种什么一个信心信念。都会在这里面呈现。
0: 是，其实说了那么多呢，就是心流啊，它是带给我们一种积极的一个状态，它并非是我们刻意而为之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如何去发现心流？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容易发现，还是在休闲的生活当中容易发现心流的存在呢？
1: 那刘岩老师，你猜一猜，你觉得哪个更加容易发现？
0: 我想一想哈。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喜欢打羽毛球。
1: 嗯，
0: 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现象，
1: 嗯，
0: 我能暂时忘记到很多令我心烦的事儿，
1: 嗯，
0: 或者绕动我。

0: 新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就不自觉的就很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项运动当中去，
1: 嗯，
0: 每一个回球，每一个跨步啊，是吧？
1: 嗯，
0: 每一个杀球啊，都让我呢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快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心流？
1: 算心流啊，这是心流，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是在休闲娱乐当中容易产生心流，
1: 嗯。好好，这个我们就带这个问题来探讨啊。
0: 是，
1: 你刚才说，哎，你在运动当中是吧？你能够感到这个心流。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运动和休闲它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嗯，
1: 它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0: 哦。
1: 你的这个运动其实它更加容易归到什么？归到我们工作这个范畴里面。
0: 哦。
1: 就是你在做一个具体的事情。
0: 嗯。
1: 啊，你是练球啊？
0: 嗯。
1: 你工作呀？
0: 它是有目的性的。
1: 啊，有目的性的。
0: 嗯。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呢，就是是更加容易获得这个心流的。
0: 哦。
1: 那我们说，我们这里面的指休闲指的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我看个电视啊。
0: 啊、哦。
1: 啊，然后呢，我逛个街呀。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这种，哎，就做事情。啊，那这个我们把它说休闲。
0: 嗯，
1: 那为什么休闲这里面它没有，就是说，心流比较少呢？
0: 嗯，
1: 因为更多它带来的不是心流的感觉，
0: 嗯，
1: 它是一个外部刺激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一旦停了，这个就没有了。
0: 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一个状态，就是休闲、
1: 嗯、
0: 溜达呀或啥，它是这种松散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而非像刚才我提到的，无论是工作或者刚才我提到打球啊，
1: 嗯，
0: 它都属于有一个目标，然后为了这目标我去做一个什么事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又不是刻意的去来做，所以它才能容易产生心流。
1: 嗯、
0: 像那种什么闲逛街啊、闲溜达呀，它可能产生的更是一种放松，
1: 放松，对，
0: 放松和心流又是两回事儿。
1: 是啊、另外一个，你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经常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脱口秀，
0: 嗯
1: 啊，包括一些喜剧的这些那个就是小品啊等等。
0: 是，
1: 哎，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它呢？
0: 嗯，
1: 是因为啊，我们看它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去刺激我们这个感官，让我们产生多巴胺。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一停，
0: 嗯，
1: 你马上又会被现实生活当中拽回来，
0: 嗯，
1: 就它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0: 是，
1: 它是一个外部刺激，就它极其的不稳定，
0: 嗯，
1: 而我们的这个心流呢，它是由内而外的，就是我通过做一件事情之后呢，让我产生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0: 嗯，
1: 那这种状态呢是不受外界任何情况去什么影响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人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
0: 嗯，
1: 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仍然可以得到这种什么心流的状态，
0: 嗯
1: 啊，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说到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吧、
0: 嗯、
1: 那司马迁他知道他为了写史记是吧，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嘛，对吧，啊，包括他受过那种极刑，
0: 嗯
1: 啊，那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就那种环境极其艰苦，他还仍然能够去写出史记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写史记这个过程本身就会给他带来大量心流的这种体验。
0: 哦，
1: 啊，
0: 是这样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主持的是有声小说的这个节目、
1: 哦、
0: 我需要呢提前把这个作品呢要在录音间的录出来，
1: 嗯，
0: 我时常有这种感觉，我整个人呢随着剧情的这个整个的流转而跟着他而去走、
1: 嗯、
0: 所以非常的投入啊、会因为剧情的高兴啊我去高兴，会因为剧情的低落我会落泪，所以那种感觉，哎，我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心流呢。
1: 是的，
0: 也是，是吧？
1: 也是的，也是的。
0: 哎呦，那可见的心流是一件多么有意思、多么令人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虽然又提到了流泪、
1: 嗯，
0: 但此流泪非彼流泪，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嗯。那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心流，并且怎么去做，能够让心流去来经常陪伴？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深度去挖掘的一个话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嗯。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心流啊，
0: 嗯，
1: 它呢其实有两个特点、
0: 哦、
1: 啊，那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是叫独特性，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先了解它的状态是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嗯、先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啊，一个是独特性，另外一个是复杂性，
0: 嗯
1: 啊，那独特性是什么呢，独特性是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体会到了自我的价值，感受到了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部分、
0: 哦、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呢是我们是妙不可言的，
0: 是是
1: 啊，是比、是你跟别人那里面获得不到的，
0: 而且甚至有些时候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的，
1: 哎哎，对对对，很独特，
0: 嗯、
1: 很独特、
0: 嗯、
1: 好像就是说很，就是我专享的、
0: 嗯、
1: 啊，这种感受、
0: 嗯、
1: 我悟了、
0: 嗯、
1: 啊，就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个部分啊、
0: 嗯、
1: 那第二个

0: 是什么呢？是复杂性。
1: 嗯，
0: 什么是复杂性呢？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特别简单就能够获得的啊。举个什么例子呢？你像我们这个在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很容易就做到了，我做着做着就没意思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你得不到那种感觉了。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什么？其实我们这个等到我们啊、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
1: 嗯。
0: 哎，这回得把它达成了，好，那种感觉就会特别棒。
1: 是是
0: 啊、嗯，所以呢，就是心流，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这个什么，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什么，要注意什么，注意这，我们就说这不两个特征吗？
1: 是。
0: 第一个，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很在意自己的什么那个每个过程里的感受。
1: 嗯，
0: 在感受当中，其实是获得这个事件本身给你带来的反馈。
1: 是。
0: 因为一个事情的结果，它只有最后的一个什么结果。
1: 嗯。
0: 啊，就你这件事成还是没成？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过程是有很多很多部分的。
1: 对对对、
0: 啊。如果你只关注这个结果，有可能有这个什么，你的这个获得的这个成果可能只有50%。
1: 嗯。
0: 要么成，要么不成。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能够关注到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把每一个环节作为你的一个反馈，你就很容易啊，能看到什么？看到你的成长点。
1: 也就是说呢，我们是以这种心态去享受这个过程。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能够获得我们说那个独特性的那种感受、
1: 嗯、是
0: 啊
1: 是是。
0: 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啊，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探讨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有简单，啊难，
1: 嗯，
0: 超难，
1: 嗯
0: 啊，又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会选择哪一件？
1: 嗯，
0: 会选择哪一种？
1: 是。
0: 啊，
1: 所以
0: 我俩的，我跟我那个朋友的观点是一样的，
1: 嗯、
0: 要选最难的那一种，
1: 最难的，
0: 对，要选最难的那种。
1: 嗯，
0: 那我们说，那为什么这个明明很简单就能解决，为什么要用难呢？
1: 嗯、
0: 这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就拿我们期末复习这件事情来说，
1: 嗯
0: 啊，好，期末复习大家呢只剩一个月了，
1: 是
0: 吧？好，那这个月呢，给你三套题，一套题呢是非常简单的基础的，然后呢第二套呢是。稍微拔点高了，
1: 嗯，
0: 第三套是超级难的，
1: 嗯，
0: 请问你想让你的这个成绩最终达到最好，选哪一个？
1: 那让我选的话，恐怕就
0: 练习，
1: 首先要练这个超级难的，
0: 对，嗯、我就用最难的练习，
1: 是
0: 这样的话，才更加容易让我在这个一个月考试的时候拿到更好的分，
1: 是，那么难的我都会了，那简单的就相对来说覆盖了，是吧？
0: 对对对、嗯、啊，那我们人生的，你看我们说。考试时间剩什么？剩这个一个月30天呗，是吧？那我们人生可能就剩干活，
1: 嗯、
0: 可能已经剩30来年了，
1: 是
0: 是
1: 是
0: 吧？那这三十年当中，你想怎样极大限度的去锻炼自己、
1: 嗯、
0: 成长自己、
1: 嗯，
0: 让你最终退休的那一刻，是吧？然后呢，让自己的咖位也好，是吧？啊、成就也好、
1: 嗯，
0: 是吧？那你就选一个最难的，
1: 是是是。
0: 这样的话也可以极大的去激发自己的潜能。
1: 嗯，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精力、体力各方面都具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相对来说难度要系数大的这些事情。
0: 对对对、啊、
1: 因为你看，随着日益的推迟，那我们就会日渐衰老，对吧、
0: 嗯？
1: 我们的精力、体力各方面都恐怕也跟不上了。
0: 嗯，
1: 所以在最好的时间做一些所谓艰难、看似刻苦的事情，其实对未来来讲。是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加轻松，走得更加愉悦的一个铺垫，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嗯
0: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我们说这个什么，就是怎样能够获得这个心流、啊
1: 嗯。对对对对，
0: 那这几个要素啊，
1: 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你一定要做有挑战性的活动，
1: 嗯、有挑战性的活动，大家记住了啊，做有挑战性的活动，
0: 有挑战性的对、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攀岩。啊，下象棋，
1: 嗯，
0: 包括去做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1: 哦，
0: 面临巨大的挑战，
1: 嗯，
0: 啊，包括面对个人进行演讲，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有挑战性的活动，
1: 是是
0: 啊，就是在你的原来的这个生活的层面有一些拔高，
1: 嗯，
0: 啊，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脱离什么，就是你的舒适区，
1: 嗯
0: 啊，我们人往往容易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的，
1: 是是，
0: 人活在舒适区里面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舒适区有可能会越来越小。
1: 哦，会萎缩了、
0: 啊、
1: 是吧？
0: 会萎缩，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有一些有社交社恐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我只能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范围里面生活，是吧？这个我家庭，然后学校，
1: 嗯，
0: 外面社会我可能就不接触。
1: 是，
0: 后来发现什么？他的就是他如果是这种状态不改变的话，
1: 嗯，
0: 一点点，你看，如果学校里面哪个同学啊跟他有矛盾了，
1: 嗯。
0: 他就不会把学校

0: patch 掉。
1: 嗯，是
0: 啊，如果在家里边哪一天不小心妈妈说了一句让他很伤心的话，
1: 嗯，
0: 就会把妈妈也推在外面。
1: 嗯
0: 啊，就他的这个什么，他这个安全区域就会越来越小，
1: 哦，
0: 舒适区会越来越小，
1: 最后不成了孤家寡人了。
0: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一来的很多孩子就抑郁了嘛。
1: 对，曾老师您说到这儿时候我就想起来，曾经有一次听一个课程里面啊，这个老师也跟我们讲，他说你看画一张图，
0: 嗯，
1: 一张图呢是一个画了一个大大的框，然后又画了一个小框，他说你看这小框就是舒适区，
0: 嗯，
1: 说我们基本就是生活在这个小的这个区域里头。
0: 是的。
1: 然后他说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叫不舒服的区域，
0: 嗯，
1: 那有开拓精神的人呢，他就走出舒适区，然后去开拓这些不舒服的区域。
0: 是的，是的。
1: 他说，虽然在前期的时候，你看他经历了很多的苦，很多的磨难，
0: 嗯，
1: 但当他把这些苦和磨难经历过之后，已经不把他当做苦、当做磨难的时候，你看到是不是他的舒适区反而变大了呢？
0: 对，越来越大了。
1: 哦，我一想，嗯，对呀，是个道理呀。
0: 是的，
1: 我们就只有去突破它，突破它。你不断去突破，你的舒适区反而是大的。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会像您讲的越来越小，
0: 越来越小，嗯，
1: 固步自封了，是吧？
0: 这个就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是是是是，嗯，
0: 所以我们要不就是要我们想获得心流，
1: 嗯，
0: 就是多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获得那个。当你从原来是冒险区，
1: 嗯
0: 啊，然后后来把它变成舒适区了，
1: 是
0: 这个过程。你回过头来这一看，
1: 嗯，
0: 哦，那这个过程产生极大的心流。
1: 是，
0: 嗯。
1: 所以呢，这心流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工作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广播节目，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传递心流这个词。其实刚才曾老师呢，通过他的一番解释呢，我们对心流应该是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认识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在生活中和工作当中去发现心流，找到心流，
0: 嗯，
1: 曾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件事情，一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事情去做，
0: 嗯，
1: 他这么做呢并不是说没事闲的，
0: 嗯，
1: 并不是说为了难为自己，而是要提高我们体会和发现心流的能力，是这样。
0: 对对对，是这样，嗯，啊，
1: 所以这不是在自我折磨，它是一个叫什么创造美好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那第二个呢，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事情要知行合一，
1: 嗯，
0: 全心投入，啊，嗯，其实无论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工作的时候，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想要去做好，
1: 嗯，
0: 我们的精力都应该什么是集中的，
1: 嗯，
0: 啊，心流绝对不是啊，只有在那些高大上的这些职位上才能够去获得的，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锻炼自己。全情投入做当下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呢，我这个这两年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啊，就是孩子一边在吃饭，一边呢在看手机，
1: 嗯
0: 啊，
1: 对，
0: 一边在写作业，一边在听歌，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嘛，一边在上厕所，然后一边还要在看手机，是吧？一蹲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
1: 哎，
0: 半小时都过去了。
1: 我觉得这个手机啊，挺影响人的，
0: 嗯，
1: 你看有些时候呢。我要到外面去吃饭哈，
0: 嗯
1: 啊，比如说吃个快餐去啊，今天晚上可能是时间来不及了，不做了，我就吃个外面那个快餐。你会看到，如果这个店里有十个人的话，大概有八个人都是一边吃的，
0: 嗯，
1: 然后一边手里呢拿着手机在看着。
0: 是的，
1: 这是以前我们所遇不见的这样一个情景。
0: 嗯嗯。
1: 然而这十来年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我们坐地铁去，
0: 嗯，
1: 你会看到很多人，十个人里头八个人在看手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他手机呢，能给我们造成所谓的短暂的这种快乐？你也提到过，他不是心流，对吧？
0: 对，不是心流。嗯，
1: 而且呢，你会发现，你经常泡在这里面的话，他给我们带来的挺大的一个伤害，就是浪费掉我们的时间了，对吧？
0: 对啊，嗯，你比如说，你看啊，因为他来手机来到的这种快感更快嘛，对吧？
1: 嗯，对，
0: 所以他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就是你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啊，看手机才是我的休息放松，
1: 嗯，对，
0: 工作是我的压力，
1: 是是是
0: 啊，
1: 嗯，而且时间久的话，他会对手机产生比较依赖，
0: 是的，
1: 而这种依赖很难克服得掉，
0: 很难很难，
1: 是不是？
0: 很难，嗯，
1: 就像一个人吸烟了想戒烟是一样的，
0: 嗯，是的，是的，特别难，
1: 嗯。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去解决它哈。
0: 嗯，所以你看，当年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王阳明讲知行合一，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啊，其实我们说知行合一呢，就是我们说能够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投入到当下。
1: 嗯
0: 啊，你在当下把当下的这个百分之百去做好。《弟子规》里面叫"此谓中，彼悟起"，
1: 嗯，
0: 也是讲这个意思。
1: 是，
0: 你才更加容易

0: 在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当中获得成就感。嗯、
1: 其实你看，知行合一，它是否就是心流的一个状态呢？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想做到挺难的，
0: 挺难的啊！那需要我们去这个什么，就是要去训练。这个能力是要，就是心流，它也是什么，像我们开车一样，
1: 是
0: 要像考驾照一样，你要去训练的。
1: 是是是 是，
0: 就是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就尝试，是吧？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不看手机，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就手机不拿进去。
1: 是，
0: 这些都是我们在可以去什么去练习的，
1: 没错。
0: 你可能不一定马上就做到，
1: 嗯，
0: 等到你这么做了之后，你才去感受，啊，感受这个米香那个菜香，
1: 是
0: 啊，那种你当下的感觉，
1: 没错
0: 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练的，
1: 所以我就想的说，手机啊，最好的是快点来进步到说以后我们不需要拿它，然后真正那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吃饭的、睡觉啊、去卫生间啊，都去来看手机，是吧？这种方式，我觉得想改变，你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们尽量改变它，因为他们会阻碍我们获得真正的心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提到的心流，就是希望这个心流的状态和作用，从我们的内心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而非那些所谓的叫填鸭式的、喂犊式的那种方式，那种方式它不是长久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有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
1: 嗯。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说，你那个运动
1: 是，
0: 哎，它其实呢是什么？是有目标的。
1: 是。
0: 当你这件事有了目标，
1: 嗯，
0: 然后呢，你还有及时的反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获得这种成就感。
1: 是，
0: 我记得我当年在疫情期间，
1: 嗯，
0: 疫情期间呢，我是带着家长们读四书五经
1: 啊，
0: 四书五经这些全套的，我读了，我带着家长们读了三遍
1: 啊。
0: 那你看，我们读这个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
1: 是
0: 啊，就是每读完一遍，就相当于需要一年的时间，实际是蛮漫长的。
1: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有明确的目标，
1: 嗯，
0: 然后呢，目标就是你每天你只要读到一个很，就大概20来分钟，
1: 嗯，
0: 就把今天的量读完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用的是小打卡嘛，
1: 嗯，
0: 小打卡就会有积累，
1: 对，
0: 有反馈，
1: 对，我也用过那东西，挺好的。
0: 哎，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第一目标我们有了，
1: 是，
0: 第二呢，还有不断的反馈，
1: 嗯，
0: 哎呀，我都坚持一个月了，哎呀，我都坚持几个月，
1: 可以检视自己，
0: 哎，可以检视自己。那，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随着这个时间推移，我们在这里面获得的这个成就感就非常大了，
1: 是，
0: 然后到最后呢，你想停都停不下来，
1: 嗯。的确，
0: 停了太可惜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在模仿游戏给我们带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要向游戏学习的。
1: 是，它反而像一种习惯性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比如说这种习惯，它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0: 对对对。
1: 啊，也不可去改变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会每天看到这些数字的增加，你会有一种心里说不出那种愉悦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但从实际上来讲呢，这些东西呢，它都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能由此去产生心流，产生心流的目的去滋养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真正的去得到一种解脱的快乐，对吧？
0: 李岩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啊，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说外在的这些形式其实不重要。
1: 是
0: 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它呢？
1: 嗯，
0: 是因为它更加容易什么，让我们心里面产生那种心流的感受。
1: 是
0: 啊，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因为没有外人你产生不了。
1: 是，
0: 就我们人为什么现在说经常会有说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啊，那，么抑郁啊，
1: 嗯，
0: 是因为他的什么给他带来的感受都是生活当中负面那些事情。
1: 是，
0: 都是我如何失败，我如何失落，我如何痛苦。哎，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人更加容易关注这些负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什么，你不进行正面的反馈，生活当中就给你负面的反馈。
1: 是
0: 啊，就跟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学如逆水行舟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刻意给自己增加这种正面的反馈。
1: 没错。嗯，所以这是心流呢带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现状。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在我们的身旁工作的人，或者一些在学校里上学的一些学生，都产生了一个问题。有相当多人陷入焦虑的情绪，有很多的学生呢陷入到抑郁的这个状态，因此呢，我觉得他们身上缺少的一定是心流带给他们的一个滋养，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第四个的要素呢是什么？掌控自如。
1: 掌控自如，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是吧？这个就是卖油翁的故事，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为手熟尔，
1: 嗯
0: 啊，为手熟尔，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一旦你把一件事情做到了这种极致的状态，
1: 嗯，
0: 你就很容易获得心流。
1: 嗯，是
0: 啊。比如说，我记得我以
1: 前随手可来是吧？
0: 哎，我以前就是要给孩子们去讲《三字经》，
1: 嗯
0: 啊，讲《弟子规》，
1: 嗯
0: 啊，《千字文》， 因为我每天要带着孩子们。

0: 嘛，
1: 是，
0: 所以读到最后呢，就这时候只要我一张嘴，一口气就可以把这些全背下来啊，那这种这个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是是 是, 是
0: 啊，那就是因为太熟了，
1: 有同感，有同感
0: 啊，有太熟了，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一工作这件事情，你是你不得不面对的，
1: 是，
0: 如果我们去觉察自己的工作，每天过是吧，工作做得很累。很辛苦，老想着说，哎，我不想干了，我想辞职，啊，我这个什么，就是很多这种负面的反馈，
1: 是，
0: 那我们要自己觉察了，说明这个工作我们还没有把它练到自如的状态，
1: 没错没错，
0: 啊，你不把它练到自如状态，就很容易，是吧？就获得负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
0: 很难达到心流。
1: 我反倒觉得应该让一些95后和00后好好的读懂这句话。
0: 是
1: 因为在他们身上呢，经常会在做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陪伴着他们。
0: 嗯，
1: 这对于我来讲就是个工作而已。
0: 哦、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
0: 太可惜了，
1: 挺可惜的，
0: 挺可惜的。嗯，
1: 如果你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个工作而已的话，那首先你与他一定不是和和而庸的，而是干嘛格格不入的。
0: 嗯、对, 对对对，
1: 相互对立的。
0: 是的，是的，
1: 没办法，我为了这点工资，我没辙，我或怎么样，他就是个工作而已。
0: 嗯, 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之外，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些事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切割，嗯，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的，是吧？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咱们做到下班之后就是下班，上班就是上班。但如果说你真正能做到说下班之后咔嚓像机器人一样摁电钮，是这个让我与上班的这个状态完全的割裂，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
0: 嗯、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嗯，是的，嗯，
1: 所以这种叫让渡价值呢，往往需要我们去来好好的去思考的。所以95后、00后的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0: 对，所以因为像我们做工作哈，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说现在的九五后觉得什么啊，我这个工作这个什么，就我可能就是为了挣点钱而已，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见过这样的就是零零后哈，
1: 嗯、
0: 啊，他们那什么呢，就是不加班，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不迟到也不早退，
1: 是，
0: 但是呢，只要一下班这个点儿，我一分我都不。
1: 嗯
0: 不多待，
1: 别给我扯别的。
0: 哎，对对对，
1: 大不了我把你炒了。
0: 是的，
1: 他把你炒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其实来讲的话呢，他们很难在这个工作本身获得这种心流的感觉。
1: 是是，
0: 那其实是很遗憾的。
1: 那真是遗憾，
0: 很遗憾。
1: 很容易就会造成什么呢？工作了10年，甚至是20年，如果你的心智还不成长的话，对你带给你的只是一片空落落、灰蒙蒙、看不清的这么一个境况。
0: 对对对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林良老师你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1: 嗯，
0: 就是我们什么，我们如果想要生活当中去获得心流，
1: 嗯，
0: 一定要关注一个词，就是成长。
1: 成长
0: 啊、
1: 哦，
0: 因为成功这件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 是
0: 是，
1: 是
0: 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成长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1: 嗯、可以亦步亦趋，我们能做到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啊，就是我们能够随时的在过程当中，就是我什么，只要我尝试了，只要我做了，
1: 嗯，
0: 我相信都会比你不做要什么要进步那么一点点，
1: 是
0: 熟悉那么一点点，
1: 是
0: 啊。
1: 其实您说到这儿了哈，我就想对自己做一声检讨，为什么呢？有一个写书的朋友，能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委托我一件事情，他说能不能把我这边书啊，你帮我变成那个声音的一个作品，是吧？
0: 嗯嗯
1: 啊，然后我、哦、不太出名这么一个作家嘛，
0: 嗯 嗯, 嗯，
1: 然后也没有这个，是吧？你懂的，
0: 嗯，明白明白、
1: 啊。好吧，我那我就义务付出吧啊。但是呢，他这个文字啊，说实在话，就不像大家写的那么通顺，然后他又愿意呢去拽一下。
0: 啊、
1: 嗯，所以我录下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费劲，你知道？
0: 嗯，
1: 然后就拖呀拖呀拖。前几天的时候我想，我说不能再拖了，最多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录完。因为呢，这事儿呢毕竟是朋友，毕竟的是人家信得着我了啊。
0: 嗯，
1: 所以就像刚才你讲的，成长就是你看待问题，哪怕你对跟昨天相比的话，认知稍稍高了一点点，它都是可见的、可检视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东西，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他和你，除非你躺平，那两回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我们要去关注自己的这个成长、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成长，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呢？就是心流呢，它是带来一种叫新的发现，
1: 嗯
0: 啊，或者叫一种创造感，
1: 嗯
0: 啊，把当事人带入一个新的一个现实，
1: 嗯，
0: 促使呢一个人看到更好的表现，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他的意识呢就达到一个去什么去在梦中啊也达不到一种境界，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快感或者这种成就感，它是不可描述的，
1: 是
0: 突然之间被你获得了，
1: 嗯、
0: 像你被你解锁了一样，
1: 嗯，
0: 而且这种解锁的一旦获得了，它就永远就获得了，
1: 是
0: 啊，它也是一个。

0: 不可逆的过程，
1: 嗯，
0: 就像就是开车的那种状态，哎，一下子你达到了那种状态就妥了。我记得我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看别人吹那个口哨，就把手指头放在嘴里面一吹，特别响。
1: 是是是。
0: 这件事情在你没有吹响之前，
1: 嗯，
0: 你可能你练了无数次，没有任何的反馈，
1: 不成功，
0: 因为它就是不响嘛，对吧？
1: 是是。
0: 啊，你也很难去看到成长。
1: 是。
0: 啊，只能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腮帮子越来越疼啊。
1: 对。
0: 但是呢，你一旦吹响了，
1: 是，
0: 你就会了。
1: 找到那感觉
0: 啊，他而且他是不可逆的，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这个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讲是吧？就是第一个你要设立目标呢，如你像我刚才说这个事情，它是没有任何成长，就是说你感受不到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的，那就是目标，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坚定目标，我想把它学会，
1: 是
0: 啊，
1: 这很关键是吧？
0: 很关键，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笃定这个目标了，我觉得这个技能太厉害了，怎么可能就是手指头放在嘴里面就吹出那么大的声音？
1: 对
0: 呀、
1: 啊，对呀、
0: 啊，
1: 这是一件挺难以琢磨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包括腹式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说练着练着就什么就忘了，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好像不像你们一样，你们每天有固定的功课哈，然后就做，
1: 嗯、
0: 我都忘练着练着就忘了，忘了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有一天这个嗓子不舒服了。突然想起来，哎，这个还得练，
1: 是是
0: 啊。那突然之间有一天，你会发现，
1: 嗯，
0: 哎，我的这个发音呀、啊，或者说我的呼吸啊，好，真的是腹式呼吸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才拿到了这件事情的一个真正的成果，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功，
1: 是，
0: 但是在成功之前，我们要有这个过程，
1: 嗯，
0: 成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
1: 也就是说呢，持之以恒，才能看见成功的这个模样。
0: 嗯
1: 啊、然后呢下一步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要不然你不去坚持，不能持之以恒，你很难去见到一个真的成果。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呢在做事的时候不能够至始而终，总是发现他是在选择当中，直到有一天人老了选也选不动了，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学会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到极致，
0: 对
1: 吧？然后我们再去选另外一个目标，再去把它做到极致。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做语言工作，那我可能我也是今年54，那你再怎么去做的话，它一直这样，你已经成型定型了。那比如说我现在对心理学我很感兴趣，那我就多下功夫，多去学习，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那可能再过3年、5年、10年，哎，可能它又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它能够让我得到一个很好成长、获得心流的这么一种途径，对吧？
0: 嗯，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了目标，然后同时又关注自己的成长，
1: 是
0: 啊，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目标我们怎么来设定？
1: 嗯
0: 啊，
1: 对，
0: 如果这个目标呢我们设的太大，
1: 嗯，
0: 或者我们直接就设定到一个最高的目标，
1: 这叫不自量力哈
0: 啊，不自就它会很难这个什么，就是获得那种成就感嘛，
1: 是
0: 吧？
1: 就是检索起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对
1: 吧？啊，
0: 所以我们要什么叫设立阶段性的小目标？我们在这里面把它叫做这个心流的什么这个临界点。
1: 哦、
0: 你把这个目标拆分，比如说我们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日本的一个马拉松的这个就是运动员，他呢会提他每一次去跑的时候呢需要去提前走一遍，
1: 哦，
0: 走一遍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设定若干个小目标，
1: 哦，小节点，
0: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跑。我这个第一个目标呢，先设在我肉眼能看见最远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我就把它当成我的目标。
1: 哦，
0: 啊，我到了那个目标之后呢，我再去什么望着下一个目标，
1: 追赶下一个目标。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它每一个这个目标它是第一小目标它看得见，第二个就你实现了之后呢，会给你带来及时的反馈，
1: 是
0: 啊，这种状态又可以帮助你去什么挑战下一个目标。
1: 没错，对。
0: 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呢有一个什么体验呢？就是我在。练双盘打坐，我当时练双盘打坐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的腿啊很硬，
1: 是
0: 啊，当时呢是三个人两个往下摁，另外一个抬给我搬上去的，我特别的疼，
1: 没受伤啊，
0: 受伤了，
1: 你想想
0: 啊，然后呢紧接着拿绳子捆上，
1: 哦呦呵
0: 啊。捆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特别的痛苦，我就哭天喊地的啊，然后给自己找各种理由说啊，我受不了了，我要下来啊，然后我就特别痛苦，
1: 是
0: 啊，但是心里面有一个信念，就是什么，我还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感受是装不出来的，就是痛苦，
1: 是，
0: 直到出现一个声音，就是我的一个我们叫同修嘛，是吧？告诉我说，这个曾老师，你。

0: 超过三个小时了
1: 啊、
0: 哦！就因为我的目标是六个小时嘛，
1: 是是。
0: 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超过
1: 了
0: 啊，过一半了。
1: 嗯，
0: 我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突然感觉到好像一股清凉从我的天灵盖扫遍全身，啊，就信念，哇，我已经过一半了。就信念一遍之后呢，就后边这三个小时我就特别的平静。
1: 我觉得这人呐，活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一定活在精神层面，只有精神层面的愉悦。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此生呢，它是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它是积极的，是吧？
0: 是。
1: 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身体层面的，所谓的没钱了，所谓的天冷了、
0: 嗯、
1: 所谓的这里面热了，都是外在的这种体验感，然后你把它当作是否真正幸福、快乐与久与否的这么一个参照的话，它只会能让我们不能获得长久的这种快乐，也不可能让我们获得心流带来的这种愉悦和滋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心流和我们平时讲的这种，在生活当中靠一些外部刺激来获得这种快感，
1: 嗯，
0: 它本质的区别在哪呢？在一个是，一个是内，一个是外。
1: 是。
0: 啊、嗯，那外部呢？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你看个小品啊、
1: 嗯，
0: 脱口秀啊，然后自己乐一下呀、啊
1: 嗯，是，
0: 它是外部刺激，
1: 没错。
0: 外部刺激呢，就一旦停了就没了。
1: 嗯
0: 啊、嗯，那我们说这个心流呢，它就是由内而外的，它是可以很长久的。
1: 它属于叫类似叫自发的，是吧？
0: 对，
1: 就像说你身上的这个血液，它就是你的。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戴个帽子呢，那帽子你会摘下来，摘下来的话，它依然会冷的。
0: 是的，是的，
1: 就一个道理，对吧？
0: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1: 可能我讲的不太清楚。
0: 是，
1: 但我的理解是这个，就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每每回忆起曾经那个经历，
1: 嗯，
0: 你都感觉到一股暖流，
1: 是
0: 啊，一种振奋的这种心情，
1: 是
0: 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心流给我们带来的。
1: 就很多人问说，哎呀，我怎么去回忆啊？我告诉你个方法，你就回忆你和初恋，你俩在压马路的时候。那感觉绝对就是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是的，是的，嗯。
1: 所以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可能因每个人感受经历不同啊，
0: 嗯，
1: 可能所入的道路也不一样，但总会能让我们找到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找到他的目的。我说了，就是为了愉悦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感到真正的幸福。那臧老师，在我们节目快还剩几分钟结束的时候，您还有哪些关于心流的这些体验感呢？需要跟我们的听友的这个交流呢？
0: 好，我们前面讲的是关于做事方面，
1: 是
0: 啊，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是做事，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
1: 是
0: 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没错。对，
0: 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心理学领域里面出问题最多的，
1: 嗯，
0: 亲子的。情感的
1: 是
0: 啊，跟同事、跟老板的，
1: 是
0: 另外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
1: 你会发现，往往的是个关系越近的人呢，
0: 嗯，
1: 产生矛盾、产生问题的反而更多。
0: 是的，是的。那我说，我们为什么说那个心流和我们人际关系又产生什么，这、
1: 嗯、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1: 嗯，
0: 这里面我们就要区分啊，就是我们得学会什么与自己相处。
1: 哦
0: 啊。与自己相处呢，这个过程达到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的任何关系呢，我们都不要把它当作雪中送炭，
1: 嗯，
0: 而要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这个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
0: 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自己内心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是吧？能活到那个锦的状态，
1: 嗯，
0: 你跟外面这些人就会特别的轻松。
1: 明白了，就是说，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哈，就有人说这么一句话，说人其实这一辈子是孤独的。他说的这个孤独和我们所平时认为的孤独是两个概念。
0: 是，
1: 他说其实你细想一想，你人整个从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从里到外真真正正的了解你。
0: 对对对，是的。
1: 怎么办呢？你有的时候甚至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就需要学会叫守独，学会能够去独处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看自己，问自己，和自己交流。
0: 是的
1: 啊，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到，哦，原来我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你明白了你和你的关系了之后，你才能够对外界的东西不那么牵挂，不那么在意了。
0: 是的，
1: 来之则有之，无之也无所谓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一旦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建立在一种互相什么，就雪中送炭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就会有什么，有评判，有标准，而且你们两个人的标准还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啊，那就很容易出现矛盾，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学会独处，学会这个体验这种孤独，
1: 嗯，
0: 不是让你什么，就是不跟外界接触，
1: 没错没错，
0: 而是你的

0: 含的什么的寓意呢？未来又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别着急，等一等，学会让它等一等，对吧？
1: 是
0: 啊，即使现当下看起来仿佛很糟糕，但也不要着急，再去等一等。
1: 是啊，
0: 嗯，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学习了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呢，今天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是怎么去来感想的？其实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心理学的内容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传递的信息，让大家呢真正的去学会叫提高认知。
1: 对，
0: 其实人活一辈子时间并不长，但你能够时时刻刻去保持一个叫学习而向上而行的这个劲头的话，那你就是快乐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学会独处，学会和自己交流，学会和自己对话，学会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当我们真正能认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我再重复一遍啊，当我们能学会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外在的关系都不重要。
1: 对对对，
0: 这个不重要并不代表说我不在乎外在的关系，而是说外在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发生的事儿不会影响我的内心。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就如如不动，
1: 如如不动。
0: 好像我怎么觉得我们要进入一种修行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其实呢，
1: 就是、我们把自己呢，比如说我们把自己定义成100%，
0: 是。
1: 然后我无论跟谁结婚，
0: 嗯，
1: 他只要哪怕有1%，
0: 嗯，
1: 那我都是百分之叫什么101%，
0: 嗯
1: 啊，都是比原来更好的。
0: 是是是
1: 啊，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好了。
0: 你这个观点我就比较能接受。刚才你提到说，哎，哪怕你别人对我这个比如说一点点的好呢，我都认为我赚到了。
1: 对对对。
0: 而很多人会发现身边的人对他的好，他叫视而不见。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也是影响
1: 关系。或者是不满足。
0: 不满足，对。
1: 嗯、
0: 总感觉他还应该怎么怎么样，总感觉还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想法我认为这个道路是就走错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他不快乐。
1: 对对对。
0: 所以经常一些挑剔，是吧？
1: 是。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曾老师呢，通过这么细致的一层一层的去为我们解读什么是心流，心流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自己本人带来哪些益处和好处。人活这一辈子呢，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活出自我。什么是自我？那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内容，我觉得和活出自我就很类似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比较接近了啊。
1: 嗯嗯，
0: 也真心的希望大家真的能找到心流，知道心流的状态，知道心流怎么样去做，时不时的我们就在心流的滋养当中去体会幸福和快乐。
1: 好，谢谢。
0: 谢谢曾老师，再见。期待曾老师下次的节目。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让大家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用理解与包容呢，去浇灌亲情之花，让爱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

0: 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2: 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手机端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节目在和大家聊女性的话题，究竟女性应该如何活出自我？说白了哈，最高级的活法其实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高兴，叫什么？叫悦己。可是这悦己也是分层次的，大体呢分成三个阶梯。有人是停留在自个儿开心就好了，有人懂得说给自己吃好穿好啊，还有相对来说更加高级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需求是什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说的悦己，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悦己的层级究竟是到了第几层呢？相关的话题收集前的朋友们感兴趣，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大家的心声。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呢好像是更多的哈被大家称为叫姐姐年啊，屏幕上乘风破浪的姐姐，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们，究竟女性应该怎么活这个话题好像越来越被热烈的讨论着。刚才说了可能活法有很多，但是呢逐渐开始抽离啊，活得更加自我，活得更像自个儿，活得更想成为自己的模样，但是最高级的活法呢还得让自个儿开心，对吧？就是悦己。悦己这件事儿说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啊，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但是呢仔细琢磨起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刚才说了三个层次，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究竟在哪一层，又该往哪一层去努力呢？先来说第一层，就是最开心的啊，最直接的，最简单的，自个儿开心就可以了。六个字儿说起来挺痛快，做起来需要勇气。杨绛先生呢曾经说过一段话，每到读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想起来反复咀嚼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感触。他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得到外界的认同，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智慧，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呢？他在鼓励我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在四川凉山有一条婚礼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当中呢，新娘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婚礼现场直接蹦迪，能想象到这样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吗？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婚礼呢现场不算是豪华，大家穿的也不是那种特别时髦的衣服呀礼服呀，但是呢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隔着屏幕好像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被感染到。当然了，有人也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不够严肃呀，婚礼不应该庄重一点吗？于是这位新娘特别大方的回答说，感谢祝福，喷子落伍。底下有很多的网友在支持他，说的最多的评论就是，人家自个儿的婚礼没影响到别人，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儿，自己开心就好啦。这些点赞的背后呢，其实是大家对观念的认同。婚礼对每个女性来说，可以说都是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如果这样的时刻都不能让自己开心了，就算赢得别人一句啊，婚礼好庄重，想一想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说到这里，咱要谈到悦己的第二个层次，给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周全自身。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层刚才说到的叫自己开心就好了，如果说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跑偏了。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在车厢当中呢穿这种露背装拍写真，哎，她也做到了让自己开心就好，可网友大多是批评的声音。再比如说，我们都看过《甄嬛传》吧，华妃娘娘那可是把自己的开心就好简直是贯彻到底了，吃穿用度都是宫里独一份的好，谁敢惹她不开心，轻则打骂，重则呀要命呀。随心所欲的角色大家喜欢吗？当然了，有喜欢的，但是呢想一想她周遭的人其实并不是都喜欢她，反而觉得她又可恨，同时呢也有可悲。所以我们看一下，凡事都要有个度。我们鼓励女性悦己，支持大家让自己开心，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说为了自己的开心就要侵犯到别人的权益了。退一步讲，就算没有侵犯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也不等于说任意妄为。那些因为一时欲望陷入裸贷陷阱的年轻女孩们，是不是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和最好的警示和警钟呢？那
么说到第二层的悦己究竟是什么，其实就像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给自己吃好用好穿好，好像听起来特别俗气，但说真的，一顿美味的大餐，一件心仪已久的漂亮衣服，确实能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好像就明朗起来了，是不？传统的女性形象呢，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任劳任怨，那真是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一些女性朋友会哭诉，说自己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最后被生活吞没，甚至是被家人嫌弃。全职妈妈可能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为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呀，一年365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有的时候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位妈妈跟我说到了，说我已经3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了，自己也不挣钱，也不出门，也不面对社会，穿什么好衣服呢？这份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给孩子报个班，或者是说呢给丈夫啊，全家人一块出去旅游，不是更好吗？在生活的排序当中，已经是把自己排在后面的后面了。咱们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其实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好，而是要适当的满足自己，也不是为了抓住谁的心，也不是为了吸引到谁的目光，纯粹就是让自己能够高兴，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人。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但是至少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吧。心情好了，说话做事啊，自然就妥帖了。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还有你的从容，也会回以友善。这样的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呢，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会发现生活当中，但凡有那种委屈心理的女性，她的丈夫，包括她周围的人，她的孩子，

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畅快。而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妻子会觉得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委屈，不断的承受压力，其实丈夫的压力又何尝不是呢？每个人都在很相对来说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当中生活着，那这个生活的磁场是不够通畅也不够顺畅的。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作为家长的放松，可能只有家长真正松弛下来的话，才能养育出那种心情明朗的心理健康的孩子。好吧，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月经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把握度的事儿。大家也听说过叫名媛拼单裙的事儿啊，一条二手丝袜三人拼，人均200块，他们也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偷不抢，可是为什么招来的是一片的嘲讽？可能区别就在于说，可能很多的这些明星呀，啊，真正的能够消费得起的一些人，是为了享受物品的本身，他们确实是负担得起的。而那些可能在消费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姑娘们，为了满足虚荣心，明明说负担不起，却要硬撑，所以在能力和承受范围之内善待自己，这叫越级；超出能力范围去撑面子，那就不是越级了。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那简直就是自我消耗了。让自己开心是能够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不把自己呢偏离到人生的轨迹之外，在特定的场域当中呢，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最重要的那个人。也许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但是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叫月经啊。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呢，这样一个话题也是经常被提及。可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不把里面的具体内容理清的话，就特别容易跑偏了。一旦说跑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问题，在行动方面也会跟着变形，所以得到的结果也许就是截然不同了。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都能够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锁定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一天晚间9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岁月橡皮擦。生活就是这样吧，充满了美丽与哀愁，那么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抹色彩吧。如何更好的把生命当中的美丽和哀愁都变成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在我们成长路途当中都可以留下印记的好的过往呢？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好好的来深思一下哈。月季并不说生活当中一定都是高兴的事儿，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有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变成人生智慧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叫月季呢？放松一下，听一下锦绣二重唱的这首《美丽与哀愁》。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让自己开心的这件事儿哈，叫悦己。说到悦己的第三个层次，叫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并且去关照它。说实话哈，这一层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想一想，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应付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但是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我们需要的事情也许很多，我们需要一下比如说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稳定和富足，我们需要孩子成绩好，需要老公的这个工资不断的增长，需要更大的房子，更豪的车，需要我们的存款能够越来越多。好，除了这些之外，想一下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是平静吗？是慰藉吗？是安稳吗？是关怀吗？说一下三毛哈，这被大家称之为是奇女子了，到现在她的故事还是久久的被流传着。说在1967年的时候呢，先后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到1973年的时候决定定居到哪儿呢？撒哈拉沙漠，后来又搬到了加纳利群岛，最后呢回到了台湾。其实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称奇的，并不是他走遍万水千山的勇气，而是他追求自由的这种决心和对生活。

0: 我们都在生活当中跌跌撞撞的不断的前行着，那些失去的都是我们曾经的过往，也都是我们生命的徽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5: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稀疏平常，但是呢大家有特别关注的一些话题哈。夏天来了，很多女性呢都希望说这个夏天呢身材好一点，皮肤白一点。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哈，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对我说的那句话，叫一白呀遮百丑。所以呢大家都希望白一点，不想被晒黑了。而现在这个防止被晒黑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哈，当然了除了说让自己更漂亮更白皙之外，也是为了皮肤的健康，防止光老化。所以最开始呢我们会戴这种遮阳帽，然后呢打遮阳伞，现在呢会这个擦防晒霜，哎，这两年开始流行防晒服。这防晒服呢成了女性衣橱当中必不可少的续命单品了，特别是夏天。可是哈，这个走到商场当中，特别是今年，我发现好多品牌，大大小小的品牌都在推出他们的防晒服，也是越来越漂亮了。哎，但是挑来挑去就特别容易花了眼了。再看这个价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从几十块钱的到两三千块钱的都有呀。都说自己能防晒，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指数，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了，这防晒服它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真的是越贵越好，哪怕是多花一点钱，好，认了。先来说一下市场的情况，比如说打开电商平台，咱就搜索一下防晒服，价格天差地别啊，10-20块钱的就能买一件，销量特别惊人。有的店铺呢，一款20来块钱的防晒服呀，销量能够突破20000件。直播间当中的主播们也是卖力吆喝着，说自己产品的 UPF 值是50+，是经过国际机构认证的，穿起来呀要更安心一点。线上的东西大家普遍认为说价格会更低一点，再来说一下线下的跟线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商场当中呢，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基本上都要上百了吧，有的贵的是要上千的。有一家这个国外户外品牌上

款了上新了一款新的防晒服，标价是2000块钱。这款衣服导购说了，不光能够防晒 ，UPF 值达到了惊人的160+。哎，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会防风、透气、有凉感。面料是100%的锦纶。还有更厉害的，拉锁头能当救生哨用，前后还有反光的这样的标识，适合登山、骑行各种户外运动。不管说你怎么洗，这防晒指数呀不会降低，不会受影响，它不会变，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您看，这从20多块钱到2000块钱，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吧？但神奇的是，不管贵的还是便宜的，商家都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的防晒效果就是好。哎，他们越这么说，咱越觉得迷茫了。那么，一件合适的防晒服究竟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咱们得相信专家的，相信科学的。拿国家标准来说话，根据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2个硬指标的产品才能叫防紫外线产品。哪2个指标呢？第一个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刚才说到的 UPF 值要大于40。第二点就是长波紫外线的 UVA 的透过率是要小于5%的，可以说这2个条件那是缺一不可呀。简单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UPF 值呢？就是织物啊对紫外线的阻挡能力。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老师讲得特别清楚，日常穿的衣服其实都有一定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但是专业的防晒服一定是做得更到位。原理呢主要是有2种，一种是屏蔽，现在这种面料的里面呀做一下涂层呀，或者是添加屏蔽剂把紫外线反射或者是散射出去，另外一种就是吸收，通过这种特殊的染料或者是涂层把紫外线给吸收掉了。有个挺重要的知识点啊，这个宋立丹老师特别指出了，说国家标准当中呀 UPF 值啊标注只有2个级别，一个是40+，一个是50+，所以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刚才说到了什么160+，还有一些什么所谓更高的，那都是超概念，博眼球。从专业角度来说，达到了 UPF 50+，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了。再高的数值，实际提高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咱们的日常的防护的意义其实也并不大。好，再说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几十块钱的防晒服究竟能不能买？这个几千块钱的究竟值不值得投资呢？是不是越贵质量越好？宋老师说了，说一件衣服的成本首先要看面料、设计还有加工工艺。具有国家标准的这样的防晒服，当然都是可以放心买的了。如果说价格太低了，像是低于100块钱，那它的原料或者是工艺呀可能是不会太好，但价格太高的那种，比如说2000块钱，里面可能包含了品牌溢价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吧。所以说结论其实也挺清楚的，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完全是正比关系，咱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高价，觉得越贵越好。深圳的一家检测机构的李静老师也是提供了非常真实的检测数据。日常检测发现了100元以下的防晒服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比如说夏天洗一洗啊，晒一晒呀，掉色了。从200到500元的中档价位和500元以上的高档价位，其实质量性能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了。也就是说，咱们买一件300-400块钱的正规品牌的防晒服就能够满足防晒需求了，多出来的钱您要是愿意消费的话，那您买的可能就是品牌还有它的设计力了。说了这么多，想告诉大家，在爱自己的路上我们需要智慧，防晒是爱惜皮肤关爱健康的表现，但是咱们不必被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给带跑偏了。一件价格适中标识清楚穿着舒适透气的防晒服，就是在夏天最好的

0: 美丽伙伴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智慧家。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小小的困扰和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您有闪闪发光的生活智慧，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联系方式呢都很简单，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散文叫《不被大风吹倒的智慧》。
1: 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艰难时刻。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当然也希望能够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呢，认识大部分的汉字，其实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我跟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呢，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的黑色圆柱向我们逼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伸不开了。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风来时，爷爷没有躲避，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颗，我们的车还在，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胜利了。我的故事是老生常谈，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

大家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无论还记不记得，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重新找到热爱，向着未来出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

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你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儿，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

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我也把话撂到这儿，10年之内能超越胡家老高的产品很难出现。有没有可能出来呢？有可能。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举全国之力研究疫苗一样，那太牛了。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
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啦，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今年87，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

面吃。说胡老，我就两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两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绝对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

三个半月以后新拍的那个片子显示患者的心脏正常了，不肥大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呀？现在啥呀？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现在87岁的老头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10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3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10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

0: 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的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的，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嗯、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时候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的，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他
2: 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哦、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

0: 现在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真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血
0: 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的迷魂呢？也这病现在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板没能穿就下地，下地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买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密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但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
1: 都
0: 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只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一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6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心
1: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1-2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

0: 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2: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2: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2: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糕，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三十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2: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多
2: 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2: 可不是，买药了呗，啊。
1: 嗯，
2: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呢，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的。
1: 啊，您讲吧。
2: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2: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2: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2: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哎，
2: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2: 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2: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2: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1: 看看
2: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2: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2: 那细菌
1: 是
2: 病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2: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 我这脑袋吧老的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的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这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2: 啊！这个、啊、你宣传这事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你自个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这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2: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部，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2: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咋就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啊，老
1: 朋友。
2: 天天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我一直在用的、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2: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2: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2: 再见，哎哎，再见。
1: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
1: 嗯、
3: 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
1: 哦、
3: 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嗯、
3: 天天都是我伺候他、
1: 嗯、
3: 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
1: 哦、
3: 然后就纳了一身病、
1: 嗯、
3: 身体嘛不听使唤、
1: 嗯、
3: 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
1: 嗯、
3: 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嗯、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
1: 嗯、
3: 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
1: 嗯、
3: 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
1: 嗯，
3: 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 都不像样了、
1: 哎、
3: 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
1: 嗯、
3: 要不洗那味

0: 脚更大了，
1: 嗯，
0: 杂龙通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
1: 嗯
0: 嗯，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0: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的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死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给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不知道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

0: 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 《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了，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你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

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扇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

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我也把话撂到这儿，10年之内能超越胡家老高的产品很难出现。有没有可能出来呢？有可能。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举全国之力研究疫苗一样，那太牛了。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

小啦，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今年87，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他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儿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

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别说大夫，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为啥？医生说，之前拍的心脏肥大的片子肯定是机器有误，不然不可能心脏恢复正常。用胡家老高

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呀？现在啥呀？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现在87岁的老头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10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3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
就说这。

0: 心，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的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就迷昏，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的，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嗯、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的，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他
2: 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0: 你看看多好、啊。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的迷昏呢。眼睛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

0: 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白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打电话找你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些个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一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谢谢，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心
1: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0: 啊，
1: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
1: 了，
0: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2: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2: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2: 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反正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都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2: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2: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2: 可买药了呗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您讲吧。
2: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2: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2: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
1: 哎、
2: 事我还有的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2: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
2: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2: 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高啊！我那细心的病可多了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2: 是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忒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 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吓了，我说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接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那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2: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2: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儿，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干儿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2: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啊，
1: 老朋友。
2: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呐！
2: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2: 啊、
1: 胡家老膏是有这种、
2: 啊。
1: 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2: 哎、
1: 啊！
2: 好，
1: 就这样，咱、
2: 哎、
1: 先谈到这儿、
2: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2: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2: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2: 哎、
1: 啊，老朋友。
2: 哎，再见，哎再见。
1: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
1: 啊，
3: 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
1: 嗯、
3: 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
1: 哦、
3: 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嗯、
3: 天天都是我伺候他、
1: 嗯、
3: 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
1: 哦、
3: 然后就纳了一身病、
1: 嗯、
3: 身体嘛不听使唤、
1: 嗯、
3: 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
1: 嗯、
3: 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嗯、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
1: 嗯、
3: 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
1: 嗯、
3: 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
1: 嗯，
3: 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
1: 嗯、
3: 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
1: 啊、
3: 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
1: 嗯、
3: 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通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
1: 嗯、
3: 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
1: 啊、
3: 我伺候他困难不说、
1: 嗯、
3: 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
1: 啊、
3: 治一治嘛， 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

0: 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
1: 嗯
0: 嗯，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0: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不知道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
0: 嗯、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是全天大晴天啊，气温在15到25度之间，西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紫外线中等，空气干爽通透，早晚微凉。正午时分啊，这个暖和舒畅。早晚出门呢，各备一件薄的长袖外套。海边的风力偏大，散步赶海不要穿得太薄，避免被风给吹凉啊。白天日晒比较明显，出门戴好遮阳帽。这个露天的骑行，逛海边避开11点到14点的强光时段，路面干爽无积水，洗车合适。沿海栈道、滨海步道出行通畅。自驾海边停车位白天比较充裕，近海的游船出海垂钓风浪适中，但岸面阵风偏大，带老人小孩靠海边行走，远离礁石边缘。棒槌岛沙滩、捡贝壳、东港海边散步哈，还有草坪野餐、森林动物园逛逛园区，气温不闷不晒，晒晒太阳其实正好。星海公园沿海散步，渔人码头拍照，还有傍晚吹着海风看日落哈。傍晚5点之后日晒减弱最舒服。中老年人适合在各大公园溜溜弯、跳跳广场舞啊，近郊爬爬山、踏踏青啊。或者呢，这个带娃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室内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研学，或者是熊洞街看看机械巨兽的表演，室内的蹦床乐园放电哈。休闲呢，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去文创街区啊，这个逛逛小店，约3-5知己去汗蒸。室内的桌游还有影院的观影都是今天很好的选择。在晨间最好做基础的保湿，搭配清爽的防晒产品，风大容易拔干，随身携带一些补水的喷雾。底妆呢，选择轻薄持妆型的底妆，避开厚重的油腻粉底，海风容易浮粉。定妆少量按压控油，眼影口红日常选择亚光或者轻薄的水润款，大风天不宜化妆，常备润唇膏，户外吹风容易嘴干。随着东北超联赛的筹备推进啊，大连的主场福利出炉，球迷凭赛事的票根可免费游览辽宁743家知名景区，金石滩、动物园等热门的景区全包含。不少市民呢已经提前囤票，打算看完球赛顺便逛逛周边的景点啊。这个东北超呢，现在可以说是最火的一个词儿，也是最时尚的一个仔啊。如果大家对于东北超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邓紫棋回忆的沙漏，16岁的天才回响。尚未成年的邓紫棋用稚嫩的笔触和早熟的灵魂哈，谱下了一段关于时间与记忆的独白，于是我们听到了回忆的沙漏。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自幼便浸淫在跳动的音符当中，这赋予了他的创作与众不同的天赋。作为他演艺生涯当中第一首录音作品，邓紫棋在作曲融入了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刻感悟，以独属于少女赤诚书写对于逝去亲人难以割舍的怀念。在编曲中，她巧妙地融入了细腻的钢琴独奏与充满爆发力的抒情摇滚，以厚重的嗓音深刻演绎，令整首歌如同情感的洪流，渗透力十足。在邓紫棋的诠释下，爱情与亲情的界限开始模糊，只剩下了那绚烂坠落，在生命当中留下不褪色的流星。当演唱会灯光熄灭，这首安可曲缓缓流淌，歌迷与歌手不舍在这首音乐间彻底绽放，留住了最后一抹温柔。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水木年华，雨在他乡，民谣年代摇滚的漂泊告白，在水木年华的旋律里，在他乡不只是一首歌，它是90年代与21世纪初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时共同的心声。歌曲原名《迷乡》，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他深深地植于了爱尔兰诗人野芝《当你老了》的古典柔情中，将远离故土的孤单与爱人故里的双重思念拿捏得恰到好处。卢庚戌沧桑而饱含故事的嗓音，加上李健旋律当中流淌清冽的才情，营造出了一种质朴深情的冲击力。歌曲中呢，深深眷恋的歌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不仅成为了回乡时的心灵慰藉，也奏响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民谣变律。它承载了每一个为了理想踏上暮色他乡的游子，在陌生的眼光当中，对于家乡和家人最热爱的守望。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费玉清与天之大，金嗓咏叹的辽阔母爱。拥有金嗓歌王雅号的费玉清，在演艺生涯的化境时选择了天之大来描摹母亲那份辽阔而深沉的爱。筹备了两年，他于2010年将这缕天地大爱化作音符献上。在60人编制的弦乐的衬托下，他那如流水涟漪的嗓音在苍茫天地铺陈开来，将对母亲无限的敬仰娓娓道来。

歌曲传承了其一贯的东方唯美画风，尽管风吹动周杰伦的那般剧烈啊，但这份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古典意境更为醇厚，犹如徐志摩诗词改编的月下带杜鹃不来哈，曲风别出心裁，整张专辑在岁月沉淀当中显得愈发珍贵。费玉清以真挚的情感与高妙的技巧精准地捕捉了天之大，大不过思念深邃的哲学，将无形的母爱化作天地间最动人心弦的听觉画卷，这也是他献给时间最温柔的情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力云客户端。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C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是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总和。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咱们大连呢是晴好为主的天气啊，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是在16度到25度之间，所以说今天呢是一个好天气，可以进行户外晾晒啊。不过呢在周六啊将会迎来降雨天气，目前呢雨量是小雨，气温呢是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度到20度。
1: 但是提醒大家今天挺晒啊。
0: 嗯，
1: 现在出门的时候外面阳光就已经很足了。
0: 对
1: 啊，天空中基本没有什么云彩，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准备。七号到九号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本周日啊到下周二，咱们大连呢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也不大，气温非常的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的温度呢是16到18，
0: 真好天儿啊！
1: 哎，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
0: 也没有什么雨水。
1: 对，这个季节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啊，及时的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啊，以便更好的提前预防到，比如说有些不利天气对工作、生活、考试的影响。不过目前来看哈，未来这几天天还不错，周六有点小雨，也就有点小雨啊，温度能降低一点啊，清新一下空气也不错。
0: 对，
1: 未来几天呢都是晴天了，
0: 挺适合啊。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是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都可以啊。每天依然是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们，打卡团们啊。
1: 对，今天学霸他爸第一个发来了信息啊，问候大家周末愉快啊，也问候一下学霸他爸啊，你全家也都愉快。学霸他爸最近学习压力大不大呀？东华也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各位听友大家早安，周五来打卡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今晚依然是我们的图片打卡，
1: 我要有图片的话我必须给你回一个。咱俩斗斗图天天。动动也问候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夏至听蓝啊，天晴日朗，早上好啊，金鱼啊，开心好声音开启了。
0: 是，
1: 还有拨开云雾，你看你发俩字我们也读，是不是？他说发字少不读，发早呀。
0: 是，你能让你们摸清我们金鱼的套路吗？我们没有套路。
1: 是，老西哥哪去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扫谁我都知道。老西哥今天没发信息啊？那小师哥整上啊？
0: 盈利哪去？盈利？你看我老近，佳佳。
1: 最歪啊！发送信息了，祝张玄月小朋友每天开心。
0: 好嘛，从六一住到现在了，真可以哈、
1: 啊！那多好，孩子嘛，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0: 张玄月，你听没听到啊？天天有人祝你心，天天开心呢。
1: 张玄月，你还有个妹妹叫张满月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哦。
2: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3: 那是海尔兄弟。
2: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3: 那是熊大和熊二。
2: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哎呦

0: 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1: 那他们长啥样啊？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2: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3: 奔跑吧。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咱聊什么话题啊？聊一聊啊，就是被吓着的话题，
1: 从小被惊吓过的事情。
0: 对，这种被惊吓吧，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人为的，
1: 对，
0: 有的是意外的。
1: 是，
0: 哎，
1: 昨天呢，给大家不是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吗？
0: 是，
1: 大家准备准备啊，从小到大你有哪些被惊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昨天有朋友不说了吗？小时候有邻居家的这个孩子正在那玩呢，哎，突然有人从背后吓了孩子一下，是谁发的信息？
0: 然后惊人就好像有点失常了，这孩子就真正把你吓着了。
1: 对，
0: 嗯。
1: 还有躲在这个门后啊，突然蹦出来吓人一跳的事。
0: 哎，是，
1: 所以说这个真不能说随便吓唬人。
0: 是，从小到大呀，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同学之间开玩笑，经常愿意猫在这个门后边，然后抽冷子出来那么一下。有的时候呢，可能父母啊愿意逗自己家小孩，一般是以小孩为主。哪怕上了小学的，一般都不这么逗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好玩的，但殊不知这么抽冷的这么吓一下子哈，确实能给人吓得挺严重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上学了之后啊，有一些淘小子，互相玩儿，
0: 对，
1: 哎，尤其是到了淘狗嫌的年纪，那小男孩有的才淘呢，躲在门后啊，甚至你看不还有，把那门开一半，上面架个脸盆，放上点水，
0: 那就不只是吓唬了，那就是纯捉弄人了，
1: 有点恶搞了，是吧？
0: 哎，对，恶作剧了。
1: 对啊，
0: 咱说这种吓唬，就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哎呀，你觉得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对象之间，哎，去接你下班了，或者嘿吓你一下，这一下，哎呀，
1: 这好像还行，就分胆大胆小。哎，如果
0: 你再胆大，他抽冷这一下你也害怕，
1: 他就可能叫吓一跳呗，
0: 哎，吓一下，
1: 吓一跳，哎。就是王大好昨天发的这个消息说的嘛，哎，说不要随便吓孩子，真能吓坏。举了一个小孩啊，被爸爸躲在门后给吓坏了，精神有点不正常的这么一个事情，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刚才金龙还说呢，说他爸昨天差点被吓吓的
0: 啊，前一段时间，是这个，在这个草丛里突然间窜了一条蛇，
1: 哦，
0: 你说这玩意儿你根本看不见他呀，他能看见你呀？
1: 多大个蛇呀？
0: 不大
1: 不大，
0: 手指那么粗吧，大拇指那么粗。
1: 最主要这个东西可能是突然窜出来的。
0: 对，
1: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的老爷子来说，可能看见蛇呀，不应该怎么害怕。
0: 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一突然间
0: 呢，
1: 抽冷子来了，
0: 他把你手咬了一下子。
1: 哦，他是张嘴要咬啊？
0: 他搭了你手，就接触到你的手了。
1: 哦，
0: 但他好像是
1: 老头正在扒拉草，
0: 对，
1: 干活。
0: 哎，对，然后他搭你手上了，好的什么呢？你反应也快，瞬间就甩开了，他也还没张嘴咬着，
1: 哦，
0: 你这咬着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种也是，包括有一年我去，
1: 不是你青衣来找你了，
0: 我去冰峪沟，那去冰峪沟这个边上河边溜达的时候，就是河边嘛，它这水特别清，里面有很多鱼，那景真好，有很多那小石头啊，小石阶，你可以在那走路嘛。然后呢，我就没有走大道，走的小路，走着，哎。刚要迈下一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两个石头中间横着一条横线，
1: 哦，
0: 然后一看一条那个灰色的大蛇，
1: 水蛇，
0: 我不是水蛇呀，在陆地上呢，
1: 哦，在陆地上
0: 啊，
1: 哦，
0: 然后我就赶紧那脚就迈回来了，给我吓得我蹭蹭蹭我就走了。咱这边的这个条件生态环境确实是好，也确实很适合蛇的发展啊，然后就跑了。
1: 那看来你还是比较怕蛇。
0: 你不怕？

0: 我不怕蛇
1: 哦。
0: 我有一年是在就是前关湿地公园
1: 也有蛇，
0: 对，有，因为那个生态条件非常好嘛，
1: 嗯，
0: 就在那玩儿，然后在这个草丛当中，就是看着一个能有我手指那么粗细的一个蛇，能有一尺长，
1: 嗯，
0: 小花蛇，
1: 哦，
0: 特别好看，然后我就蹲下拿手机都快怼他脸上去拍照，
1: 我的天哪，太危险了，
0: 完还跟我吐信。我就拍照，我手机里现在还应该能找着
1: 那
0: 张
1: 太危险了
0: 照片。
1: 你没有想过他会扑你一下吗？
0: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哇，好好看呐，是我花姨吗？然后我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因为那个草啊，周围就是生态很好嘛，花花绿绿的，好多人看了半天才看着这个蛇。
1: 你没给他拍死？
0: 为什么要拍死他呀？
1: 那这个蛇万一咬别人呢？
0: 你好凶残呐、啊！
1: 那他咬别人怎么办？
0: 我是觉得这是破坏了人家的这个生态嘛，你到人家去了，
1: 而且他
0: 你就从那静静的过，他也不会搭理
1: 你。你在那拍照哈，这一看就是条小蛇，你没觉得后边吼几两的时候发凉吗？啊，还爸妈在后边这么呲了呲了又咬你，后来一看你没有什么恶意走了。
0: 我觉得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不主动去伤害他，我相信他也不会
1: 伤害你，
0: 伤害我。对，但可能也会出现野生动物伤人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0: 但在城里应该是很少发生的，我也没有主动去打扰他。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还记得你曾经被吓过的吗？无论是说这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被吓，
0: 嗯，
1: 还是人为的，谁抽冷的吓你一下，是你二舅啊，是你三叔啊，哎，还是谁呀、啊？哎，吓你一下这个经历、
0: 嗯、
1: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可以来聊一下。
0: 对，嗯、聊聊从小到大、啊、被吓着过的经历。
1: 嗯。盈利还说呢，我一直在听呢。你看，
0: 嗯，
1: 你没发信息，我却想着你，感动不？
0: 所以得及时参与
1: 啊、
0: 哎！
1: 嗯，
0: 最近怎么早上起来晚了
1: 啊？
0: 啊，
1: 那不有5:40起来的时候吗？
0: 那是多长时间以前了？你得发信息啊。
1: 嗯。对，大家可以说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啊、你吓过别人吗？啊，为什么要吓别人？觉得好玩吗？给对方吓成什么样的、
0: 嗯、
1: 我还记得就是有的时候一吓的时候人能堆那块儿的，就正常走道好好好好的，他突然间窜出来之后嘿一下，然后你就站不住了，瞬间就坐地下了。
0: 哦，身边的例子啊？
1: 就我自己的例子呀。
0: 你堆了还是你把
1: 别人？我呀，我
0: 堆了。
1: 我基本上我不吓别人，
0: 嗯，
1: 我觉得我不感兴趣，我也没觉得那样很
0: 好
1: 玩
0: 啊，
1: 好玩
0: 啊，
1: 或者我即使下巴也就是轻轻的，嘿，就这样一下子，
0: 嗯，
1: 我不会啊，
0: 对，我就觉得好像朋友之间简单的开个玩笑
1: 啊、
0: 哎，就是别过分，倒还行，
1: 是啊、
0: 就像你那样，哎，
1: 哎，对，
0: 这样也行，
1: 嗯，
0: 就或给人哎下稍微这么一愣神
1: 就行了呗，
0: 也就到头了。
1: 有的还窜出去
0: 啊，
1: 啊，有的还甚至还带点什么鬼脸面具之类的，
0: 预备发射的，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1: 啊，
0: 人间大炮放，哇、啊。
1: 对呀，嗷一下子，或者有人什么呢？
0: 哎，不对，
1: 你这走道突然间后边啊，啪拍你一下子，
0: 嗯，
1: 特别安静的时候，这种
0: 一般可能成年人干这个事情啊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小一般半大小的可能比较多、
1: 哎。
0: 再就是有些人呢，就天生这个性格呀，就是嗯比较欠的那一种。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以前呢就愿意听啊张震讲鬼故事。
1: 嚯，
0: 哎呀，那张震老师讲鬼故事太有名气了。
1: 好啊，
0: 那时候广播里天天放嘛，
1: 那都基本晚上宿舍都偷摸不睡觉，
0: 天天听，
1: 趁着打进老头，然后
0: 嗯
1: 查寝啊，查寝完之后发现没有事没动静、嗯，老头走没走？走没走？走走走了走了啊，打开，大伙开始听。
0: 他说晚上啊都不敢走夜路，
1: 嗯，
0: 老觉得后边有东西，
1: 是
0: 那一阵真给吓坏了，
1: 对，
0: 老头那么害怕呀。
1: 是，
0: 那可能是我真的和别人不太一样。
1: 你没听吗？那鬼故事？
0: 我听啊，
1: 他讲的很像。
0: 对，我特别喜欢听。
1: 他主要是音乐也是抽冷的，
0: 但主要是我不怎么害怕。
1: 哦、
0: 就我从小胆儿就比较大。
1: 嗯，
0: 我特别愿意看就是鬼啊、怪啊、
1: 哦、
0: 这些电影、电视剧，还有这个各种那个鬼怪的书籍啊、小说总听。
1: 哦，
0: 就可愿意自己听，听自己乐嗝嘎的。
1: 是吗？
0: 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出了那个一本书，就叫做。叫鬼吹灯，不是叫什么鬼故事，什么鬼故事，有点忘了这个名啊。
1: 嗯，
0: 就是当时长春那个出版社还没上的这本书呢，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0: 正好那个放暑假，有同学是吉林市的，吉林省有个吉林市嘛，暑假特意跑到吉林市图书馆去买的这本书去看去，
1: 嗯，
0: 就等不及了，所有的鬼故事都得看一遍，
1: 是吧？嗯，那会儿确实张震讲鬼故事风靡一时。
0: 嗯，
1: 至少咱们在东北这边挺火，南方那边好像也挺火的。
0: 嗯。
1: 但你相信吗？如果现在这种节目
0: 嗯
1: 是播不了的，
0: 嗯，
1: 一定会被投诉的，
0: 是吗？
1: 你不觉得吗？

0: 啊，
1: 就可能我对这个东西反应比较不敏感，
0: 别的不说吧，肯定有孩子家长投诉。
1: 对，
0: 哎，
1: 但是现在网络上各种这个鬼故事啊、恐怖故事啊、悬疑的，
0: 那是有选择的，
1: 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听的话，可以去听。
0: 就是大家对于网上的东西吧，容忍度极高。
1: 嗯，
0: 对于媒体的广播电视的东西，
1: 嗯，
0: 容忍度其实挺低挺低的。
1: 是，
0: 你稍有不喜欢的，立马一个一二三四我就投诉过去了。
1: 嗯，
0: 你们觉得挺简单，你这给我们造多大麻烦？你们我都不细说了，就
1: 希望大家的包容度再高一点。
0: 是，你不愿意听，你换台就完了呗，你非得投诉他干什么玩意儿？嫌你能啊？
1: 个人的选择吧。
0: 嗯，
1: 该换就换。你看人家军马手里有手机里有舌头都换，他说原来真厉害
0: 啊！
1: 他说我呢天不怕地不怕，但我就怕蛇
0: 哦，
1: 哪怕是看电视，手机画面里出现蛇的画面，我就换台。
0: 哦，哟，那是真是。
1: 啊，就是害怕，
0: 害怕。那你没去过那个旅顺的蛇博物馆吧？
1: 啊，
0: 去没去过？
1: 旅那不还有蛇岛呢吗？
0: 啊
1: 啊，我特别想去蛇岛。
0: 嗯，
1: 就是那个蛇岛，到了那个繁殖的季节，
0: 嗯，
1: 地上那一步一个蛇，两步一个蟒，走在那儿那个树上，那个蛇都耷拉下来。
0: 哎呦我，
1: 那个去那个蛇岛啊，必须得提前经过这个申请和预约，不能随便这个上岛。
0: 它不咬你吗？
1: 它必须得有人带着你。
0: 那他也往外窜咬啊，
1: 他不一般不主动攻击人，
0: 是不是给蛇的牙齿都拔光了？
1: 没有，他说自然环境下怎么能给人拔光呢？你平时给人把蛇牙拔光了，你怎么
0: 没准那个蛇岛都是人工造的？
1: 不不不，这是非常大连非常有名的纯自然的原生态的一个蛇岛，
0: 我听说过，知道。
1: 而且上面还有这个蛇的保护馆，保护蛇，保护蛇，你把人蛇拔了，
0: 哎，
1: 他在那上面是自然的繁殖繁衍生态的。
0: 嗯，你说大连有个蛇岛，沈阳有个鸟岛，
1: 嗯，
0: 这俩岛合在一起会怎么样？这么一看，还谈大连厉害。
1: 一般超过三年级也不会问这问题。这就跟那天那个空调反装是一样
0: 啊，
1: 俩岛还合一起。
0: 我跟你说，人类最后怎么解救自己？就是空调反装。
1: 哎呦，作为大刀给你点赞，
0: 哎，谢谢你啊。
1: 还有这个三 flower，
0: 嗯，
1: 说了，他说这个。还听说有个事儿
0: 啊，这我也听说过，
1: 嗯，
0: 就说张震后来被自己吓成精神病那事儿，真假的？假的，我还查过，好像没这个事儿。
1: 是，
0: 嗯，
1: 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觉得很害怕，
0: 嗯，
1: 哎，然后是不是说，哎呀，这主持人把自己都给吓坏了？
0: 嗯，
1: 以讹传讹，
0: 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听的那个鬼故事里边加了很多音效，
1: 嗯，
0: 这个音效都是后期制作加上去的。真正录制的时候没有那些音效，
1: 嗯，
0: 面前只有一份稿子，
1: 对，
0: 哎，只不过你录的时候呢要惟妙惟肖一点，
1: 嗯，
0: 哎，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些做这个恐怖故事的这个主持人主播呀，他为了营造这个氛围，
0: 嗯，
1: 他自己讲的时候会把这个演播室的灯都关掉，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其实我
1: 会为了自己，比如说这个声音的氛围呀，
0: 嗯，
1: 颤抖啊，带点感觉啊。
0: 我还讲过鬼故事呢，
1: 嗯，
0: 你听过吗？
1: 你就你这小胆还讲鬼故事的？
0: 怎么，我害怕会害怕，我不说了吗？前面就有个稿吗？
1: 你看我都特意叫你名一声我才喊，哎，我都怕吓着你。
0: 嗯，我当时跟二凤嘛，你记得吗？
1: 嗯
0: 嗯，讲鬼故事，
1: 是，
0: 嗯，也讲了好多期。
1: 对，我特别喜欢听鬼故事。
0: 嗯，
1: 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刚结婚不久，
0: 嗯，
1: 然后我要带着这对象去看，不看，
0: 嗯
1: 嗯，我都得是等他晚上睡着之后，
0: 嗯，
1: 我自己呀偷偷摸摸的看这个电影，
0: 嗯，
1: 啊，天天晚上不看鬼电影睡不着觉，
0: 是吧？
1: 啊，
0: 就喜欢鬼，
1: 哎。
0: 所以你就想吧，于雷娶那个媳妇儿啊，那一天呢，要不然就鬼哭狼嚎，哎，要不然那性格那家跟鬼似的。
1: 哎，你看看
0: 啊，
1: 那中国历史传说上，鬼怪那女鬼女怪是不是都漂亮？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狐妖？
0: 嗯，
1: 那白素贞那大蛇精
0: 是，
1: 啪啪盘你，
0: 哎，
1: 那是不是都好看？
0: 为啥于雷天天健身呢？
1: 那蜘蛛精，
0: 不然阳气早就完了，被一个女鬼给吸光了都。
1: 大家如果喜欢看鬼片啊，我建议你看泰国的。泰国应该是被我评为最吓人的
0: 哦，
1: 哎，没事，晚上把灯闭了，你开电视，你开电脑，戴耳机，你自己看，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我那时候就是自己戴耳机自己看，
0: 你这受刺激了吧？这是
1: 乐根儿嘎。
0: 盈利说每天我五点起给孩子做早餐，
1: 嗯，
0: 然后呢还得做午饭带饭，然后还得在四上班，哎，感觉好累呀，啊，
1: 嗯，完了记录还等点我名，
0: 嗯，
1: 我不发信息还怎么说我，
0: 你看这个时候还
1: 有
0: 人
1: 力啊，
0: 还能有人想着你，
1: 嗯
0: 啊，还有电台主持人天天惦记着你，
1: 这话就分咋说吧，
0: 哎，
1: 没事盈利你忙你的哈，
0: 啊，
1: 你不发信息啊，咱们心在一起就行啊，别总没事点人家，人多忙，嗯，
0: 是。
1: 夏至听来说，他说我记得我上小学呀，这个同桌是个男生，特别淘气，有一次他拿一个玩具蛇夹在老师的书里了，
0: 哎呦，
1: 同学们都知道，但是老师不知道啊。 只见老师哪儿一声，连书带本全扔窗外了。
0: 嗯，
1: 全班都笑了，这能把人老师吓坏了
0: 啊？能啊！
1: 老师反应过来以后啊，把我同桌提溜到外面续了一节课。
0: 嗯，
1: 然后找家长，让我去通知家长，让我去通知的家长
0: 啊
1: 啊！
0: 这就是恶作剧，
1: 对，这恶作剧
0: 就是孩子不觉得，但是真能给人吓坏。
1: 你这个是拿的玩具社，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坐在最后一排，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学体育的一个男生
0: 啊，
1: 1.86米大个。他买了一条真蛇，
0: 哎呀，
1: 在课堂上养，你知道吧？
0: 我的
1: 天，他拿那个可乐瓶，然后把那个蛇放进去，那蛇正好能进去，然后他天天拿个鸡蛋，啪磕碎了，噔儿往里倒个鸡蛋，你知道？然后我那是高二还是高一，我坐在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啊。
1: 然后那天上课，我就听还是班主任的课，英语老师，然后他就在喊，来，就喊。哦，我说咋的隔三四排呢，你知道吗？
0: 蛇跑了
1: 啊，就这仨字儿
0: 啊，
1: 蛇跑了，
0: 真的呀？
1: 对，
0: 我的天！
1: 你想啊，他叫我，他说明他蛇跑到我这个位置，你知道吗？我坐第四排，他坐第八排。
0: 于雷，你改裤腿两手了。
1: 然后他说：“你帮我抓一下
0: 啊！”
1: 完我这刚要一低头，我同桌是一个女孩，她靠着边儿，这个女生嗷一声窜出去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她先看见了，
0: 哎，
1: 正上英语课呢，上夜班，这女生当时就吓哭了，站在过道就让。就哭了，
0: 嗯，
1: 班主任也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地了。完，他第一反应是不是我欺负人家了
0: 啊？
1: 我说老师不是我，我说老师，我说爹有个蛇，你信吗？老师也吓坏了，嗯、然后我一低头，那小蛇这样，跟我神龙摆尾搁那儿，
0: 嗯，
1: 完了说老师也当时也不知道咋说，说快给他抓起来。嗯、我说好嘞，我就低头给那蛇抓起来了。
0: 你真行
1: 啊、
0: 你是不怕这玩意儿？
1: 对，我就低头给那蛇抓起来了，然后。嗯老师，我说怎么办呢？老师，我也不能说是我后面同学的呀。
0: 你说老师送给你啊？
1: 我说是他的，我就把他给卖了嘛。我说老师怎么处理啊？老师当时也懵了，顺床撇出去。楼下是操场，你知道吗？
0: 完你撇出去了，
1: 还有同学上体育课呢，
0: 掉同学脖梗里去了，
1: 那就没管了，你知道吗？
0: 啊，你真撇出去了？
1: 真撇，老师让撇的嘛。老师顺床撇出去。我就撇的时候，我拿手拧他一下，
0: 哎呦，
1: 我就扭他一下，肉扔出去了。啊，谁扯的蛇？
0: 哎呦我的天啊！海阔天空
1: 很清晰一个事儿啊。
0: 海阔天空说，我妈就是害怕蛇，就是那种啊，一看就吓得一蹦高那个，一蹦蛇高那种。
1: 对，
0: 害怕。
1: 嗯，
0: 怎么今天变成蛇的话题了呢？
1: 因为你说到害怕，真是好多人怕蛇，你引起的嘛？
0: 嗯、
1: 你说你青衣找你嘛？
0: 嗯啊。浩瀚说，我有的时候在厨房做事儿，然后呢我对象呢就过来了，我的注意力呢全在做事上啊，
1: 嗯，
0: 没有发现我对象过来，等我感觉到了呀，哎呦能给我吓一跳啊，人都吓一嘟了，哎，我对象以后呢在看我做事的时候啊就提前敲个声，或者我过来啊，
1: 对，
0: 哎，或者说我过来了啊，
1: 这是比较懂事明白事的，
0: 这个好像生活当中都有，就是专心致志干一件事，突然间他跟你说话，哎怎么了，就那样式的，
1: 嗯，
0: 就谁突然间跟你说话，突然间跟你怎么就那种。
1: 对，但我感觉就这种吓一跳
0: 小
1: 和碰到了就是你害怕的是吓一跳好像还其实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是级别不一样、
0: 嗯、
1: 我怎么哎就是啊突然一愣神儿、
0: 嗯、
1: 吓一跳这种感觉，
0: 嗯，或者有家里边呢开了门动静很小、
1: 嗯、
0: 你不知道在看电视呢，
1: 嗯，
0: 突然间进客厅了已经，
1: 对，
0: 你就吓一跳，
1: 就一般说懂事的人呢要去哪儿啊，看的是有人背对着你或者在专心致志干什么事啊，
0: 嗯，
1: 都提前喊一声或者先轻敲敲门，哎我来了，
0: 哎对，
1: 哎你好，先打个招呼，
0: 是
1: 别突然直接说事儿，或者嗷一嗓子再有人嗓门比较大的那一种，对吧，
0: 嗯，
1: 鞠俊荣话说了，空调反装鸟岛蛇岛合一块儿，哎呀妈，人生短暂呢，
0: 啊
1: 要保持一颗童心，
0: 那怎么了，我跟你说这都不一定的事儿，
1: 是
0: 你怎么说鸟岛就没有蛇、蛇岛就没有鸟呢，
1: 保持一颗童心，这么大岁数保持一颗童心，
0: 嗯、
1: 我们老家叫老不正经，这么大岁数还童心、
0: 哎、是吧，你都不行了啊、老的都已经
1: 是，我就听恐怖故事
0: 老太龙中
1: 我就玩蛇。
0: 桃子说了，我老公没结婚之前呢天天关灯看恐怖片、哎都能睡着。看到什么程度啊，随便一部电影看几眼就知道是不是恐怖片。他说呀，泰国恐怖片最吓人。
1: 你看是不是，
0: 哎、我是一眼不看呢，早纳罪去了。
1: 介绍我俩认识吧。
0: 哦
1: 你看泰国的，你跟你说哈、啊、比那个日本韩国都吓人。
0: 是吧，
1: 对。
0: 那他怎么就抽冷特别多，
1: 不是抽冷特别多，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嗯。就是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说，
0: 是吧，
1: 我怕被投诉。
0: 哎呦我天，你说咱俩上个节目容易吗？郝新林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问女生借这个张震讲故事
1: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女生也特别喜欢听这个，我们一般听完呢还自己讲两段。

0: 有一天早上呢，我起得比较早，上洗手间，看我们宿舍前一天晚上啊讲鬼故事同学跟着我就串出去了。哎，他说他早起了，但讲了那么多鬼故事，自己不敢去。
1: 哦，
0: 害怕了自己。
1: 早上上洗手间都已经不敢去了。
0: 确实，那会儿有好多人，都不敢去卫生间了。
1: 对，
0: 就到半夜，因为他讲了很多跟这个去卫生间有关系的事儿。
1: 嗯，
0: 啊，去厕所了，突然间厕所里边呱冒出一个，就这个。
1: 哦，
0: 哎，
1: 我给你讲一个我上大学我自己的这个事儿。就是说，确实胆儿挺大的，就是你。追打过黄鼠狼吗？
0: 哎，你还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看你这是。
1: 我不信那个
0: 啊，
1: 我那是第一次见到，也是好像是大一的那个暑假，因为我是本地嘛，我在长春嘛，然后在吉林大学上大学嘛，
0: 嗯，
1: 然后外地的同学都已经是提前走了，然后我们几个本地的吧就还没走，就晚离寝几天，就暑假可以回家嘛，然后大概宿舍就剩下。我们班就剩下三两个同学，然后我们就是说那干脆就住在一个寝室吧，因为哪个寝室都有。哎，然后呢放暑假呢关寝也比较晚，然后我们那个吉林大学南校区啊，就是条件生态条件也是非常好，晚上就是关门比较晚，十点钟啊可能还没关门呢。
0: 嗯，
1: 老头也寻没有多少人吧，然后我就起来去洗漱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困了，迷迷糊的就往外走，从那个宿舍往外走，走到大厅，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穿衣镜，然后正对着呢就是外面那个大门了，我就往外走，我就一扭头就照镜子嘛，看了一眼，然后就发现那个镜子底下露着一个小脑袋，尖尖的一个小脑袋，黄乎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猫，我说猫怎么还长不嘴呢？
0: 嗯，
1: 完我就蹲下来，我没看清啊，我说来咪咪，
0: 还咪咪，
1: 我还咪咪，后来咋看咋不像，完我就回去了，我说你看，我说来了一个哈尖嘴猴腮的猫啊，黄乎的。完我们同学来了，他是延边那边的啊，他就可能就东北吧，更相信这些东西。
0: 嗯，
1: 完他说你快给他放走。这是黄皮子，
0: 嗯，
1: 我说是吗？我说黄鼠狼，
0: 黄大仙
1: 从来没见过，
0: 嗯，
1: 我说你等我回去拿个脸盆，他说你要干啥呀？
0: 你还得抓着，
1: 我说我要扣住他，我要抓他，
0: 你我的妈！
1: 我就进屋拿了一锅那大粉脸盆，
0: 嗯，
1: 然后我就满走廊就追啊，我就先把那个大门关上，他跑不出去啊，
0: 嗯，
1: 我就整个满走廊跑啊，那走廊得挺长啊，二三十米啊，
0: 啊，
1: 追那黄鼠狼啊，满走廊窜呢、啊，从东窜到西，从西窜到东，后来我把他堵在了水房，
0: 啊，
1: 我说快。把我俩关在水房里
0: 我要一对一单挑，
1: 同学真就把我关在水房里了、我就拿那个脸盆子咣咣扣黄鼠狼、那黄鼠狼就在水槽底下来回窜
0: 啊、
1: 你听说黄鼠狼叫吗我给你学一下哎不学了，反正是挺尖利的
0: 哦。
1: 后来我同学已经吓得不行了，把门开开了
0: 跑了，
1: 他说你快把他放走吧，
0: 嗯，
1: 然后给我讲了一些故事我说封建迷信，别跟我说这个我说我上二楼，他说你上二楼干啥，我说我找新闻同学去借个炉子去后来把黄鼠狼给放了
0: 说啥、
1: 嗯、
0: 行，你家小心吧你那活四十来岁挺好，加小心是吧，才过了半生不是吗，
1: 至今不敢跟我妈说这事儿
0: 能恨死你我跟你说，
1: 所以大家也别像我这样似的、
0: 啊，
1: 那时候年轻无知者无畏，但是你要是落在什么呢，要爱护野生动物上，对不对，
0: 来大家继续啊，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这个节目，来说一说你被吓着过吗，不一定是这种意外的，也可以是人为的、
1: 对
0: 啊、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对象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有的时候是故意吓的，
1: 对，
0: 你吓别人吗？别人吓你吗？
1: 惊吓的事情，
0: 哎，或者被什么大狗啊、狼啊什么东西吓着的
1: 啊，
0: 这个经历，
1: 或者大家也说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和事物？
0: 嗯，
1: 你怕什么动物？
0: 嗯，
1: 也可以聊一聊啊。
0: 比如说怕媳妇儿算吗？
1: 大连都市之声。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这个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挺快挺快的，是不是？端午节呢，也是我们传统的比较大的一个节日了啊，一个端午，一个中秋。
3: 端午节三天小长假嘛，今年呢是在6月19号到21号。

0: 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1: 对，
0: 啊，
1: 很快
0: 一个周末，
1: 对，那咱们就问问大家伙啊，端午节最早的由来是怎么样的
0: 啊？这还不知道吗？
1: 嗯，
0: 端午节不是纪念那谁吗？大诗人屈原吗？还给他吃粽子，
1: 那是最早吗？
0: 嗯，
1: 难道屈原，
0: 啊，不是最早吗？
1: 屈原之前就不过端午了吗？
0: 不过吧，
1: 就没有端午吗？
0: 那之前端谁呀，啊？那不过吧。那
1: 来吧，
0: 春秋时期了吗？不是吗？
1: 给大家说四个不远答案。
0: 嗯，
1: 也许就是纪念屈原呢。
0: 哦，
1: 对吧？一，纪念屈原。
0: 你看看，
1: 二，
0: 把这个纪念屈原变成一个备选答案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越是这样哈，你越琢磨琢磨。
1: 哎，
0: 第二个呢，
1: 防疫去病。
0: 哦，那时候有疫情，有一些这个疾病，
1: 嗯，
0: 啊，
1: 防疫去病。
0: 嗯，哦，过端午节。
1: 第三，祭拜龙神，
0: 这个像，这个特别像，
1: 因为有赛龙舟。
0: 我觉得古代可能最早不一定有赛龙舟，但是古代中国有神话传说呀，
1: 嗯，
0: 祭拜龙神呢，河神呢，
1: 嗯，
0: 这是中国古代，现在看可能有点这个封建的意味在里边。那那个时候有些现象你解释不了，天气干旱了，你会拜老天，对不对？黄河发水，你会拜这个河神。
1: 嗯，
0: 哎，会有一些这个活祭嘛，把一些猪啊牛羊啊放在里边嘛，哎，所以祭拜龙神呢，啊，祈求五谷丰登，祈求太平，不要刮风下雨，
1: 嗯，
0: 有一些自然灾害别出现，
1: 是，
0: 所以祭拜龙神河神，我觉得这个可
1: 也有可能，
0: 对，往里面扔点粽子，
1: 嗯，
0: 是吧？把龙神喂饱了，你就别上来吃人了，别祸害庄稼了。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粽子还不一定，
0: 或者说类似的食品嘛，
1: 哎，对。第四个叫迎涛神，
0: 涛神是谁呀，啊？
1: 就是伍子胥韩元死后化为啊波涛的那个涛，
0: 哦，也是化为了一种河神，
1: 哎。
0: 啊，伍子胥过赵冠一夜白了头，那个伍子胥，
1: 嗯，也有这种说法。
0: 嗯，
1: 可能这些都有，但只不过最早是来自于哪个，
0: 是
1: 看谁更早一些。
0: 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有可能就不是屈原了，
1: 嗯，是不是？
0: 大家琢磨啊，
1: 嗯，
0: 也可能是故意给你设置这么一个答案，
1: 嗯，
0: 对吧？也可能其他三个是假的，最早可能就是屈原。
1: 对，
0: 哎，大家觉得是哪一个？
1: 所以说，你看，马上就要过节了，咱们得了解了解为啥呀？
0: 嗯，
1: 是不是最早的时候这个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呀？嗯，
0: 第一个纪念屈原，第二个防疫祛病，第三个是祭拜龙神，第四个呢是迎涛神这么一个说法。伍子胥、韩元死后化为了涛神，大家觉得哪一个是端午节最早的真正的由来呢？欢迎各位把答案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哎呀，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最具总和。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呢是端午节最早的由来是怎么样的？
3: 是纪念屈原吗？还是防疫祛病？祭拜龙神？还是迎涛神？来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我选第三个，是祭拜龙神。这一看就有可能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古代都是祭拜一些河神嘛。
2: 三福来我说这个我知道啊，是东南越人祭祀蛟龙。
3: 哦，那也是祭龙神。
2: 祭龙神。
3: 哦，东南地方的这个人。还有好多朋友在讲小时候这个
2: 吓人的事，
3: 害怕啊，受到惊吓的事啊，一会儿看看啊。这个海阔天空说了，他说史前到先秦时期啊，端午的原型诞生啊是百月祭龙，再参加是恶日驱瘟。因为这个时候被称为这个恶日嘛，有毒嘛，瘴气比较多嘛，所以过端午节嘛。到了汉代啊，开始啊附会一些历史人物，先后绑定了伍子胥啊、屈原、曹娥，就变成纪念这些人了。
2: 是
3: 到了唐宋时期，说官方啊推崇啊屈原说，纪念屈原呢成为端午节主要由来，并沿用至今。说的有理有据的，
2: 这看来是查了。
3: 从这个先后的这个时间，
2: 这不世界脉络前面一大堆呢吗？可细了，估计是豆包了吧。
3: 或者说查百度了是吧。
2: 是 ZY 说是防疫那个
3: 防疫。
2: 跟
3: 第二个是吧。防疫祛病三分了。

0: 二位说了，端午节的名字就是啊节日日期的日那个意思嘛。
1: 嗯，
0: 赛龙舟就是从西南越人呢祭祀蛟龙。那至于屈原这个大 IP 为什么和端午节紧紧的捆绑这么多年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喜欢赋予节日以温度的以温情的民族。
1: 嗯，也有一定
0: 道
1: 理。嗯，对。咱们来看一看吧，
0: 来说说背景答案吧。
1: 啊、对，背景答案、啊、来看看。
0: 大家着急说被吓着的经历，纷纷说小时候被什么吓到了啊？
1: 首先说最早啊，他肯定不是纪念屈原的，
0: 嗯
1: 啊，主要是啥呀？就是防疫去病的。从这个春秋时期啊，中原地区呢就有过端午的习俗啊，但是过端午的习俗，但是还不能叫端午节，
0: 嗯，
1: 注意叫过端午的习俗。
0: 那个时候可能有独特的叫法吧？
1: 哎，嗯、那么端午节作为节日呢，是形成于汉代。啊，东汉啊有一篇作品呢叫《风俗通义》当中啊，就有农历五月五日啊，人们，去防避这个兵役鬼魅，防病防疫这样的一个记载。
0: 嗯，
1: 这相对来说比较早的一个记载了。
0: 东汉时候的有这么一个记载啊、
1: 嗯，
0: 在先秦时期啊，普遍认为啊，就这个农历的五月叫毒月，有毒的毒。
1: 嗯，
0: 哎，五月是五日呢是恶日，
1: 五月五日，
0: 所以五月五日就是毒月，恶日。那这一天多可怕！
1: 嗯，
0: 相传这一天呢，邪命当道，五毒并出
1: 啊、因为这个时候慢慢的一些这个虫子呀、
0: 虫蛇鼠蚁、啊、
1: 哎、鼠蚁他们就都跑出来了。
0: 对，
1: 这些容易伤人。他现在咱在市里边你伤不了，那过去都在农村多呀。
0: 嗯，
1: 他就跑出来了，他伤人。
0: 再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啊，可能医疗条件非常差，你可能被这个蜈蚣蝎子咬一下
1: 就来命，
0: 就可能毙命了。
1: 对，
0: 现在你说咬一下，及时去治疗，上医院
1: 是
0: 也没多大事儿。
1: 对，
0: 哪怕被蛇咬了
1: 也没
0: 事，是吧？你去这个打血清。也能够及时的救治过来，那那个时候不行，嗯、咬人可能人就不完了。
1: 对、
0: 哎，从先秦以后呢，以此日啊，就均为叫不吉之不吉利嘛。
1: 嗯
0: 啊，在这一天呢，插上菖蒲、艾叶来驱鬼啊，熏这个苍竹、白芷，喝这个雄黄酒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了。
1: 嗯，
0: 并且人们呢还推出了避端午的忌讳，称之为端午。最开始那个午啊，就是
1: 一二三四五那午，
0: 哎，五号五日那个午，
1: 嗯、
0: 端午。后来呢，就是为了避讳嘛，
1: 哎，
0: 因为说五日是恶日，
1: 嗯，
0: 端正午的午，哎，午时的午，
1: 哎，你也可以理解为把那五号那天给它端掉，是不是啊？端走那天
0: 拿开啊，
1: 哎，拿开，当然也有这个纪念历史人物的说法了，但是纪念人就太多了。刚开始说有屈原，后来说这个伍子胥啊，有没有也有，
0: 嗯，
1: 也有说纪念他的曹娥，还有纪念越王勾践、陈琳、马原、白洁夫人、刘瑾、捉鬼的钟馗，甚至白素贞都有。
0: 嗯，
1: 就是各种说法，只不过呢，我们在东北地区听到的是版本，在南方很多地方啊，跟我们一些民族它又不一样了。
0: 怎么还能纪念白素贞呢？我觉得纪念别人吧都很正常。白素贞它本身就是蛇呀，
1: 啊，
0: 那端午节就说防蛇嘛，喝雄黄酒，喷雄黄，就为了就防蛇躲蛇
1: 啊。
0: 完你还纪念他，他说你别纪念我，我不过端午，我就怕这玩意儿嘛。其中不有一集吗？就喝那许仙喝了那个雄黄酒，我都现原形了吗？那给我老头吓的。
1: 是，这咱们每一个地方的那个习俗不同吧，
0: 嗯，
1: 是不是？肯定有某些地方有这种传说出来的。
0: 是，
1: 哎，
0: 那么祭祀龙图腾的这个说法呀，来自闻一多的啊，叫端午考啊，看来他考证过端午节的由来，
1: 对，
0: 和这个端午的历史教育，
1: 嗯
0: 啊，这个材料。闻一多当时就认为啊，说五月初五啊是古代吴越地区啊龙这个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
1: 嗯，
0: 主要的理由就是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哎，和赛龙舟，
1: 嗯，
0: 竞渡嘛，都跟龙有关。粽子投入水里，哎，被这个蛟龙所窃，而这个竞渡则用的就是龙舟，
1: 都跟龙有关。
0: 对，那怎么还被蛟龙所窃呢？扔你就给你吃，你就大方吃呗，还偷摸来吃。
1: 嗯。
0: 竞渡和古代吴越地方的这个关系就特别深了。况且吴越百姓啊，还有这个叫做断发纹身啊，以像龙子的这样一个习俗。
1: 哦，
0: 古代呢，五月初五呢，这一天呢，还用这个五彩绳系在胳膊上，这样一个民间的风俗。
1: 嗯，
0: 哎，
1: 嗯、
0: 这应当啊是像龙子纹身的习俗的这么一个遗迹。
1: 你看，又长知识了吧？
0: 那时候可能在那个手臂上有纹身，现在可能人不能纹身了。
1: 嗯，
0: 缠着五彩绳，有点模仿当初这个龙子纹身的这么一个习俗。
1: 哎，像龙的孩子。
0: 哦，这是
1: 龙子
0: 五彩绳在那边是这么一个说法，
1: 这么来的。
0: 哦，
1: 嗯，
0: 近代呢还有大量的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这个说法。
1: 嗯，所以说你看，通过今天是不是就了解了？最早的时候，其实还真不是纪念屈原啊、
0: 嗯，

0: 纪念图腾这个其实也是在闻一多的考古当中才会有。
1: 对，
0: 那其实闻一多是什么年代的人了，是不是啊？都是后来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历史也在不断的这个研究，
0: 嗯，
1: 和这个发展，嗯，可能突然哪一天冲在一个更古老的一个文献当中，
0: 又会有新的变化，
1: 新的这个记载，人们可能因为也它也会结合现在的一些推测，
0: 嗯，
1: 也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字和现在不一样，可能同一些文字啊、符号啊，或者说古代留下的一些用的这个器具工具上啊，我们可能会加合理的推断和想象，
0: 嗯，
1: 这挺好的，大家没事啊，多研究研究历史，
0: 嗯，所以说目前来看呢。比较早的一种说法就是防疫去病。
1: 嗯嗯。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互动话题啊，来说一下就是被吓的这个经历，或者你吓别人的经历，嗯，啊，
1: 对，
0: 咱们来看大伙发的信息。
1: 朋友啊，点儿，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是
1: 啊，
0: 嗯，
1: 讲了一次被大狗吓的经历，说有一次我打开电梯门呐，然后我没太注意，低头啊就往里走，那一般也都是开电梯就往里进呗，嗯，然后门一开呀，哎呦，可老高的一条大狗啊，这狗有一米多，啊，嗯，将近一米五那么高，
0: 哇，
1: 他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狗。但是给我吓一大跳啊，嗯，他说我感觉头部都站起来了。
0: 有那大狗见过，
1: 狗主人马上跟我道歉，嗯，他说我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这话呀都说不出来了。
0: 你看
1: 那谁看见可能都吓一跳，
0: 确实吓人，
1: 而且就是说像你这样吓得可能就缓不过来了，
0: 是
1: 这个叫吓着了。
0: 嗯，
1: 但这个狗啊如果在城市当中啊，绝对属于说禁养的狗，
0: 太大了。
1: 对，他这个狗啊对这个肩高，就是狗趴着对这个肩高有一定要求，这个高度我有点具体的忘了。
0: 嗯，
1: 哪天我可以问问这个公安局的这个同事啊。
0: 嗯，
1: 在室内一定要这样的狗是不能养的，而且有具体的限制到一些这个品种。
0: 哎呀，
1: 这个可以是打110举报的。
0: 嗯，主要是看目前的这个监管，
1: 你这个狗正儿八特别严格现在。
0: 嗯，
1: 你这个如果是违禁的犬，你打电话派出所人马上就来。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大连市公安局有专门的叫县犬大队，他可能有更专业的说法，
0: 以前叫打狗办。
1: 哎，现在的名字都叫县犬大队。
0: 哎，
1: 嗯，
0: 再往下看一看，刚才我发的信息啊，
1: 蓝色海鸥说了啊，原来鱼雷是吉林大学的呀。
0: 啊，
1: 大吉大利啊。
0: 嗯，
1: 哎，祝大家都大吉大利啊，别被吓着啊。
0: 波波啊，说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在受惊吓的时候会大笑，越害怕他笑得越厉害
1: 啊。
0: 哦，还有这样事儿，有一次跟他一起坐那过山车呀，旁人全程嘶吼，唯有他配合着过山车笑出了节奏。
1: 这个估计也是一种就惊吓过度的表现
0: 哦。
1: 你没看网上有那个小女孩坐过山车，
0: 嗯，
1: 笑着笑着晕倒了，完了醒过来嘛还笑。
0: 哦，
1: 没看过那个视频吗？
0: 没有。你确定不是笑没气儿了吗？
1: 不是。他爸爸在旁边拍呢，让网友还给骂了，就意思是孩子其实已经是害怕了，这孩子就是这样啊，哈哈哈哈哈，就晕过去了，大概晕了5-6秒钟，完醒了之后啊，哈哈哈，又晕过去，全程大概是就是边笑边晕能有5-6回
0: 啊，
1: 哦，然后这个父母还觉得好玩，全程哈记录了能有1分多钟，
0: 挺吓人的，
1: 发到这个网上了，
0: 嗯，
1: 这可能就是一种人呢，就是说在惊吓的过程当中他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也有人说是惊吓过度的表现。
0: 哎，
1: 这个就别刺激了，你别以为他笑开心是好事，他可能不是开心，嗯，
0: 是
1: 吓着了。
0: 颤悟天下说，我小时候家不远有一座小山，我经常去，
1: 嗯，
0: 有一次呢正走着，不是怎么着啊，一低头一看，妈呀，就在我脚前尖一头大蛇盘那哈的，
1: 嗯，
0: 我撒腿往家跑啊，哎，到家门口坐那嗷大哭啊，过后越想越害怕呀，这要真再走一步踩身上完了。
1: 嗯，尤其是女孩都特别的怕蛇。
0: 嗯，
1: 对，但是一般野生动物是这样，就是你不主动去招惹它攻击它不会的，嗯，蛇一般也不会，
0: 就怕没小心一不小心踩它身上，
1: 对，
0: 你反应不过来，
1: 是
0: 对吧，你也不是故意去咬他踩他，
1: 对，
0: 不小心踩他身上他不咬你吗？
1: 一般就是说你看，一般是侵犯了他的领地啊，
0: 是
1: 对吧，或者说他在繁殖交配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哎，你去破坏了他可能会。你忘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两个女子是驴友啊，去野外玩，
0: 嗯，
1: 走着走着发现地下那个道啊特别的个喧，说这怎么还有这个野生的蹦蹦床呢？
0: 哦，
1: 蹦蹦蹦蹦蹦蹦一顿蹦。
0: 对，我看
1: 蹦完之后，后来人说了，这别蹦啊，那底下是蛇窝，
0: 是这掉底下就完了。
1: 嗯
0: 嗯，蛇窝，
1: 这要给你这几口，咱不知道有毒没毒啊。
0: 是啊，
1: 你要掉到蟒窝呢，
0: 我跟你说吓都吓死了，
1: 盘你一下。
0: 是，
1: 荣说了，他说被大狗吓过，那时候忘记是几岁了啊，当时回家好几天呢，没缓过神来，昏睡之后，后来也不知道啊。

0: 是我妈采取了什么办法，反正我后来是醒过来了
1: 啊，不是找着什么那个三奶啊四舅母啊什么的过来拿几个筷绿的吗？
0: 对，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1: 封建迷信的东西，
0: 民间的土方法吧，
1: 是，
0: 嗯，也可能有请老君下天山了。盈利也说了啊，小时候被我妈吓到过，有一天晚上啊，我想出去，她不带我出去，然后啊，她就装成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吓唬我
1: 啊，
0: 给我吓得好久都不敢走夜路啊。
1: 这怎么能吓着呢？
0: 就是那个时候不有个说法嘛，什么拍花老头啊，
1: 啊，
0: 外地的来的一。你村里没传说过吗？
1: 嗯，
0: 哎，最近可别出去，为了吓小孩儿。
1: 拍花，
0: 从哪儿到哪儿外地来了几个人，
1: 拍花
0: 来拐小孩来了，拍花来了、
1: 嗯。
0: 有的装成老太太，
1: 是，
0: 有的装成老头儿。
1: 嗯，
0: 那时候小，我跟你说，再加上这个画啊，你妈妈再扮演一下，能吓坏。
1: 嗯，
0: 现在真的不建议家长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吗？
1: 那你妈不挺厉害呀？你都没认出来，挺厉害。
0: 盈利还说的，我还特别怕蛇。
1: 嗯，
0: 嗯，他说图片、视频都不敢看。
1: 看来有人确实怕这个东西，
0: 怕蛇。
1: 我怕毛毛虫。
0: 哦，
1: 有一次上学的时候，
0: 你这农村孩子又怕蛇又怕毛毛虫的呢？
1: 我蛇还行，
0: 农村孩子
1: 我蛇博物馆我也可以看，
0: 还怕虫吗？
1: 就是怕毛毛虫比较厉害。
0: 嗯，
1: 这个主要也是跟父母的教育有关
0: 啊、哦。
1: 因为我妈一看见那东西就嗷嗷吓得不行，她一害怕我、哦、我就跟着害怕。
0: 是，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怕什么，但她一怕我就怕了。
0: 对，
1: 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是从小跟
1: 家庭教育有关系。
0: 对，反正我觉得男孩，尤其是男孩，小时候应该闯荡一点。反正我小时候就比较闯荡，用我妈话说，我就从小到大呀，就是。阳气就一直就比较旺，
1: 嗯
0: 嗯，反正现在反正也挺抗冻的，反正是
1: 是吧？你媳妇儿不是鬼吗？
0: 是
1: 专门吸你阳气的吗？
0: 你白姨，
1: 我记得那个也是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同学知道我害怕吗？就拿个毛毛虫放在文具盒里去了，
0: 啊、
1: 嗯，然后呢，我就上课吗？我一开文具盒，
0: 嗯，
1: 里边一个小毛毛虫还不大，
0: 嗯，
1: 我嗷一嗓子把文具盒呱往天上一扔，哭啊，三哪都是，
0: 哎呦我的天，
1: 笔呀、啊、什么文具盒的噼里啪噼里啪啦。老师也吓一跳，全班同学都看我，
0: 嗯，
1: 然后我同桌也吓一跳，都起来了。后来毛毛虫消失不见，最恐怖的事就莫过于它消失不见。
0: 你摸摸你脖梗子啥的，
1: 看了衣服都得赶紧脱下去。
0: 摸摸李怀脚脖子，
1: 就吓得都不行，那真吓一跳。
0: 徐老师一个女孩倒就情有可原，男孩我第一次听说。嗯，
1: 有啥第一次听说的呀？
0: 嗯，
1: 怎么毛毛虫这个东西还分男女吗？
0: 分呢，我身边好像没听说哪个男孩，尤其是十来岁的时候
1: 啊、
0: 嗯，怕毛毛虫。我们小时候哪个男孩怕毛毛虫，我们都得一起嘲笑他。
1: 你就是拿毛毛虫吓唬他的那个对主的，我跟你说，你肯定得看谁瞎毛，他害怕毛毛虫，特意的抓几条给他放在屋里去。
0: 我还行，我那时候是抓蛤蟆放同桌文具盒里。
1: 哎，就你这货，你不让你爸天天拿皮鞭抽的怪了。就老师最烦这样的孩子，皮的，完最后当主持人了，你上哪说理去？
0: 我还拿那个小蛤蟆放在那个同桌那个胶水那瓶里，那蛤蟆就蹲到那个胶水里了，咱都黏咕叽的，这我都干过，上那个大坝上抓蛤蟆，嗯、还有那个蚂蟥
1: 啊，
0: 你怕不怕蚂蟥？
1: 蚂蟥我倒是
0: 往腿肚铁往里钻那种，
1: 嗯，我倒是不怕，但是你说能不怕吗？也怕，
0: 嗯
1: 嗯，它咬。
0: 就到了那个夏天呢，就是那个涨潮的时候啊，大坝呀、河边呢，就是那个岸边的那个
1: 全是
0: 黑呀一片的蚂蟥。
1: 哎，现在少了，你发现没有？哎、
0: 我们都骑自行车呱呱压。哎，我小时候怎么胆儿那么大呢？
1: 是，现在也不行了。
0: 现在也是这样，
1: 也行啊。
0: 嗯，现在一直反正火力都挺旺的。
1: 嗯。
0: 王大好说，他说小时候有一次，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朋友家的厢房吃饭，啊，厢房就是两侧的房间，是不是叫厢房啊？
1: 嗯，
0: 他就听见门吱嘎一声，门开了，我寻思呀，吓唬吓唬我发小，我就说了一句，你找谁呀、啊？哎，他没在这儿，然后门吱嘎又关上了，
1: 嗯，
0: 啊，门自己就那么的两下开了就关了，就在我俩眼皮底下自己就关上了。这家伙给我俩吓的呀，四目相对，谁也不敢说话呀。然后闷头干饭，啊、刚才讲给孩子听，这给他吓的。
1: 到底出现了什么？
0: 嗯，
1: 什么灵异事件？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在家不这么玩吗？我现在在家还这么玩呢。
1: 怎么玩？
0: 就听见这个，比如说风吹门响啊，
1: 嗯，
0: 或者在屋里做厨房有什么东西掉了，啪啷一声啊，
1: 嗯，
0: 完我们都会，我都故意的，我说，哎呀，来了，进屋坐会儿啊。
1: 我跟你说，那边真招你！
0: 我现在还这么玩呢。
1: 啊，你玩吧，你早晚有事儿，你玩吧。
0: 我原来我媳妇儿不这么跟我玩，现在她也跟我们这么对话。我一说，我说哎呀，来了，进屋坐会儿啊。我媳妇儿下一句说：“是。”

0: 太奶奶找你了。我两口都这么玩，我现在我俩。
1: 我本来想去你家转门串串门，我现在不去了，我怕你要不干净的东西。
0: 来吧，就一起玩呗。
1: 我不去，
0: 胆儿就练出来了。
1: 我不去，你少来。哎，我天，太好玩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来说一说你被什么吓着过吗？
0: 是
1: 你吓过别人吗？
0: 或者说你从小到大怕什么东西？
1: 哎，
0: 大家说说，我就看我还没找着我比较害怕的东西。
1: 是哈，
0: 嗯，
1: 伟看见说六一那天看见的，估计是蛇了吧？也差点踩到。
0: 哦，这蛇不小啊！
1: 哎呦，真吓着大蛇的、嗯、花蛇，
0: 嗯，
1: 真吓人呢、啊。
0: 所以你要是看着蛇，就远远的远离，你就不去捅过它就没事儿。
1: 你
0: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
1: 得有小孩的胳膊管粗了，大花蛇，这是在哪呀？这是、啊。
0: 也可能是拍摄角度的事儿，没有那么粗，
1: 挺粗的。
0: 你看跟旁边这个条石做对比，
1: 嗯，我有一次在
0: 黑白相间的条纹蛇啊，
1: 在西郊看见一个蛇，
0: 嗯，
1: 然后咬了一只癞蛤蟆的腿，
0: 那它吞它，
1: 然后呢，因为蛇比较小，癞蛤蟆相对比较大
0: 啊，
1: 它、哦、一直咬不死它，癞蛤蟆一直在挣扎在蹦，
0: 它会吞它，蛇吃东西是吞的、
1: 嗯，
0: 一口一口吞进去嘛，
1: 嗯。嗯
0: 就远离他就好了啊、
1: 嗯！
0: 有同学是不是有朋友不能看图片呢？来，我给你们转过去。
1: 估、计连听都不能听。微笑向南说：“我小时候也让狗给咬过啊，那个时候总做噩梦，害怕狗啊。但现在我家养狗了，哎，我不害怕了，
0: 嗯，
1: 就是害怕鱼，
0: 怕鱼。”
1: 哦，他说对于我这个会做饭的人来说吧，就是不敢杀鱼。
0: 嗯，
1: 有的时候买回来鱼洗的时候，他一蹦，哎妈，给我吓一鸡皮疙瘩一起，腿都软了。哦，吓害怕鱼的人可是少见。
0: 对，那你要是鱼啊，突然那么一蹦，可谁可能都吓一跳。
1: 你这鱼可能
0: 是像你吓得起鸡皮疙瘩，就确实有点。
1: 对，你这鱼太大了吧？
0: 嗯，
1: 小鱼仔你应该不害怕。
0: 还是说、这个，
1: 要不然你吃点虾米呢？
0: 还是说鱼突然这一拘棱一拘棱的动作让你害怕，
1: 嗯、也有可能。
0: 嗯，
1: 就是某个瞬间，你可能就怕他了，
0: 或者因为一个什么事儿，
1: 哎，怕他了，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这一转头三 flower， 怎么你发论文呢？在这儿啊？三 flower 说，咱们
1: 时间都来不及了吧？
0: 嗯，咱们念一个吧，
1: 念一个吧。
0: 嗯，他说我二十来岁去九寨沟坐大巴车的时候啊，飞进了一只差不多10厘米长的大飞虫，10厘米长，
1: 嗯，
0: 嗡嗡的，满车的男女都有啊，都不敢抓，好多人在尖叫。后来这个飞虫啊飞到后边我附近了，我站起来啊，双手套在塑料袋里，直接抓住那只飞虫，
1: 嗯，
0: 马上记住这个袋口。啊！顺手咣咣给了几拳，
1: 哎呦、啊！
0: 摔在地上，梆梆踩了几脚
1: 啊！
0: 然后旁边一个这个搂着女朋友的南方男人说了：“哇塞，你好厉害哟！
1: 嗯，
0: 不愧是东北的女孩子、啊。”
1: 然后再看一看自己怀里边女朋友不香了，
0: 瑟瑟发抖，
1: 瞬间觉得自己女朋友不香了，
0: 不香了吗？我跟你说，有些男孩就愿意保护这种
1: 啊，
0: 就是弱小的女孩，
1: 是吗？
0: 对，男孩都有一种说保护弱小的这个想法
1: 啊。
0: 反而你知道吧，有一些比较。就在南方人看来比较
1: 女汉子的，
0: 比较女汉，比较猛的东北女孩
1: ，
0: 他会觉得驾驭不了
1: 啊。对，
0: 嗯嗯，都喜欢保护弱小嘛，不怕啦，摸摸毛吓不着啊。咱不要像他那样子，这个女子有些虎哎。
1: 哎呀，但是一举成名，一抓成名。是不是、啊？一会儿咱们再说说吧。
0: 再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
1: 对，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来说一说你被什么吓着过呢？
0: 来说说夏季护肤吧。啊，到了天热的时候啊，这干燥啊是一个大问题。普通的爽肤水拍在脸上，当时觉得挺滋润啊，出门一趟啊，或者在室内啊吹着空调，哎，待上一会儿，脸就干的紧绷起皮了。尝试了很多的爽肤水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钱花了不少，皮肤还挺遭罪。大家呢就不要再踩雷了，可以直接冲兰蔻的粉水，想要补水滋润那就靠它了。
1: 嗯，质地呢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啊，上脸轻轻拍打呢就可以快速的被吸收，而且配方是温和不刺激啊，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每天早上呢轻轻那么一拍脸呢，皮肤瞬间像喝饱水一样，后续你是上妆啊也超级的服帖，卡粉斑驳呢从此就是过去式啊。更戳人的就是它的味道啊，是天然的玫瑰香，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啊都像给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一样。舒缓又治愈，哎，不管你是日常的基础的保湿，还是换季维稳，有了它呢，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啊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
0: 这波宠粉福利呢，错过呀，真的会后悔啊！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正装要卖到将近500块钱。今天呢是6/8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两瓶才要229，两瓶就是800毫升啊，两个大正装。算下来每瓶啊才是100出头，这个性价。